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了。
8: 不会抓凶手，
9: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起来。
10: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11: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6: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2: 我找你20年。
10: 用忠诚捍卫安宁，
1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4: 慢点。
15: 老师，谢谢。
16: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该的
17: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

0: 样吧，我换人。
1: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带
9: 干嘛？
10: 干嘛？
11: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人？
1: 启奏陛下，臣要状告陈塘关李靖之子，太乙真人之徒哪吒。哦，此人年纪虽小，却凶残无比。他勾结妖族，祸害东海，玩敖丙为民做主，反被那妖娃暗害。恳请陛下为老臣做主。
0: 小小年纪如此放肆。
2: 启禀玉帝，老臣听说那哪吒天生神力，身怀四件法宝，威力无穷，不如对其教化，为天庭效力。
1: 你是何居心？玩敖丙遇害，你却想包庇凶手？那哪吒入魔，连自己的师父和父亲都奈何不了，若不除去，必将祸害四方。
0: 如此不忠不孝敬，天理难容。苍蓝神将听令，臣在，即刻擒拿哪吒问罪。
3: 遵旨。
4: 等等，抱歉，老人家，是我莽撞了。
5: 无妨。
4: 请问哪吒家怎么走啊？你是谁？我是哪吒的朋友，贺童子。
6: 正好，我们也去。
0: 多谢诸位愿意留下。哪吒，
7: 不许！哪吒，你正经一点。
8: 哪吒，
7: 贺童子，
4: 哪吒，
7: 太棒了，贺童子和师父一起来了。
4: 没事吧？听说你惹了龙王，我特来助你一臂之力。
7: 又是你，还要报仇？
9: 哪吒，叔父的事我已经弄清楚了。你饶我一命，劝我向善，我们熊族有恩必报，这次是来报恩的。
10: 哪吒，连妖。

0: 老祖都有人帮你，那还怕什么龙王？
1: 太天真了，那龙王高深莫测，法力与我是伯仲之间，你们敌不过的。
2: 那有您助阵，我们不是稳操胜券吗？
1: 师门有令，我们绝不能涉入人间事务，我如果继续插手，会将师门卷入斗争的。哪吒，你可愿随我回山修行？只要你不下山，为师便能保你无事。
3: 师父，诸位，事情因我而起，让哪吒我自己解决。
1: 将军，你看，那便是哪吒勾结妖族的明证。
4: 我乃天庭苍蓝神将，奉玉帝之命前来擒拿哪吒。
3: 我就是哪吒，一人做事一人当，替我保护好这里。
5: 哪吒，
3: 天庭为何抓我？
1: 你勾结妖魔，还杀了我儿敖丙，你敢不认吗？
3: 我没有勾结妖魔，敖丙是罪有应得。
1: 将军，此妖童阴险狡猾，休要听他狡辩。
6: 不得认罪。
3: 有罪的是他，他纵容敖霸敖丙。
1: 妖童，你还敢血口喷人？
3: 堂堂天庭，他竟然颠倒黑白。
1: 强行带走哪吒吧，
2: 我去帮忙，
1: 还我儿命来。
3: 谁怕你？
2: 小心。
1: 将军，你
4: 龙王息怒，我领命来此，不能无所作为，哪吒就交给我吧。
2: 哪吒，我来助你。
3: 何童子，保护好

0: 么回事？可别让这小子说动了苍蓝神将，让天庭对我
1: 哪里去？
0: 小娃儿别管闲事。

0: 告你蛮横无理，祸害百姓，
1: 颠倒是非，那明明是东海所为。滚！敢！
0: 你说你没有勾结妖族，那为何府中有妖族之人？
1: 天庭的人都这么迂腐吗？滚！

0: 心。
1: 妖怎么了？只要一心向善，那就是好的。我看你还不如妖呢。有意思。
0: 你这娃娃法力还是差了些。
1: 要你管。
0: 要想摆脱困境，交出你父亲和师父梯队如何？
1: 无耻！父亲的养育之恩，师父的授业恩情，岂可交换？
0: 好一个有情有义的娃娃！
1: 堂堂天庭，是非不分。

0: 痛快，痛快！哪吒，再救我一招！
1: 如此，
0: 哪吒，本将军有点信你了，怎么样？要不要加入天庭？
1: 哼！有、
2: 什么东西？
1: 闪开！
0: 是妖气，子兵暗箭，起！

0: 谢了，看来有人不想我活着回去啊。哪吒，你快走吧。
1: 我走了你不好交代，百姓们也平安不了。这样，你帮我争取五天时间，五天之后我自己去找龙王，行吗？
0: 这好，就许你五天。
1: 谢了，我哪吒说到做到。
0: 哪吒，别让我失望。
2: 哎，总算走了。
3: 世道不太平，咱们小心守塔吧。
0: 那只紫冥暗剑，目标确实是我，这是要削弱天庭，还是嫁祸哪吒，或者两者都有，居心叵测。如今天庭还在蓄势，东海兵强马壮，就算我今天中这一箭，没有证据也翻脸不得。
1: 五天，只有五天时间，唯一的希望就是仙玉洞了。
4: 苍来神将，
5: 啊！哪吒呢？你把哪吒怎样了？
6: 哪吒怎么没回来？
7: 喂，天上的，小哪吒要是有个闪失，我跟你没完。
0: 我与哪吒定下五日之约，五日后本将再来拿他。
7: 荒唐！
0: 我们遭遇了紫冰暗剑的偷袭。啊，
7: 这紫冰暗剑乃是妖气。想来应是哪吒勾结的妖族所为，
0: 这妖气从何而来还需调查清楚再拿哪吒。
7: 将军言之有理，那本王就等上五日，如若哪吒不来，我便掀翻此地为我儿报仇。
1: 你敢？
0: 怎可毁伤百姓？龙王殿下，待我回天庭禀报再说。守兵，
7: 你们好自为之。
1: 哟吼！哪吒又来了。女王，哪吒不知天高地厚，斗败敖丙，又引来了龙王，如今百姓危在旦夕，我不知该如何做，贸然和苍来神将定下五日之约，恳请女王指点。为了天下苍生，我愿付出所有。
8: 我说过，待到你顿悟之时，再来取我灵力。嘿
3: 嘿，我知道禹王是刀子嘴豆腐心。
8: 哼，你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娃娃，早了那家想起我。
1: 别生气，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3: 好香的瓷板。
8: 我是有原则的人。
3: 看来你是吃不了了。
8: 哎，你复了仇，百姓还是未能得救，可见一味的除恶并不能停止悲剧。
3: 我反思了，所以给了熊妖嫉恶从善的机会，

0: 接受了族人的指责，可我还是很困惑。
1: 你小小年纪承担重任，实属不易。随我来。
0: 我只有五天。
1: 足够。
0: 这是哪儿？
1: 试炼幻境。
0: 这幻境好真实啊。
1: 哪吒，这是考验你智慧与悟性的一场试炼，或许能解开你的一些困惑。我会将你送到一个沿河而居的村庄，这里田地肥沃，物产丰饶，
0: 这不是很好吗？
1: 如果我告诉你，这段流域即将出现一只水兽，引发的洪水会淹没村庄呢？
0: 那赶快通知村民离开啊，不然就告诉我水兽在哪儿，我去阻止他。
1: 我也不知道水兽在哪里，能不能拯救他们就看你的了。
0: 等等，说走就走啊。
2: 娃娃，来我们村子有什么事吗？
0: 老先生，这里即将出现一只引来洪水的凶兽，还请村民们立刻搬往高处。
2: 你这娃娃胡说什么呀，我们在这里世代生活，哪来的凶兽啊？
0: 是魔气，凶兽就要来了。他们看不到魔气，不会相信我的，只能这样了。老族长，凶兽真的要来了，现在走还来得及。
3: 不，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骗我？我们不会走的。
0: 走不走？
3: 来人呐，妖娃子要把我们赶出村子了。
4: 你这娃子想干什么？
5: 离开村子，快走。
0: 那就别怪我了。这下成了坏人了。

0: 要能找到他的赵鹏，便可驱逐魔气。你要怎么做？
1: 慢些。
0: 可能在眉心，也可能在背上。
1: 说了等于没说。哎，有了，文天灵，起盖，找到了，在脚底。哎，快醒来吧，还想挣扎？我没有骗你们吧？哎，
2: 没有没有，是我们的错，谢谢你，多亏了你，我们才能安然无恙啊。哎，
1: 还不算安然无恙。族长，你看，你们的村落地势就像凹陷的盆，遇上大暴雨，还是很容易遭洪水。
2: 可大家舍不得这辛苦创建的家园呢。
1: 还有一个办法，我们从村落的低处挖一条河道，既可以把洪水引入分支河流，也能灌溉周围田地，您看如何？
2: 你救了我们全族，还指点我们分红宝地，这个恩情我们永世不忘。
1: 小水兽，你喜欢这里吗？既然喜欢，就要保护好这里哦。是真的吗？
0: 也许吧。在你走后，水兽降服了许多巨龟，来帮助那里的人们疏通河流，兴修水利。人们没有忘记你的功劳，便有了万龟朝仙的

0: 正气。
1: 我装作坏人，却做的好事。我放过水兽，却造就了和谐。我永绝了洪水的祸患，而不是解决一时的问题就走。世间风云将起，要想天下太平，还需以仁爱之心行道德之事，体恤他人。手段可以灵活，但本心必须坚持。
2: 哪吒，你终于悟了，来吧。哪吒，我将助你打通仙脉，铸成仙体。乱世将至，希望你能守护百姓。
1: 谢过禹王，我必用这一身本领拯救这个乱世。
2: 我的灵力传承于你，无憾。
3: 臣当官哪吒的情况就是这样。臣自作主张暂放哪吒五天，甘愿受罚。
4: 真如你所说，那哪吒倒是个人才。
5: 陛下，哪吒勾结妖族，证据确凿。
4: 此事还需调查一番。
5: 那哪吒残害我儿，天法何在？
4: 这
2: 启禀玉帝，既然苍蓝神将已定下五日之约，天庭也自当信守诺言。
4: 龙王痛失爱子，报仇心切，可这事似有内情，龙王还请暂且忍耐，不可妄动。
5: 老臣遵旨。
6: 一个哪吒，
7: 没想到哪吒小儿如此了得，连东海龙王都不去。
8: 报！大王，有小妖来报，哪吒进了仙玉洞了。
7: 仙玉洞？大王，我久居石海，倒是听过仙玉洞。这仙府乃是大禹留下的洞天福地，即便是大王您，也不一定能进得去。
6: 如此神通广大的哪吒，若不为我所用，岂不可惜？
7: 大王，哪吒可毁了我千年的修为啊。
6: 娘娘，日后我们大计得成，何愁那点修为？
7: 大王所言甚是。
6: 看来本王得亲自出马了。别！
7: 这是？
6: 化身而已，去吧。
9: 五日之约将至，也不知道哪吒怎么样了。
10: 要不是大禹幻影传来消息，我们连他在哪都找不到。等等。我们灵力尚浅，进不去的，就在这里等待哪吒吧。
9: 我早说。
2: 哪吒，仙脉已经打通，仙体即

0: 使命已经完成了。
1: 女王，哪吒定不负您的教诲。

0: 气靠近。
1: 哪吒还会回来看您的。
0: 哪吒、啊、
1: 你们怎么来了？
2: 禹王传了消息，大家都很担心你。
1: 我已得到了全部的传承，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前所未有。
0: 妖气还在靠近，
1: 情况不明，放过吧。五日之约将至，先回去救人。
3: 这小子好像不那么直脑筋了。
0: 这妖气浓重扑鼻，必定是法力高强的大妖。
4: 小狐狸，鼻子倒挺灵啊！
5: 有几分本事，
1: 有意思。
0: 你是哪路妖怪，竟敢吓唬我？
5: 敢对天阳我这么说话的可没几个。
2: 天阳？
1: 哦，就是下追捕令抓我的那个。不好意思，我哪吒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天妖八成是来抓你的，你这家伙认真点、啊、
5: 不不不，本王这次是特地来邀请哪吒小英雄加入妖族的，亲自来才显得有诚意嘛。
1: 你们这群为非作歹的家伙还加入，你可真够滑稽的。
5: 不打不相识，本王很欣赏你。
1: 一会儿要抓我，一会儿又欣赏我，你可真够善变的。
2: 哪吒，小心点儿。
0: 快点儿！
5: 何必急着拒绝我呢？人都得往前看。
1: 啰嗦。
5: 眼下你们处处危机，如若你加入妖族，本王可保所有人平安无事，如何呀？
1: 你满心私欲，弄得民不聊生，哪吒我就算粉身碎骨也绝不与妖怪同流合污。
5: 聪明，果然是妙招。
1: 还有更妙的。乾坤圈。
5: 确实是个好苗子，拜我为师如何呀？
1: 少废话，我有师父。
5: 你这小娃儿气性太大。这镯子不错，性子跟你挺像。
1: 还给我，我没时间在这跟你耗。
5: 答应加入妖族。
1: 我不会加入的，放弃吧。
2: 哪吒，哪吒，你没事吧？
5: 很好，我越来越欣赏你了。哪吒，既然你急着去找那条老泥鳅，那我也乐得你们两败俱伤。我等你的选择。
1: 你做梦去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护山河五样，守万家灯火。
2: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1: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3: 我不怕你们，
4: 我们也不怕你们。
5: 来一个，
3: 练一个，
5: 不中拉出来溜溜。
6: 六六九六六。
1: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 使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起来，咱家又不办事儿，你心里大
1: 哎呀，一看见你老激动
0: 哎呀，二嫂，这好久不见，你又富态了，你看看。
1: 说啥嘞？哪壶不开提哪壶，那不是跟你说嘞？你真胖，你还好意思说我嘞？
0: 咦，阿弟妹，你又好看了呀？
2: 是不是？
0: 又好看了。
2: 老乡啊。啊。我刚打掉那除皱针，
0: 好看好看。你看现在戏都弄好了，要不咱入戏吧。
1: 哎呀，入戏就入戏啊，但今天呢、咱吃戏啊，换换规矩，
0: 换换规矩，
1: 咱按分量来做戏。谁来蹲位中，谁做首席。
2: 中中中。
0: 咦，你要是按蹲位中啊，那我可不客气了。
1: 请请请请请请请。
2: 二嫂，
0: 哎呀，那上菜吧。
1: 老家园，
3: 哎，
1: 恁七奶奶叫你端菜嘞。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杯子一碗肉
0: 啊，
3: 酒梭子。
0: 老家园，今天呀，你要好好的把每一道菜呀给我报上来。如果报好了呀，七奶奶今天我可有重赏啊。
3: 此话当真？
0: 哎，我还能缺你？
3: 怎么着吧，你还没给我缺死。上回借我200块，说两天还我，这都2年多了还没还我嘞。
0: 你放心，今天呀绝对赏你。
3: 那中，那我这菜报报啊。
0: 啊，
3: 这道菜叫银条炒马虾
1: 啊。马虾，
3: 哎，银条地里挖，马虾河里抓，银条吃着嘎嘣脆，小心虾头把嘴砸。
0: 咦，啥是挖呀抓呀虾呀，小心把你夫人的嘴给砸岔。
3: 哎呀，这可是俺严氏的特色呀。
1: 哦，
3: 慢用吧。
0: 严氏特色。咦，这虾好啊。二嫂，那你吃虾？
1: 哎，我不敢，我不敢，我本来眼都不好，越吃虾眼。

0: 半圆虾。
1: 嗯，哎，八弟妹，那要你吃虾，
2: 我也不敢吃呀。
1: 咋了？
2: 我属兔。哦，吃虾光吐。
1: 咦，那你吃啥不吐啊？
2: 我吃啥都吐。
1: 你看八弟妹，那我不吐，我喜欢吃。哎，那个吃虾呀，可是有讲究啊。哦，你看这虾，哎，拿起来，你看，给二嫂你真肥了。咦。
0: 别给我乱，
1: 你要把这哎虾线给吃开，你看这里边的虾线呀可不能吃啊，一兜坏水。
2: 哎呀，你可真孬呀，一肚子坏水。
1: 咦，我吃虾呀跟别人可不一样。
0: 你咋吃了呀？
1: 哎，我是连壳带肉一块儿。咦，
2: 其实
0: 论不论的，
2: 味道啥样，咸不咸呀，好吃不好吃呀，
0: 哎，
2: 味道啥样啊，哎，味道啥样，怎么办呢？
1: 哎呀，不能说话，不能说话，谁也说话。
0: 咋了？
1: 要我死了了吧？
2: 啥味儿啊？
1: 啥味？啥味？口条味。
0: 都吃出来口条味了，赶紧喝口酒顺顺吧。哎，老家园，
3: 哎，
0: 哎呀，还彩还彩还彩！
3: 啊，来了来了来了，尝尝这盘菜。
1: 这是啥菜呀？
3: 这道菜叫蒜头炒牛蛙。
0: 牛蛙？
1: 牛蛙？
3: 盐丝的蒜头有点辣，带只牛蛙扒皮扒，这菜吃着要注意。牛蛙还会叫呱呱。
0: 哎呦，哎呀！
1: 你骗三岁小孩儿 啊这吃了半天了他还能叫唤？
3: 你不信你尝尝吗？
1: 咦，我还真不信了。那我吃个嘴巴。咦，还真叫唤了。那不吃了不吃了，
0: 再换个名菜。
3: 七点八万乔十三，中间加个猛一窜。
1: 猛一窜
3: 就是穿汤大鲤鱼啊。
1: 好好好，
3: 来来来来来尝尝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最喜欢吃鱼了。那二嫂，那你先吃。
0: 你我不吃鱼，我不吃鱼，我怕过敏。
1: 那八弟妹，那你先吃。来来来，
2: 我也不吃鱼
1: 啊。
2: 我知道七嫂你喜欢吃鱼，今天早上啊就派人到罗河里钓了一条大鲤鱼。七嫂
1: 啊，
2: 你多吃点。
0: 你吃吧，你吃吧，可行
2: 吧，
1: 那我都可不客气了。
2: 你不吃？
1: 那我吃了。
2: 吃吧。
1: 咦，我跟你说呀，我吃鱼啊，我可有讲究啊。
0: 啥讲究？
1: 哎，我吃鱼啊，这叫一扫光。
0: 啥一扫光？
1: 啥一扫光？哎，你看，先按着这个二嫂的头。
0: 咦，那是鱼的头。
1: 哎，再按着八弟妹的尾巴。
2: 咦，鱼。尾巴
1: 就这儿，
2: 就
0: 哎，啥味儿啊？
2: 啥味儿啊？
0: 嫩不嫩？
2: 咸不咸？好吃不好吃？
0: 有馅没有？
2: 哎，
0: 回来没有？
2: 啥时候回来呀？哎，啥时候回来？有馅没有？有馅没有？
0: 说说呗。
2: 咋啦？
1: 吃饭不让你说话，不让你说话，非得说话。你看看这长刺，咦，叫你奶奶的嘴给扎。卡了吧，这
0: 赶紧喝口酒顺顺，喝口酒顺顺。老家园，赶紧再上菜吧。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道菜叫盐丝酸辣滚蛋汤
0: 啊。咋是滚蛋汤啊？
3: 这盐丝吃着呀，这是最后一道菜，喝完这个汤啊，恁都可以滚蛋了，恁都可以回家了。
1: 咦，我都没吃饱了，你看你都上完了。那行吧，那就回家吧。啊，
3: 中，
1: 滚蛋吧。
3: 啊，中。
1: 哎呀，
3: 我不能走啊。
1: 咋了？
3: 亲奶奶还没赏钱呢。
1: 咦，说出去的话还能收回来？赏赏，绝对得赏。
0: 你别光说，你拿钱吧。
2: 对，
1: 你等着，你等着啊。哎呀，拿钱儿，拿钱儿，拿钱儿！耶，你看，今天这个小狼催催催，也光拿现金了。刚才在路上啊，刷手机，手机还刷没电，这咋弄这？哎。

0: 咦，
1: 弄啥了呀你？
0: 你砍不动啊，这不是？
1: 你想干啥？
0: 那就交点钱呗。
1: 我也没有现金呐。
0: 那你手机转给我也中啊，是吧？
1: 我手机转给你
0: 啊，
1: 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你手机没电，我咋转给你？
0: 你看这事儿给忘了，这
1: 帮不上忙。
0: 哎，八弟妹，来来来，来来来，
2: 七嫂，
0: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哈，那我想给你
2: 借钱。
0: 嗯嗯，
2: 苗，
0: 苗，你笑啥了你？你看看，这，哎。哎，家燕，家燕，来来来来来来，
3: 哎，齐奶奶，弄啥了呀？
0: 哎呀，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3: 你说，
0: 你看今天来的太慌了
3: 啊，
0: 没带现金。
3: 咦，
0: 刚才手机还没电了，
3: 那咋弄？
0: 那跟你说个事
3: 儿啊，
0: 你借我的钱呗。
3: 借多少？
0: 嗯，二百。
3: 走
0: 啊，过两天都还你了啊。
3: 不能缺我啊！
0: 咦，还能缺你呀？是不是？
3: 谁缺谁是狗。
0: 哎呀，不缺你，不缺你。
3: 哎，
0: 好好。哎呀，哎呀，老家园
3: 啊，
0: 你看你刚才报菜名报的多好啊，
3: 选不选？
0: 哎，今天齐奶奶我赏你一大白，那好，
3: 咦，乖孙子，
0: 大方吧？
3: 谢谢大白，
0: 你啥谢大白？
3: 谢谢齐奶奶，
0: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3: 走
0: 吧。
1: 哎呀，老齐家了呀！哎呀，你看我今天出门出来了慌张
0: 呀，
1: 这个也没有带现金，手机玩没有电了，
0: 嗯，
1: 借我一大百吧。
0: 咦，你爸一边去吧你。
1: 咦，你看你咋真抠了你你。哎，八弟妹，八弟妹，八弟妹，别走，别走，别走，别走。我今天出来啊，太慌张了，
2: 也没带现金，
1: 哎，
2: 手机也没有电了，想借一大百。喵。
1: 真抠啊，就我说这俩字，喵喵喵喵。老家园，我今天出来的太荒唐了，手机玩没有电呢，借一大百呗。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000

0: 2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

0: 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 只要

0: 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跑的呀一溜风啊啊啊啊，我年老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

了又怕露了性啊，学的地后帮又硬，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又相声。

0: 是啥吃酒的。
1: 我问你弟弟，
0: 你乱唱口啊，
2: 说什么你些命来我不命，我好比豆腐拌小葱，拐弯抹角只管走，今晚上站那个跑马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中不中啊？
3: 哎呀，我都是快死的人了，我啥也不怕，只要你想听，我就把我的愿望跟你说说吧，大老爷。
4: 曹钢厂
3: 哟，
4: 此乃任命大案，你要从实讲来，本官自有公断。
3: 我的大老爷。

叫个曹昭氏，他的心狠手辣，交加不嫌，把我兄嫂赶下油。

0: 的鸟红天，嫁一个儿坐上把他来瞒，我到下院去养伤，跑我娘他我的索米面，那孩子们有吃力还有二十，我领着他们玩，我嫂嫂她笑在脸上，心里也喜欢。
1: 不料想我的娘她看出破绽，到下院又把我拉回还花园，巧雨把我劝，说我后老的病情重，命难保全，他叫我接我嫂子到上院，又叫我多闲话出去个两三天。
0: 我走后我的后老病好转，我娘她又

0: 腰子压进了肩，
1: 眼看看你我的嫂嫂命难保，穷河间就要进那鬼门关，丢下了一双儿女无有人管，这个叫我苍儿做了难，
0: 前思后想没法办，我一溜到县衙前去喊冤，我言说我的后老是我害，我替我嫂子做了奸，今天就是把我斩，历史也不办法，我对起地对起天对起各个草山，真心实话讲一遍，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我的大

家里，我是咬咬牙壮壮胆，手掂着大棍去打驴，头一下不敢用劲打，不疼不痒不解气，又打了一下用了力，这个小毛驴摇摇尾

平日有人跟你撑腰，你们两个合起伙来把我欺呀、啊。今天你主人不在家，我就把这个心脏老账给你算一笔。

这里下的亮不的这头里他瞪着眼咧嘴皮前腿一拱后腿一提就听扑通一声响

0: 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
9: 染发要健康，认准百花黑，
10: 染发要安全，
9: 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0: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9: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10: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9: 方老师啊，
10: 哎，
9: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

0: 唐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1: 哎，好好好啊，太好了。嗯，以前染发啊，嗯，特别麻烦。嗯，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0: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1: 是，
0: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1: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2: 这也太快了吧。
1: 是啊，嗯啊，
2: 您看啊，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0: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2: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0: 好，
1: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2: 没错。
0: 好，开始。
2: 好。

0: 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呀，
1: 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5: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啊、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3: 染发、
6: 洗发、
3: 染发、
6: 洗发、
7: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6: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8: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6: 鲜花洗白发，
9: 白发黑黑黑，
1: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0: 鲜花洗白发，
1: 白发嘿嘿嘿。
0: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技术升级，当品花洗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
4: 别让我过神了。

0: 气，打过的肉啊，笑过的鸡，还有红烧大鱼，这里花茶是入脚菜，蘸着微微十分皮，骨骨隆隆是红莲藕，弯腰撅住是大虾米，这样东西都摆好，就差孙孙到家里，急慌忙我把孙孙叫啊。
1: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看俺孙儿还不回来了，真是的。
2: 这个人都到齐了吧？哎呀，来来来，白老师，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哎呀，你辛苦白老师了。哎呀，我也是没有办法。来来来，哎呀，
3: 老不好意思，你看
2: 白老师啊，你看今天呀，俺爷爷这80岁的大寿啊，能不能高兴，可全指望你了呀。
3: 哎呀，我这孩儿
2: 啊，
3: 陪你爷爷切磋切磋技艺倒是没问题，就是我这男扮女装中不中啊？你说，
2: 白老师，你这一身本领绝对没问题，你是不知道吧？为了让俺爷爷高兴啊，我是煞费苦心，我给他找了无数个老伴，他就是不满意，都说没有共同语言呢。
3: 哎，要说是知音难寻呐，
2: 啊，
3: 要不然我也不会陪你跑这一趟啊，是不是啊？
2: 哎，辛苦辛苦，白老师，
3: 这难为人了，干啥子商家
2: 的？知道了，来来来来，知道了。
3: 天哪！
2: 哎，爷爷，
1: 孙儿回来了，
2: 回来了。这白老师
3: 啊，
2: 这就是俺爷
3: 啊，爷爷好。
2: 哎，啊，完了。
3: 不是，哥哥，
1: 哥，
3: 叔叔，弟儿们，
1: 弟儿们，
3: 帅哥，
1: 爷这啥辈儿啊？这是你，哎，
3: 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吃了吗？
1: 吃了，这不煮好了，就等着孙儿回来吃嘞。
3: 哇塞，管好吃
1: 啊！
3: 你看这都管好吃，嗯。哎
1: 呀，这媳妇儿是谁呀？这是？
2: 这是非常仰慕你的粉丝儿
1: 啊，
2: 叫白牡丹。
1: 白牡丹。
2: 白老师。
1: 哦。
2: 嗯。
1: 你说他也喜欢咱的传统的文化艺术？
2: 你那非常仰慕咱呀。
4: Hello。
1: Hello。
4: 他的博士头哟，
1: 什么外国人？
2: 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了。
1: 哦，祝我生日快乐了，快乐快乐了。
4: 哎呀，老哥呀，
1: 哎，
3: 你别看我这年纪大了，
1: 嗯，
3: 长得也不咋着，但是走到那街上都夸我夸的厉害呀。
1: 走到街上还有人夸你了？
3: 你看不出来吧？
1: 咋夸你了？
2: 白老师，唱着说，唱
1: 还会唱，
2: 唱着说可没了。

0: 来怪你的腰真活泛呢。
1: 人生来好，谁谁腰不直、哎？
0: 你这喝了大鼓唱的真死你啊！
1: 哎，你也知道喝了大鼓啊？
0: 啥叫我也知道啊？俺也会唱，我也会唱。俺是艺术世家啊！当年我唱过大鼓啊，演过小戏儿，说过相声，练过武艺，卖过蒸馍，炒过凉粉。江湖人称我
1: 啥？
0: 掐骨肚。
1: 喂喂呀！
0: 你这白牡丹，你有啥了不起的？我专掐你这白牡丹的骨肚。
1: 那我一看洒水车上大街，
0: 咋说？
1: 盆里怪大呀，
0: 那不是给你盆的。
2: 俺爷年轻的时候那相当厉害，
0: 那是的。
1: 我也不是掐骨朵的，嗯，跟你说吧，就咱俩，
0: 咋说？
1: 不一定谁掐过谁的。
0: 你的意思是你想给我比试比试？
1: 那没有两下子敢来恁家呀？
0: 耶，中中中！别看我现在年龄大了，我给家还教住学生嘞。耶，俺那孙男弟女上来，赖好弄几招都给你摆平了，叫我那孙们上。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呀，来，鼓掌！
5: 好，
2: 好，好。
5: 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0: 哎呀，
1: 哎呀呀呀呀，聊不是吧？
2: 哎呀，筷子差点弄残，你这。
3: 夜他还会劈叉呢，他还会。
0: 哎呀，看来那夜不出常规，说弄不到他呀。
3: 你亲自上去。
0: 我亲自上吧，别拿住。
3: 好。
0: 丹不丹？啊。咱俩比你唱咋样？
2: 你唱谁怕谁呀？
0: 你那你都会啥？
2: 我会啥？你不会的我也会，我会的你不会，你不会的我都会。跟你说，别看俺的肚子不大，装的都是咱曲艺界的那个具体的数字。
0: 厉害，
2: 你也不知道吧？
0: 咦，我连底部赛考我都知道。
2: 你我不知道，我跟你说吧，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啥了。
0: 你净搁这喷呢？啊！我一张嘴，你都知道我唱了啥？啊！我唱了啥？
1: 唱啥？
2: 你这不出声，谁知道？
1: 那出声还得出声，
0: 还得出声。嗯，行不？啊，唱的啥？
2: 哦，啥？
0: 啊，
2: 哦，
0: 啊，
2: 哦，
0: 啊，
2: 啊，
0: 哦，啊，哦，啊，
2: 哦，啊，谁不会这？
0: 弄啥的？这调
1: 不准呀！这
2: 没有字，谁不会？
1: 来，接着比，接着比。
0: 出字儿
2: 啊！你不说字，
0: 你听不？嗯
2: 啊。
4: 今晚上的日子
2: 实在是不好受，
4: 想起来心里跳，
2: 只想把劲儿抽，
4: 八千岁来吊孝啊，
2: 说来就到，
4: 有了一个头老头，我们穿孝衣，
2: 可把你黄死了呀，
4: 急得我热汗流。杨光斌说他们在客厅做烧熬，
5: 是你那个慌忙啊，我把那个厨房里留，
4: 拿着几个冷蒸馍啊，
2: 来一碗热豆腐，
4: 心里急手慢了，哎呦我的妈呀，
2: 汗流汗流啊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
2: 啊啊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
1: 啊啊
4: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急急忙忙回报俺，
0: 闲言碎语不多讲，
2: 表表好汉味儿了。
0: 咱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
2: 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0: 红烧甲鱼，
2: 麻辣毛蛋，
0: 哎，油肥品拿出来卖，
2: 豆腐，
0: 哎，冰棍五毛一根，
2: 油
0: 泼不给拿出来卖，
2: 油条啥？
1: 走了，走了，走了，
0: 拿出来卖吧，
1: 行。那俩管有生活气息的料呢？
2: 啥都会。
0: 哎，我试死了。
2: 你会的也不少啊，老哥。
0: 哎呀，大妹子。
2: 老哥，
0: 你是那小死人跑到沙滩里，你是连猫眼带鹅睁啊你？
2: 哎呀，老哥哥呀，你是这个牧羊群里跑出来个老公羊，你也是个对劲儿。
0: 哎呀，相见恨晚呐。
2: 哎呀，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哎，大妹子。
2: 哎，老哥，
0: 我问你。现在你的个人情况，你现在是单身呢，还是咋回事？
2: 孤掌难鸣，还单着嘞。
0: 咦，还单着嘞？
2: 啊，
0: 孙儿，快过来
1: 啊！
0: 红包，红包，红包，
1: 红包，
0: 红包，
1: 红包，这等会儿再说吧，咱别着急。
0: 大妹子，
2: 老哥，
0: 这是我一点心意，
2: 你
0: 给啥不是？我得
1: 给
0: 你收拾。
2: 我替你先收拾吧。
1: 这个你看爷啊，今天你这个生日你也高兴了，
0: 高兴高兴。
1: 咱开饭吧。
0: 开饭。开饭，我说恁几个吃吧。
1: 啊，
0: 咱俩出去单吃点。
2: 啊，单独吃。
0: 单吃。
1: 不是你生日了，恁出去吃呢，俺咋着？
0: 恁结啥？
1: 结啥了？人家白老师今天来。
0: 啥白老师啊？改口叫奶奶。
2: 啊，
0: 现在就叫奶奶。跟恁奶奶磕一个。你要不磕，我跟你说，咱俩一拜天地。
1: 哎呀，磕不磕？
0: 你有功夫。我相中了，我相中了。
2: 这咋办呀？咋办呀？咋办呀？这
0: 啥咋办呢？两办，新是新办。
2: 我可是男扮女装乔装打扮
0: 呀！哎呀，你还打扮啥嘞？你长得真带劲！你要再打扮，我咋弄嘞你？
1: 哎呀，咋弄？
2: 哎呀那，哎呀，我说，老哥，
0: 呀嘿，
2: 哎呀，我也不装了，实不相瞒呀。今天是你孙子，为了让你开心，让你高兴，所以呢，让我男扮女装哄你开心的。只要你开心快乐，比啥都强。
1: 对
2: 啊，
0: 哎呀，
2: 你别说你是当爷爷了
0: 啊，
2: 我也是纯爷们儿了。
1: 误会，这都是误会。
0: 你以为我没看出来
2: 啊？
0: 你刚才一来，我都看出来你是男扮女装了。没想到这白牡丹是个白光葫芦。
1: 哎呀哎呀！
2: 千年大道走成河，那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谁变鞋子谁遮人，那当心。

么久，在这受折磨。哎呀，老身外事，只有我许配那不争为妻呀。自从俺老头子成亲以后啊，俺老头带我亲，是我带老头亲呐。谁知道亲来亲去，把老头子给亲死他娘了个脚了。哎，今天在这大厅想起我的家务之事，哎，好不愁杀人呐。

0: 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

0: 好，如此多谢刘大人了。刘大人，我听说近日到贵府祝贺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拥塞街巷，而刘大人府门紧闭，拒而不见，堪称清廉刚正啊，是为吾辈之楷模啊！
1: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
0: 不过刘大人，若有紧急公务，岂不误事啊？
1: 何大人有所不知，只要下人们唱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府内即可自然开门呐。哦，
0: 刘大人真不愧是玉典的状元，连家人说起话来都如此的雅致。
1: 过奖，何大人过奖了，过奖了。
2: 东西放哪儿了？
1: 放在案上。
2: 是。
1: 快快下去。
0: 刘大人，这文房四宝倒显得十分别致啊！特别是这个镇纸，

0: 居然一模一样。
1: 胡公公到，
2: 请。
3: 胡公公，
4: 刘大人，皇上口谕何大人让你即刻进宫见驾。
0: 和珅知道了，即刻更衣上殿。谢刘大人。
5: 恕不远送。
0: 刘大人，刚才我托付的那件事
5: 我记下了。
0: 好，
6: 朕费尽周折，历经数载，总算收集到五部永乐大典，本想互相对照，荟萃整理，然后金刻刊印，留给后人，以随朕生平之愿。可是这翰林院失火，永乐典被盗，找大理寺推城，唐宝良继贼，这事情都过去一个多月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音讯？
0: 启禀万岁，唐宝良办理此案，非但不增派搜城的衙役，反而大开城门，减少搜查的兵丁，使得有意放走贼人呢。奴才一直也在琢磨，他是不是和这案子有什么牵连。
6: 那为何早不禀报？
0: 只因八王爷、九王爷极力保荐，奴才不便多言。
6: 即刻传唐宝良上殿，
0: 听说他已经不知去向了。
6: 啊！
7: 你找谁呀？
8: 这位兄弟，我是郎中，六王爷请我来号脉的。
7: 王爷不在。
8: 哦，可能一会儿就回来，那我先到书房等一会儿吧。
7: 哎，不行不行不行，那可不是随便进的地方，你等着，我去禀报一下。

0: 夫人，王爷请的郎中来了。
1: 王爷没病啊，什么时候请郎中了？
0: 哎，那他说。

0: 老爷，该回家了。
1: 你看看，我早料到了，温国凯明明是83岁，何大人非哄我说是38岁。温国凯是圣祖23年的进士，若是38岁，岂不是在娘肚子里头就来了个金榜题名？
0: 是啊，
1: 看我不参他两个的欺君之罪。
2: 3万，啊，三儿，3万，
3: 嗯，不吃，大管家，哎，快点，
2: 二大该你出牌了，
4: 我打5条。
5: 大人，
2: 啊，
5: 山西守备温国凯求见。
2: 老妖刚打出一张3万牌，马上就有人送3万银子来。
5: 回大人，
6: 服气呀，
5: 他是来要银子来的。
2: 什么？想占我的便宜？
5: 他说刘大人通知他不能改策，还要参他个欺君之罪。温守备害怕裘大人不再为他周旋，想要回金银珠宝回家养老。
2: 好你个刘罗锅，真他妈不识抬举，咱们走着瞧。快去告诉那个老东西，没有我和珅办不成的事，让他放宽心等2天。哎，打牌啊！
7: 打牌，打牌，
2: 打牌，打牌，
7: 打牌，记住了，记住了。

0: 油菜和珅叩见皇上。
1: 十三经碑文和功德碑都是名垂千古之事，需加紧操办才是。
0: 奴才遵旨。
1: 好，平身吧。哎，朕让刘墉办京察大祭，他可尽心呢？
0: 啊，回禀皇上，奴才已经观察他好几天了。自从刘墉上任以来，他府上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拥塞街巷。据传他贪赃受贿，按送礼之多少举荐官职之大小啊。
1: 不会吧，刘墉他为官清廉，朕不信会有这种事。爱卿与他素有不和，如今应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不该互相诋毁才是。
0: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奴才也实在是在皇上面前不敢谎报。我想请胡公公一道随奴才出去看看虚实，回来再向皇上禀报。
2: 就这儿。
0: 哎，对对对，来，
2: 哎，慢点慢点，
0: 等会儿。
2: 哎，何大人，您看，大门紧闭，门上挂木鱼儿，自比悬疑太守，拒绝收礼啊。
0: 侯公公
2: 啊，
0: 你别看这些呀、啊，实话告诉你，刘墉这个人心特别的黑
2: 哦，
0: 他是先看礼单，礼后他才收呢。
2: 嗯，
0: 你瞧瞧，
2: 何大人，这回让您破费了。
0: 实话告诉你，表面上我那是金银财宝，其实里边装的是十盒豆腐。
2: 豆腐？
3: 何大人真有你的。
0: 我就看他收不收了。
4: 关关雎鸠。

0: 猪，什么在河之猪？
1: 哎呦，收了！
2: 怎么样，侯公公？这可是你亲眼所见呐、啊！快去禀报皇上吧。

0: 竟敢贪赃枉法。
1: 圣上息怒，刘大人贪赃尚无真凭实据啊。
0: 唐茂良找到了吗？
2: 回皇上，尚无音讯，恐怕已经畏罪潜逃了。
3: 去内务府提取银两，何爱卿，
0: 由你出面去贿赂刘墉，
3: 让他举荐唐宝良。如果仍然如此，朕严加处置。
2: 万岁爷，送金银，刘墉他并不稀罕呢。
0: 那你的意思是？
2: 奴才愚见，这金是朕旨。
0: 哎呀，不行不行，这是朕的心爱之物啊，
2: 皇上。金石好求，中间难辨，舍金石而辨中间，奴才以为值得的。
0: 这好，拿去吧，拿去。
2: 这

0: 老爷，刘大人他带着十个臭豆腐来求见。
1: 什么臭豆腐？
0: 回老爷，昨天送的十盒豆腐他又还回来了，搁的久了酸臭的厉害，搞得满府是臭不可闻。
1: 去，就是我不在。
0: 哎，他已经来了。
2: 何大人呐，
1: 拿进去。
3: 刘大人啊，
2: 何大人。
3: 哎呀，刘大人，几盒豆腐都不收，折我的面子啊。
2: 哎呀，何大人呐，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再说我刘墉是不吃豆腐的呀。
3: 刘大人到那边坐坐。
2: 不了不了不了，何大人，关于你所托温国凯之事，卑职确实已细细核查，并非笔误。温国凯确属已过古稀之年，按照大清典律。
1: 哎，刘大人不要说了，此事我已知晓，正想通告刘大人，我受人蒙蔽，险些铸成大错，惭愧啊，惭愧。
2: 何大人既然这样说，那卑职也就放心了。时候不早，卑职告辞了。
1: 哎，慢慢，刘大人不要着急嘛。这件事连累了刘大人，何某心里过意不去。
2: 哦，不不不，
1: 无意相报，先有一重要事情商量。
2: 哦，
1: 那边来。
2: 好。
1: 刘大人，实不相瞒，唐宝亮的一言一行均已奏明圣上。啊，嗯，
2: 卑职仅只是遵旨办事而已呀。
1: 刘大人，这可是圣上的旨意呀。
2: 那皇上为何不直接传旨呀？
1: 因为圣上觉得怕下面不服，觉得从下面往上保荐更为妥当，所以怎么，刘大人还是不相信？难道我何某假传圣旨不成？
2: 嗯，不敢不敢。既然如此，卑职只有遵命举荐就是了。
1: 好，那就有劳刘大人了。啊，
2: 那卑职告辞了。
1: 不送，

0: 和珅，刘墉他真的把朕的金狮给收了吗？
1: 回皇上，他不仅收了，而且答应举荐唐宝良。
0: 他用了朕的心爱之物，倒也心安理得呀。朕倒要去看看。
2: 皇上驾到，不许通报。

0: 如何呀？不就靠了这一首字，才把夫人我骗到手呗？还有围棋呢。上上驾到，刘墉接驾。
1: 草民不知圣上驾到，未能远迎，望皇上恕罪。
2: 您二人平身吧。
3: 谢皇上。
1: 请。

0: 啊，刘爱卿的字写的是越来越好了。
1: 皇上，您来看看，刘大人桌子上这个正纸，那才叫漂亮呢。

0: 这针织精巧玲珑，真让人爱不释手啊。
1: 皇上圣明，宫中多有珍奇，这小小的镇纸皇上怎么能看得上呢？可臣日日习字，却是离他不了啊。
0: 这样精巧的镇纸怕是宫内也没有了。哎，爱卿在哪儿寻觅到的？
1: 这乃是故人的传物。
0: 哦，哎，刘墉啊，朕看你门庭若市，送礼之人是充街色相，不会是近几日有人给你送来的吧？
1: 皇上，臣不敢受贿徇私、贪赃枉法，臣正准备写一参劾奏本，将门外行贿钻营之徒罗列其上，经查之后通举册呈交御览。
0: 好啊，你速将举册奏来，朕等着看呢。
1: 遵旨。
0: 回宫了。
2: 扎。
3: 起驾回宫，
1: 送皇上。

0: 皇上走了，
1: 是走了。
0: 哎，你说皇上突如其来到一个四品官的家里来干什么呀？
1: 我问你呢。反正和珅陪着来，没安好心。
0: 该不是来看你的吧？

0: 哎呦，哎呦，嚯，你还真掐呀啊！
1: 皇上好像看的是京师正直，拿到手里头翻来覆去，说话都带刺儿呢。
0: 皇上啊，天下的好东西他都想要。
1: 皇上要是喜欢了，恐怕就得供上。我看，你割爱算了。
0: 不行，那可不行。
1: 这有什么不行的？不就是个京师正直吗？你连人都是皇上的，何况一个玩物。
0: 夫人有所不知，我原来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兄弟三人习字学画读书玩耍情同一人，我虽有残疾却顽皮淘气，两个哥哥常护着我，不料父亲
1: 老中堂，
0: 他愚忠圣主，一生清廉却脾气倔强，为一件错案亲杀了我两个哥哥，就只剩下我。后来案情大白，与我两个哥哥无关，皇太后亲临我家向老臣致歉，她见我背有罗锅，仍在灯下苦读习书，特赐此物，今世伴我寒窗多年，那是我哥哥的两条命啊。

0: 什么也没看见。
1: 看见了怕什么？贴身丫鬟吗？来，快扶老爷起来。
2: 夫人请起，请。
1: 燕翠，去煮一碗冰糖燕窝给老爷补补气。
0: 夫人，老夫人身体不适，夫人何时过去，我好让刘安备轿。
1: 告诉刘安，这就备轿。
0: 哎，
2: 夫人，和珅让我推荐大理寺推城唐宝良，说是圣上的意思。
1: 这和珅是假传圣旨吧？这唐宝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得弄清楚，省得让和珅把你绕进去。
2: 只听说皇上让他操办永乐大典被盗一案，说是他不遵圣旨，没有办案，人也不知去向。

0: 夫人，您瞧，老爷子走着路就打上呼噜了。
1: 老爷子喝多了，快扶他进去躺着吧。
2: 胡说，谁喝多了？
0: 哎，

Mm-hmm.

0: 靠，好，靠，一，打，一，一，好，撤，这，啊，可惜呀，没有马呀。
1: 爹，
2: 啊，
1: 您在里头叮了咚咚干什么呢？
2: 爹在里头抓老鼠呢。小二，你呀，把门口跟暖道口都堵死。
1: 嗯，
2: 这屋里地方太小，你呀帮不上忙。
1: 我妈还以为您发酒疯呢。
2: 爹儿个，你爹可过了瘾了。

0: 爹，
1: 老夫一点也不糊涂，我早知道你要从窗户跳出来。
0: 爹，这怎么回事？这什么人呢？
1: 爹也不知道，竟敢跑到王府来偷盗。这个网子已经准备多年了，这还是第一次用上。
2: 佩服佩服。
3: 哎，老爷，这就是白天闯门那郎中啊。
1: 啊，假扮郎中，好啊，你白天就探好了通道了。
3: 老爷，送去官府问罪吧。
1: 先把这绑上。
4: 有啊，
1: 别催，带路。
4: 问老实点走。
5: 别走。
1: 夏儿。
0: 爹，您没事吧？
1: 我不要紧。夏儿，我看此人不像寻常的盗贼，放着金银不盗，跑到书房里头不知道翻些什么。刚才跟我也是躲躲闪闪，并没有真正跟我交手。
0: 哦，我说您怎么那么棒呢？
1: 哈，喝酒喝的呗。
0: 哎，爹，您把您女婿叫来料理此事。
1: 爹正有此意。燕儿，你知道官场凶险呐，这其中必有蹊跷。

0: 进来。
1: 好一个江湖郎中，我看你眉清目碎，面带书卷之气，好像是个读书之人。被王爷所擒，却坦然从容，毫无惧色，必有所托。从你进门那几步，看得出带有几分官步。你绝不是什么江湖郎中，到底是何人？你从师招来，面受皮肉之苦。
2: 早就听说刘墉才智过人，果然名不虚传。我非贼人，可否让家人退下？
1: 嗯，张成、刘安，给他松绑。你们退下。下雪。讲吧。
2: 刘大人，卑职是大理寺推称唐宝良。
1: 你就是唐宝良？
2: 哎哎，坐着坐着坐着啊。
1: 哦，我明白了。那你为何夜夜闯王府？
2: 此话我只对您讲。翰林院失火时，六王爷最早到现场张罗着救火，不久离开。
1: 大胆！六王乃皇亲国戚，顾命重臣，你竟敢怀疑？
2: 刘大人，卑职遵旨破案，心中只有永乐大典，并无王爷。凡到现场之人，均一一探查，秉公论断。如王爷犯法，与庶民同罪。
1: 好，痛快！
2: 刘大人，今晚夜闯王府，可断定六王与此无关？
1: 嗯，对对。
2: 如果他心虚，知我来意，下官入网后，必被先斩杀无疑。哪还会有你我相见的机会？
1: 依我之见，唐大人的推断稍有不足。
2: 大人赐教，
1: 皇上未编四库全书，广为搜集永乐大典，百姓们知之甚少，传言甚多，有的说永乐大典中有藏宝图，有的说永乐。

0: 各大典的每张书页都是金子铸成，所以还需从救火搬运的杂役中间查询。
1: 哎呀，我一直只在读书人中查找，多亏大人指点，险些误了大事。

0: 唐大人兢兢业业，不辱君命，可敬可佩啊。
1: 大人过奖，今夜我私闯王府，还请大人向王爷告罪，让老人受惊了，我该告辞了。
0: 哎，等等，
1: 怎么？
0: 大人是否会改变初衷，继续破案呢？
1: 当然，我定一查到底，何惧诽谤。
0: 好，唐大人可继续微服私访，但破案之前不可回官衙。破案之后拿到永乐大典，可直接面呈皇上，再说明原委，可否？
1: 为何？
0: 因为此事关系你我前程，切记照此办理。夫人呐，
2: 啊，贼人之事查明了。
0: 查明了，你猜那贼人是谁？
2: 谁？
0: 他就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啊。
2: 哦，就是和珅极力推荐的那个唐宝良。你要保荐他，不正中了和珅设下的圈套，
0: 怕只有斩入圈套、将计就计一条路了。
2: 不献金师，保荐罪人，你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夫人放心，唐宝良定会擒获贼人，找回永乐大典。即使有不测，到时也会烟消云散。皇上毕竟是明君呐、
2: 伴君如伴虎，自古昏君明君都是这样。
0: 夫人，这次丢官顶戴得失。
2: 我不管你为官为民，罗锅之己，心满意足。

0: 爱卿，
1: 奴才在。
0: 半月后便是皇太后的寿辰了。
1: 啊，是。
0: 室内必须将宫格碑安放在万寿寺内，同时十三经碑石要如期完成，安放在国子监。
1: 奴才遵旨。

0: 臣刘墉参见皇上。
1: 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1: 刘墉，
0: 臣在。
1: 京察大计之事办得如何了？
0: 启奏万岁，朝官考核完毕，共举一等捉役者81人，不合四格凡属参合者321人，呈圣上御览。
1: 哦，快把举册拿来。
2: 张。

0: 你可知他为止不尊？
1: 皇上，臣以为唐宝良办事得力，为人刚直，
0: 朕命他加紧捉拿盗走永乐大典的贼人。
2: 可他呢？
1: 皇上，臣以为唐宝良不声张不张榜把城门打开，是为了让贼人松懈，误以为没事，露出马脚，好一举捉拿。
2: 刘大人，这贼人不抓不搜，如何捉拿？
1: 何大人，过紧的盘查搜索会使贼人狗急跳墙，他们要是将永乐大殿一把火烧了，岂不误了大事？
0: 刘墉，一月已过，永乐大殿在哪里？
2: 嗯，贼人在哪里？这唐宝良又在哪里呢？
1: 这个，
2: 皇上，刘墉如此为唐宝良开脱，怕是和唐宝良有什么瓜葛吧。
3: 好你个刘墉啊，果然是贪赃枉法，你胆敢收受贿赂？
1: 臣不敢，臣没有。
3: 你还说没有？哼，难道他长了四条腿跑了不成吗？看来你和唐宝良是一路货色。
0: 来人呐，摘掉他的顶戴花翎，叫大理寺查处。
4: 摘。
5: 皇上宝

0: 想不到这刘墉竟是个贪官，身负朕望，身负朕望啊！京察大计关系到大清的社稷，海清。
1: 皇上，
0: 这事儿朕就交给你去办吧。
1: 奴才遵旨。

0: 刘安，
1: 哎，刘安，过来。我怎么听着像老爷声音啊？
0: 刘安，开门。
2: 是老爷呀、啊，怎么不光光鞠鞠啊？
1: 就是。
2: 哎，老爷，您的顶戴呢？
0: 像鸟儿一样飞了。
2: 啊？
0: 要不是咱们家老王爷保着，老爷我呀、啊，现在还在大义里待着呢。门关上。

0: 哟，好。
1: 哎，老爷，老爷，老爷，请，老爷，请。哎，
0: 起来，起来，起来，哎，起来。
2: 老爷，明天早上就能抬着您上衙门了。
0: 哎，要谢谢诸位了。哎，你们听我说。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燕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麦天。

常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

0: 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

常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

0: 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堂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0: 是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怕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遵循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

0: 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签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

0: 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哎呦，
3: 温暖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暖筋骨贴，痛了来贴。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我实话告诉你们，老爷我现在已经罢官为民了。
1: 啊，
0: 你们听着，从明日起我要到石料厂去凿碑。
2: 凿碑？
0: 这个轿子咱们先存上。
3: 存上？
4: 哎，老爷这事儿怎么着了？
3: 是
4: 说好了怎么不做了？
0: 你们听着，
3: 是啊，
0: 少则七天，多则半个月，你们什么时候听说皇上要去石料厂，就抬着轿子来接我。
5: 哎，
3: 老爷，
5: 老爷，
3: 今儿我们哥四个就不抬官，就抬您，您看怎么样？
5: 哎，
4: 就抬您了，哎，就抬您了，就抬您这老百姓了。
0: 好，我就在自己家里坐坐轿，来呀！
6: 玉如意一禀，元宝三香，珍珠玛瑙各一盒，白云翡翠一盒。
7: 贺大人，卑职已经将那3万两银子送来了。
8: 这件事很难办呐，再说本官也不缺你那3万银子花。
7: 还有块碧玉，创家宝。
8: 此次本官操办金查大计，万无一失，温大人静候佳音吧。
7: 谢大人。

0: 奴才和珅参见皇上。爱卿平身，
1: 谢皇上。京察大计之事这么快就办好了？启奏皇上，皇上叫奴才办的事，奴才不敢丝毫马虎，就是三天三夜不睡觉也要办完。 此次保举一等桌议官员462名，参劾贪官污吏113名，请皇上御览。

0: 刘墉保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你参劾的第一名是唐宝良，这个唐宝良真是罪不容赦，可曾捉拿归案？
1: 启奏皇上，暂时尚未发现他的踪迹，为防止打草惊蛇，奴才已给各处发下密令，一经发现立即捉拿进京。
0: 刘墉办了十日，爱卿只办三天，朝野官员未变，升降如此悬殊。
1: 启奏皇上，奴才以为刘墉不仅背驼，而且眼瞎，他视朝野上下满目漆黑，而奴才看当今盛世一片光明。
0: 爱卿所言极是啊。

0: 这山西守备温国侃如此年轻便有这等政绩，难得，实在是难得呀。
1: 皇上圣明，这温国侃等人的确是国家栋梁之才呀。
0: 连年永定河频频泛滥，这一直是朕的心头之患，想找干练之才沿河勘探疏导去害，我那里一直没有适合的人选。如此看来，哎，速传山西守备温国侃上殿，朕有重任。
2: 遵旨。
1: 皇上圣明。啊，
3: 传山西守备温国侃见驾。
4: 温国侃见驾。
0: 何爱卿办事迅速，日夜辛劳，又担任着京察大祭，替朕分忧啊，算得上是百官的表率了。朕啊，

0: 华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你就是温国凯呀、啊？啊？
0: 我舅舅是李阿狗，去拜万岁。我才是温国凯。
1: 哎呦喂！哎呦！你多大？
0: 臣不该挨打。万岁开恩，万岁开恩。
2: 皇上圣明。
3: 何大人，
4: 奴才在。
3: 这就是你给我保举的桌义贤良。
4: 皇上，
0: 不贤良，启禀皇上，何大人，年轻穿得少，卑职十分小心，不贤良，不贤良。
3: 啊，好，好，好，朕念你年老糊涂，革职还乡，革职还乡。
0: 想这四郎，谢主罗，谢主罗。但不知是哪部是四郎。
3: 哎呀，快把他轰出去，
0: 滚过去。启禀万岁，卑职不善营造，若到吏部去，管理升降，还在好。
3: 你，何爱卿，
4: 皇上，
3: 皇上。
2: 你啥用啊？
5: 你干啥？还有什么？这是你保举的？何大人，
2: 怎么回事？
5: 这就是你保举的啊！
0: 大人不高兴，
3: 我也高兴。
5: 何大人呐，
6: 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破旧书本的卖，有破书旧纸的卖，有破旧瓷器古董的卖，有废旧书本的卖，有破瓷器的卖。有古董的卖。
7: 喂，收破烂的，收破烂的。
8: 嗯。大姐，可有破旧书纸换钱？
7: 我这有两本书，你要吗？
8: 就这两本。
7: 只要能换钱，家里还多着呢。
8: 太破了，连个鞋样都捡不了。这样吧，先给你几个钱，大姐拿去花。
7: 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啊。
9: 干什么你？
7: 卖破烂去啊。
9: 卖你妈，回来。
7: 那混账牛三说这书面是金子做的，妈的又脆又黄，不撕都破，连收破烂的都不要。
9: 你得了吧你。
10: 哎，干什么呢？站住！
8: 快把你们老爷叫来！
10: 哎，你好大的口气！就凭你这打扮，还想见我们老爷？
8: 有紧急公务，快！我是大理寺推诚唐宝良。
10: 你稍等，我去禀报。大人，大人，
11: 你让

0: 什么？
1: 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叫唐宝良。
0: 嗯，当真是唐宝良？
1: 我看了他的牌子，没错。
0: 快，快去请师爷。
2: 哎呦，唐大人！哎呀，哎，里边请，里边请。
3: 你快快，消息不快，随本官前去抓人。
2: 啊，哎，里边谈，里边谈。哎，请。
0: 你真是大理寺推城唐宝良？
3: 这还有假？你快派人马随我抓人，无论是哪里试问。
0: 来啊，

0: 郑飞影，这就是你给我派的兵吗？好，我带走了。
1: 慢点。
0: 嗯，
1: 哼，想得到没？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2: 嗯，贾铁嘴还说你印堂发亮，要走鸿运了呢。
1: 果然应了此话。
0: 你说什么红话？
1: 你才说红话呢！来，把他给我拿下！哎呦！朝臣侵犯，不枉臣贼子！你动一动，我就射死你！明天我把你送上金殿，我陈吉善可就不是一个小小的浮影了。
2: 哎呦！绑了！
0: 陈府尹，我无心杀你们。但本官已奉旨破获盗永乐大典之贼人，如果你还不赶快派人随我去抓人犯人潜逃，你便罪不容赦。
1: 这真是天上掉馅儿饼了。照这么说，本官我是功上加功了，把偷永乐大典的贼人也给我抓了。
0: 少说废话，抓贼人要紧，
1: 叫他带路去抓偷永乐大典的贼人。走，走。

0: 那他妈吓了我一跳，光说。
1: 老爷，给皇太后的寿礼已经准备好了，
0: 都备好了，
1: 备好了。
0: 好好好，哦不，给皇太后身边的人，还有胡公公的也都备好了，
1: 都齐了，
0: 我马上送进去。顺便打听一下，皇上还提不提白天的事了啊？
1: 老爷，都四更了，宫里进不去，一小的看明儿再说吧。
0: 没什么明儿了，明儿我脑袋在不在都不一定了，都是这个老瘟神给我害的。
1: 老爷，您是说山西守备温国凯？
0: 不是他还有谁呀、啊？朝中很多大臣和本官不和，如果有人用这件事参谋跟欺君之罪，我怎么办呢？
1: 老爷，老爷，趁着多事的刘墉不在，老爷您就说山西上报的举册上就是38岁，老爷给皇上的举册也是照底誊写的，就过去了。只要皇太后高兴，皇太后周围的人给您说好话，没事儿。
0: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你的小子，让人备轿，一大早就到宫门等候。宫门一开，马上进去。
1: 是。

0: 武圣啊，
1: 扎，
0: 后天就是皇太后的寿辰，朕贺诗一首，速交礼部抄录，昭布天下。
1: 扎。
0: 哎，他怎么回来了？
1: 金狮通灵寻救主啊。
0: 好一个金狮通灵啊。
2: 启禀皇上，皇太后召皇上永和宫进早膳，有事要说。
0: 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啊？哎，
1: 麻烦公公通禀一声，顺天府尹陈继善已将御典侵犯唐宝良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0: 等着。嘿。

0: 爱卿，
1: 奴才在。
0: 你海主礼部。
1: 谢皇上。
0: 各位大臣，后天可就是皇太后的寿辰了，百官卯时进宫，在太和殿按班朝贺，京中大小寺院诵经三日，并着内务府在西府门外大街张灯结彩，搭置戏台，令天下百姓同庆。
2: 遵旨。
0: 何爱卿。
1: 皇上。

0: 听说温国凯一事是下面的人办事马虎，你呢不过是一时疏忽照底抄录，行了，朕就不加罪你了。
1: 皇上圣明，奴才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
0: 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眼看太后的寿辰就要到了，功德碑和十三经碑文刻办的如何了？
1: 启奏万岁，十三经碑快刻好了，功德碑虽已刻完，但因为碑座太高，碑身太重，实在无法安放亭中，拆亭重建已经来不及了。
0: 这京城汇集了天下的能工巧匠，难道这点事儿都办不了吗？
1: 回皇上，奴才找了很多人，居然没有一个能想出好办法来。
0: 传朕旨意，若有人能将碑安上，赏银千两。
1: 这，
2: 万岁爷，顺天府已将唐宝良抓获，现在宫外候旨。
1: 哦，
3: 带他进殿，
0: 带唐宝良。
4: 臣臣御膳，
5: 唐宝良
4: 叩见皇上，万岁
5: 万岁
4: 万万岁！
0: 哼，朕让你追查永乐大典被盗一案，为何抗旨为一？
6: 万岁，臣担心大张旗鼓满城搜索会逼急贼人销毁罪证，将永乐大典付之一炬，故而内紧外松，大开城门。
0: 言似有理，可为何不见你的踪迹？
6: 微臣日夜四访暗探，才见贼人踪迹。
0: 哈，听你这口气像是破案了。
6: 启禀皇上，被窃永乐大典已追回一部，抓获窃贼五人。
0: 什么？已经追回永乐大典一部？
7: 是啊，皇上，我正在追。
6: 万岁，正因为这位顺天府尹陈继善说臣是朝廷侵犯，将臣拘押，以致延误时机，让另三个贼人逃脱，否则所盗永乐大典可全部追回。
7: 哎，可是这是何大人的意思，我哪能违抗啊？是那个，这说是传圣上旨意呀、
3: 啊。大胆陈继善、哎！
0: 你竟敢假传圣旨，延误追找永乐大典！来人呐！
8: 扎，
0: 摘去顶戴花翎，叫大理寺查办。
8: 扎，
7: 皇上，皇上，我这皇上我冤啊！哎呀，
0: 唐宝良，
6: 臣在。
0: 你追回永乐大典，功劳不小，招赐为三品少卿。
6: 启奏万岁，臣不敢贪功，多亏史郎刘墉指点迷津才得以破案。
0: 刘墉？哎，刘墉现在在什么地方？
9: 哎，就是这刘墉呢，
10: 一直没见着。
11: 不知道
12: 上哪儿去了。
13: 启奏万岁，功德碑已经修好了。
0: 是吗？
13: 修好了。
0: 今儿个竟是喜事啊。
14: 王爷今儿怕又喝多了吧？我专管此事，自然清楚。昨儿后晌，工匠们还一筹莫展呢。
13: 对，您说的很对。何大人，那一个主意就值一千两银子。
14: 嗯，
13: 要不是昨儿我亲眼所见，我也不信呐。
0: 哈哈，听王爷这么一说，那朕倒要去看看。

0: 皇上驾到，跪下。
1: 好。哎，这个功德碑，是怎么立上去的？
2: 回皇上话，先将土拥得与碑座一样高。

0: 而后顺着土坡把碑拉上龟背，扶起碑石安上，将土除去就是了。
1: 哦，妙，实在是太妙了。啊，朕早就料到，这工匠之中是必有智人呐。
2: 是，
1: 哎。这智人是谁呀、啊？
3: 只知道他是个罪臣，被罚在石料厂凿碑。这罗锅秀才是个疯子，书文写碑的几夜不睡呀、啊。
1: 罗锅子，胡先生
4: 在，
1: 带朕去石料厂。
4: 扎。
2: 夫人在吗？
5: 在。
2: 夫人，夫人，王爷派人告诉夫人，皇上去石料厂了。
6: 老爷凿碑多少日子了？
2: 大概十日了吧。
6: 嗨，还不快抬新轿去接你老爷？
2: 是。
7: 庶民刘墉，听候皇上发落。
1: 啊，快起来吧，朕冤枉爱卿了。
2: 起来，起来。
7: 庶民不敢愧沾龙颜。
2: 啊，啊。
1: 啊，刘墉啊，你那爱不释手的金狮镇纸怎么舍得还给朕了？
7: 万岁，金狮扔在我家书房的案上。
1: 哎，这明明在我的案上啊。
7: 皇上，这乃是太后所赐之物，绝不会送人的。
1: 什么？是皇太后赐的。哎呀，来来来来来，爱卿快起来。我明白了，这么说，太后把一对金狮，你我各赐了一只。
7: 皇上，那是对我死去的两个哥哥的纪念。
1: 哦，朕明白了。
8: 皇上，奴才罪该万死。
1: 哼，先不说这金狮镇纸，朕看你办这十三金功德碑办事不力，先革去你一年的俸银。
9: 皇上息怒。
1: 刘墉
7: 在，
1: 你巧立功德碑，赏银千两，保举贤良，追回永乐大典，政绩卓著，升吏部尚书，御前行走。
9: 快快谢恩。
7: 臣谢主隆恩。
9: 皇上，您圣明
1: 啊。起来吧。
10: 您来了，坐坐坐坐。
11: 哎，几位大人，
10: 几位大人，请啊。
11: 哎，我告诉你啊，来这事儿，什么怪事儿都有。
10: 你说刘墉今天他奏几本？
12: 三本，不奏三本，那不枉费了刘三本那个虚名吗？
10: 我看未必，
12: 我看，我敢打赌。
10: 啊，赌什么？
12: 雅翠楼啊？
13: 什么雅翠楼？那可是个好居住啊！
10: 咱们说定了。
12: 好，一言为定。
13: 那是输定了，
12: 那他输定。
14: 哎，上朝！
15: 上朝了，
16: 上朝了，
15: 走了，走了，
16: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10: 了，走了，走了，
16: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17: 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万岁，
2: 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3: 你有没有啊奏啊？
4: 刘墉有本起奏，
2: 奏来。

0: 臣刘墉拜奏，四库全书的编纂誊写诸项正加紧进行，但人手不够，臣奏请再经选出字迹工整者二人担任抄录，按每天3万字迹，渴望在5年内完成。
1: 嗯，此奏甚佳，朕准了。
2: 皇上，
3: 皇上，
2: 圣明，
4: 高明，圣主高明，如此棘手之难题，经皇上之口，迎刃而解啊！是啊，是啊，
5: 多点明鉴。
1: 修撰四库全书，乃从未有过的大事，恩及子孙万代。彭超看来是小，实则是大，不能错讹一字，又需字字秀美。所奏之事，我看刘爱卿，
0: 臣在，
1: 这事就你办吧。
6: 这个没错，
0: 臣

0: 陛下，宛平、大兴两县近日暴奏，永定河河岸坍塌，河道淤积，趁此冬春之际，应予消除。臣以为这是急务。
1: 这事儿早该这么办了，怎么还没动工啊？
2: 何大人，怎么回事啊？
3: 皇上圣明。
4: 回禀皇上，前年修的是潮白河，去年是李八庄，今年是浊流河，明年才轮到大兴宛平。奴才以为路要一步步走，事要一件件做。
1: 此言也有道理，办事不可好高骛远，贪多误得呀。
5: 皇上真是一句万言，何大人办事是从未怠慢过。
0: 陛下，臣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何大人。
2: 哦，
1: 啊，
0: 何大人，
2: 嗯，
0: 水流千里，势不可挡。这潮白河要是发大水，这水是往东流还是往西流啊？
4: 自然是往东流。
0: 好，往东顺流而下，就到了宛平、大兴。这宛平、大兴的水路要是一路不通，陛下，
1: 嗯，
0: 那可就经颐和园进了北海了啊。
1: 哦，我说呢，去年这大水都快没了瀛台了嘛。
0: 陛下，这水路要通就全路全通，一路不通变成水患呀。陛下，
4: 一口吃不得个胖子，一步登不了泰山。
1: 有理啊，
4: 谢皇上夸奖。
1: 我是说刘大人此言有理。何大人，
4: 奴才在。
1: 你不怕大水没了紫禁城？
4: 我，皇上。

0: 皇上，
1: 奴才在。
0: 金东民春发10万民工，把个永定河给我疏通了，再无一处阻碍。经朝白越浊流奔塘沽，直入东海，抚万家，立兆民，以解朕之忧。
2: 皇上圣明，皇上圣明，
3: 奴才领旨了。 皇上的话如拨云见日，光耀九州，令奴才茅塞顿开。奴才当万死不辞，甘效犬马。

0: 圣上，恕臣失礼了。臣刚才聆听圣言，已兴奋得不辨东西，不知南北了。自古以来，德才两全之天子，竟无一人呐、唯我圣主，德比尧舜，才过李杜，实乃是千年万载难得之君主啊！
1: 平身，
0: 谢万岁。皇上恕言，文思澎湃，字字珠玉，句句经典。老朽我此生能为如此之圣主效劳，真乃是三生有幸啊！啊，龙缺九重玉印绕梁，德披百代日月辉煌，生奉明主万世无双。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

0: 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

0: 严，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

0: 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

0: 一手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手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手对症，椎骨通牌。

0: 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们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4: 我不怕你们，
5: 我们也不怕你们。
6: 来一个，
7: 练一个，
6: 不中拉出来溜溜。
4: 六六九六六，
8: 我们不是怕谁。
2: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郑州阴25到19度，新郑阴转多云24到18度，安阳阴25到18度，濮阳阴25到17度，鹤壁阴25到16度，新乡阴25到16度，焦作阴23到19度，开封阴转多云26到19度，商丘多云26到17度，周口阴转多云25到18度，西川阴转小雨25到20度，洛河阴转多云25到18度，永城多云转晴26到17度，巩义阴24到17度，洪城新县多云转小雨27到19度，天然氧巴西峡阴转小雨25到20度，华县阴25到17度，长垣阴24到16度，邓州阴25到20度，固始多云转晴26到21度，鹿邑多云转晴25到18度，新蔡阴转多云26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1: 哎呦，
2: 痛啊！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一年来，河南牢记嘱托，通过加快建设四枢纽，打造三支点，在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展现新担当。
1: 用四枢纽三支点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闪亮的回响。今天带你来看河南的枢纽答卷。
2: 船已就位，准备作业。
3: 到了。
4: 周口沈丘港有个大忙人，总是讲个不停。江苏来的韩建建见惯了沿江大港，如今在河南找到了自己的新舞台。
5: 待会的话，工人到位之后的话，从江内的大港到咱们内河这个小港，这个还是很惊讶。
4: 从心里犯嘀咕到忙得起飞，韩建建的转变全靠沈丘港给周边企业带来的发展红利。
5: 周港厂区离我们码头只有400多米，铁矿石原料从国外进口，通过全封闭皮带直达厂区，出口的宽厚板2个小时就能完成装运，运输成本比铁路节省了一半以上。
4: 企业省钱又增效，也让他底气更足。
5: 我们的二期项目正在包庇包建的阶段，建成以后装卸服务效率会有一个质的变化，我们非常有信心。
4: 沿着沙引河，周口建了一个中心港区，9个县区港区，益海嘉里、瑞茂通这些龙头企业争相落户，现代物流、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等产业加速集聚。放眼全省，沙引河通港达源、平诺州高铁、郑州机场三期大工程一个接一个，公铁空水多是联运，越来越顺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物流通道枢纽，河南加速布局起势。
1: 通江达海，勇闯国际市场。来看产业链接枢纽，最近郑州新大方的订单爆满，进入了集中发货期。在我身后，这些已经打包完成的零部件，就是本月要发往非洲摩洛哥的架桥机，月底发往越南的轮胎式运粮车。
4: 海外订单暴涨，给研发部门的田华良带来了甜蜜的烦恼。
6: 他们催我们发货就催得特别紧，
7: 加班加点，但是还是保证产品质量第一位的。
8: 我意大利客户定制的隧道物流用车。不是我们不想交货，是这个车比较复杂，车总长3-4米，载重量是80吨，加装了防爆的一个功能。
4: 让田华良操心的不光是海外客户的私人定制，还有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建设产业链接枢纽，河南鼓励企业主导产学研融通创新。新大方不仅拿到了专精特新专项扶持、科技成果补贴，还有今年一季度的满负荷生产奖补。
8: 整个产品有将近2500种零部件，轮边的马达减速器是雷士勒的，油缸是恒力的，轮胎是前进的。新大方独自开发了液压系统和电控系统，实现整机的高可信。
4: 产业协调效率提升，郑州物流枢纽带来的采购和运输成本优势，使企业今年海外出口占比有望从55%涨到60%。
9: 坚定不移的深耕全球化。液压、电气、钢结构、自动控制，是吧？无人驾驶，每年带动河南省的上下产业链大概有5到6个亿的这种配套，进行一个协同创新，让更多的河南制造、河南创造走向全球市场。
4: 物流降了本，产业有了协同，更多奇迹便会在全球供应链中产生。蜜雪冰城就是这样的奇迹。现在好多年轻人出了郑州东站，直奔雪王总部去打卡。

0: 哈尔滨跟这儿也算挺有缘分吧，我们就过来看一眼。6万多家门店，数有点大。
1: 全球布局是蜜雪冰城一直保持超高性价比的密码。五一假期，郑州雪王总部日均客流量超过50000人次，而一路之隔正忙着施工的胖东来郑州首店也未开先火。
2: 10月份，我们争取把它做得很好。我们不能把它做成一个项目，我们是要把它做成一个作品。
1: 建设消费商贸枢纽，郑州、洛阳聚焦的是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店、首发、首展、首秀不断涌现，一个个现象级的潮店潮品也让河南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上越来越时尚拉风。
3: 繁忙报单繁荣，从港口到工厂，从制造到消费，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3800年前，王亥带领族人驯养牛马，拉货去远方交易，开创了中国经商的先河。今天，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课题上，河南正以铿锵有力的步伐交出新时代的答卷。
4: 5月20号，首趟郑州至莫斯科国际运油直达测试班列从郑州启程。
5: 这里是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首趟郑州至莫斯科运油直达测试班列正鸣笛启程。过去呢，这趟班列主要搭载的是大宗货物，现在呢，就是这么一个小油包，从郑州寄到莫斯科，也可以搭载这趟铁路快车了。
6: 本次班列上的油包均在郑州完成报关，经满洲里口岸出境，全程采用快通模式，货物直接进入监管区，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缩减了通关时间，将使物流成本比空运降低约1/3，还解决了部分3C 产品航空运输受限、海运时效过长的问题。
5: 这趟班列从郑州始发，10天左右就可以到达莫斯科。我们提前派出专业团队进驻口岸，协助货物快速通关。未来郑州国际陆港将加快推进运油业务常态化运营，全力支撑河南打造辐射全国、联通欧亚的国际铁路货油核心枢纽，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5月21号8时37分，我们迎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时至小满，气温渐升，草木繁盛，民间素有小满小满、麦粒渐满的说法。眼下北方田间作物的籽粒日渐饱满，一幅丰收图景正在广袤田野间展开。小满未满，恰好圆满，愿我们都能心有小满，恰到美好，万事顺遂。春正日、夏正时，5月20号，南阳新野、内仙等地小麦正式开粮收割，全面拉开3夏麦收生产序幕。
7: 我现在位于南阳市新野县沙堰镇的一处麦田，联合收割机正在有序作业，争分夺秒开镰抢收，这也标志着新野县2026年3夏麦收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8: 针对田间湿度大、常规轮式收割机难以进地的时机，当地依托农机合作社精准调配履带式收割机，抢抓晴好窗口抢收小麦。
9: 我们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为农户减少损失。
8: 据了解，今年新野小麦播种总面积80.9万亩，目前全县15个乡镇街道麦收工作正在平稳有序进行，预计5月25号左右开始集中收割。5月20号，南阳内乡县也陆续开镰，对部分早熟地块的小麦进行收割。
10: 连着下了几天雨，天性赶紧都来收麦呀，马上我的10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8: 当地政府统一调配收割机，在雨停间隙抢收。目前内乡县小麦长势良好，预计5月25号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全县已组织900多台收割机，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00余台。
11: 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做到熟一块收一块，确保全县5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5月20号，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为了新人扎堆领证的热门日子。河南民政部门创新服务模式，通过增开窗口、优化流程，将登记窗口搬进商场等举措，让新人在温馨便捷的氛围中开启幸福人生。
8: 5月20号，信阳淮滨区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窗口迎来结婚登记高峰。上午9点，大厅内洋溢着温馨浪漫的气息，新人们身着整洁服装，手捧鲜花登记结婚。
12: 我们特意选在今天来领结婚证，心里特别激动，特别幸福。政务服务大厅这里服务特别好，氛围也特别温馨，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仪式感。
13: 针对520婚姻登记高峰，我们提前制定了应急预案，通过增派人员、增设窗口、优化办事流程等多项举措，全力做好婚姻登记服务保障工作。
8: 在焦作沁阳市婚姻登记大厅，新人们在志愿者引导下有序排队。市民政局特意为新人准备了婚前辅导，帮助他们感悟婚姻的责任与担当。
14: 刚才听了婚前辅导，觉得对我们的婚姻非常有帮助。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彼此理解，彼此扶持，共同经营好我们的家。
8: 新人们在国徽下庄严宣誓，志愿者还为新人发放婚俗先锋倡议书，倡导文明简约婚姻观。5月20号，驻马店市经济开发区民政局将婚姻登记服务窗口搬进商场，开展流动婚姻登记便民服务。前来领证的新人排起长队，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提供材料审核、信息录入、证书颁发等一站式服务。
15: 今天是个好日子嘛，然后逛个街就能把证领了，希望我们幸福美满。
8: 商场方面还为新人准备了网红拍照打卡点和伴手礼，仪式感拉满。当天共有100多对新人在流动登记处领证结婚。济源市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5月20号正式落地王屋山景区，新人们在千年银杏树下喜结连理，许下相守之约。
5: 今天520在王屋山领证非常开心。
8: 民政局联合景区为新人送上专属福利，5月20号至21号现场领证的新人可享王屋山一年免费畅游。5月20号，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外卖骑手分团走进平台企业专场活动在郑州举行。6名新业态劳动者代表向100余名外卖骑手分享奋斗故事。活动现场，独臂跑单王王哲单手驾车准时送达的励志事迹，与全国51巾帼标兵海贝、全国劳动模范宋学文、任秀林等人的实干经历，共同传递出平凡岗位的奋斗力量。
16: 新时代，劳动者要心中有光芒，奋斗有力量，生活不易，我行，你也行，咱们一起加油干。
17: 从他们好几个人身上学到了对生活充满信心，热情地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
8: 此次活动还同步发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相关措施，并为外卖员送上暖心大礼包。
18: 心里面特别暖和，感受到这座城市对于我们的这种温情。今后我们会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用心送好每一单。
4: 近日，新郑市中部具身智能产业基地迎来重大突破，领智工厂智源灵溪生产线实现100台人形机器人顺利下线。
8: 在领智工厂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一批批智源灵溪人形机器人完成各项检测调试，正式走下生产线。该产线采用一体化集成生产模式，量产效率与品控水平均位居行业前列。灵溪 X2 人形机器人搭载企业自研智能操作系统，具备出色的运动、交互与作业智能，专为导览、导购、文娱表演及科研教育等场景量身打造。
19: 从4月20号左右开始的话，我们下线第一台，但我们今天5月20号一个月，我们已经做了120台了。6月份开始，每个月将会达到600台、700台、800台这样的话去爬坡。我们全年规划的总产能是5000台。
8: 近年来，新郑市聚焦具身智能、电子信息等新兴经济，推动产业共建与育生态。依托智源具身智能中部基地，当地已建成数据采集中心与产业展示中心。下一步还将重点招引 AI 穿戴设备、消费电子及汽车零部件等项目，加快打造具身智能产业集群。
4: 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一事引发社会关注。那昨晚，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当地已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联合执法，对媒体暗访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5家，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啊，是郑州市80%以上农产品的供应源头。大象新闻记者实地探访发现，杨梅市场专项抽检全部合格，每日抽检近2。

0: 200批次农产品，守护菜篮子安全。
1: 在河南万邦农产品物流城，杨梅商户罗云告诉记者，泡药杨梅事件曝光后，杨梅生意量价齐跌。
2: 以前我们一天的话300-400箱，现在就是掉到100左右，价格现在掉到50-60一箱。
1: 舆情发生后，河南万邦市场连夜启动应急机制，对杨梅的检测在常规农残基础上，专门新增了脱氢乙酸钠和甜蜜素2项指标。与此同时，万邦市场还对杨梅商户的进货票据进行了2次查验，确保商品来源可追溯。
3: 一方面是要求进厂的这些杨梅开展 PP 检测，同时的话对在售的这些杨梅进行这个抽样检测，目前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1: 宁亚兵介绍，万邦市场早已建立了覆盖全品类的常态化食品安全检测机制，市场围绕入场前、入场中、入场后三个环节构建了3道防线。
3: 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周期销售的这些农产品开展专项检测。
1: 记者了解到，万邦集团拥有果蔬、水产、粮油、肉类副食等商户7000多家，流动商户6万家。万邦郑州总部市场每天完成检测批次近200批，检测能力覆盖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添加剂以及黄曲霉毒素等毒素类项目。目前，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已要求各单位加大排查力度，持续对杨梅等时令水果开展高频次专项检测，严守百姓菜篮子安全。
0: 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需要全社会每一个从业者、每一个监管部门、每一个环节日复一日的守住底线。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暖心事儿，在开封市回民中学，同学们用日复一日的行动，为先天一级重度残疾少年冯奥顺铺就了一条温暖的求学路。
1: 冯奥顺是开封市回民中学高二4班的一名学生，每天清晨当别的同学轻松踏进校门时，他的上学路却格外艰难。
4: 小的时候他的身体是有一种原因特别的病造成的，他走路的时候比较慢，容易摔倒，到5年级6年级那个呀就彻底走不正了。
1: 受疾病影响，冯奥顺脊柱无法直立，肢体不能运动，仅几根手指可轻微活动，校园学习对他来说极其艰难，但同学们已经把照顾好冯奥顺当成了专属默契。
5: 如果我不带劲的话，肯定都会来过来然后照顾，或者是扶腿或者是抱，
6: 就给我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他需要调整坐姿，然后换书换课本，拿笔拿纸什么的，这我都知道。
1: 到了饭点，如果父亲来不及赶到，同学们便主动接过碗筷，一口一口喂他。
7: 吃了吧。
1: 校内各类集体活动里，同学们总会齐心协力把冯奥顺送到现场，让他充分融入集体生活。课间，同学们轮流推着轮椅带他走出教室。
5: 多亏了这些同学们的帮助，我才能更好的学习，非常感谢。
4: 能遇见这么好的老师，还有这么好的学校领导，这同学们呢，对他非常帮助，非常触动我的心，我很感激。
1: 身体的极限没能困住冯奥顺的求知欲，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刻苦勤问，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而他的乐观与坚韧也感染着全班同学。
8: 奥顺虽然身体不便吧，但是依然很乐观坚强，然后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也是从来没有畏惧和放弃。
9: 奥顺我们也是互相滋养，他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力量，我们形成了一个团结互助的一个班风，我们所有的同学其实已经融为一家了，我们不分彼此。
0: 一双双手托举的不仅仅是冯奥顺的求学路，更是他未来勇往直前、披荆斩棘的信心和底气啊！点赞为此付出的托举者。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1: 5月19号，焦作孟州市2026年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暨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活动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太极双扇、气舞、太极球等节目轮番上演，来自全市10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展太极风采。5月19号，周口淮阳龙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素有世界睡莲冠军之称的珍稀双色睡莲万维沙悄然绽放。据了解，万维沙属于大中型睡莲，观赏价值极高。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5月13号，由河南省计生协主办的529会员活动日宣传服务月启动仪式在郑州市森林公园正式举行，标志着全省计生协系统主题宣传服务月全面拉开帷幕。同时，位于郑东新区的新型婚育文化主题公园正式启用，把积极婚育观的宣教融入城市景观，进入市民的生活休闲中。现场宣传服务活动同步进行，内容覆盖全年龄段需求。医疗服务方面，组织医疗机构专家现场坐诊，提供中医调理、老年康复、婴幼儿科学照护等一站式健康服务。政策解读方面，组织省市区办事处社区五级计生协工作人员现场讲解育儿补贴、托育服务、优生优育、生育假期、老年消费券等惠民政策，一对一解答群众疑问。婚育理念推广方面，联合托育养老服务机构现场展示特色服务内容，普及普惠托育、家庭养老、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等理念，营造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氛围。
1: 今天附近的居民带着孩子来公园逛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这个摊位面前，也了解到我们科学育儿的这些知识，了解到上孩子上托育的重要性，也解放家长，能让家长能投入到工作，孩子也能得到科学的照护，
2: 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科普了很多知识啊，对我们养老也挺有帮助的。
0: 今年是中国计生协成立46周年，也是全国第28个会员活动日，活动将紧扣群众生育、养育、托育、养老实际需求，持续至6月20号，把政策宣讲、健康服务、暖心关爱送到基层一线，全力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助力全省人口高质量发展。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消息，我国科研团队最新研究发现，长期高温暴露会让身体形成高温记忆，损伤代谢，诱发肥胖，维生素 A 能有效地修复这类损伤。研究证实，高温本身就是独立的代谢危险因素，长期暴露会抑制脂肪分解，一次高温影响可维持4周以上，显著增加糖尿病、代谢综合征风险。研究同时发现，补充维生素 A 可以从源头阻断高温损伤，日常可通过胡萝卜、动物肝脏等食物补充。近日，暨南大学研究团队发表研究文章，该研究发现，单身提取物单酚酸 B 也就是 SAB 可有效缓解细胞衰老表型。具体来说， SAB 可通过其多靶点、多通路的作用机制，在细胞水平上展现出显著的抗衰老效果。此外，它还能有效改善动物模型中与年龄相关的肌肉功能衰退，使其成为一种潜在的临床干预策略。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聆听了孕妇小刘跨省求医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的故事。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关心，像急性腰椎间盘突出这种病到

0: 底哪些情况可以选择保守治疗，又在出现了哪些症状时必须要马上就医，不能拖延呢？
1: 得了急性腰椎间盘突出，正规保守3到6个月。什么叫正规保守？针灸啊、理疗啊、抗风啊、绝对卧床，这是一套的抗风治疗的办法。但是现在随着社会节奏的加速，可能最多也是1到3个月，因为这是10年前、20年的版本。那现在1到3个月，如果保守治疗没有效果，我们是建议就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大夫去看的。但是这中间，就是说，你比如单纯的腰痛、单纯的下肢的疼麻，这种都可以去保守治疗的，都可以去做的。但是有两点，第一个，出现了下肢的肌力的下降，踮脚尖踮不起来，这种肌力下降，还有这个脚趾头勾不上来。你看我们正常活动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但是它如果勾不起来，死活勾不起来，那就是出现了肌力的下降，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会阴部麻木。说什么叫会阴部麻木？就是肛周，对吧？就是臀部的肛门的周围，再加上会阴部，就是前方。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这种会阴部啊，就这种前后的会阴部的麻木这种情况，还有个别的，我今天门诊上收了一个，小便都已经失禁了，插了尿管过来了，急性椎间盘突出，5天。像这种就是说，第一个肌力的下降，第二个会阴部的麻木，第三个大小便的失禁，这种情况是要尽快到医院，到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大夫尽快手术的，这种是不能拖，拖了以后有可能一辈子他就是这样，一辈子就单尿管，一辈子就是这个走路这个脚点，然后穿个拖鞋穿不上，那就很麻烦。
0: 一旦确诊为急性腰椎间盘突出，选择保守治疗的朋友日常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生活起居要怎么调理？哪些事儿能做，哪些事儿千万不能做？卧床、坐姿、活动锻炼又有哪些讲究呢？
1: 那腰椎间盘突出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方法是卧床休息，这第一个，睡硬板床，知道吗？现在因为好多是那种席梦思嘛，特别厚那不行，就是这种中垫床，中垫床是硬板的，这种就是对椎间盘的康复是有一定的好处的，软了是不行的。所以第一个是睡硬板床，说要天天卧床吗？也不是，你卧床时间久了以后，你的下肢的肌力、下肢的肌肉的力量是不行的。所以说适当的活动，然后就是以卧床休息为主。第二个再配合上，比如康复治疗，比如针灸啊、理疗啊，这种方式方法。另外来说，也可以做上一些运动医学的康复的一些训练的方式方法，这样通过拉伸的局部的肌肉来缓解他的疼痛。
0: 接下来大家可要认真看好了，针对腰椎间盘突出术后的恢复期，医生也现场为我们亲自示范了两个适合日常练习、温和安全的康复小动作。这两个动作简单易学，非常适合术后居家康复锻炼。那具体是什么动作，怎么做才标准，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咱们一起来学一学。
1: 其实腰椎间盘突出做完这个微创手术后，短时间内两种动作要做。第一个是怎么做，每次做30个，就是1、2、3、4，就这样做30个，每天做3组都行了，也不用做特别多，这是一个。就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肢体抬高，抬腿，往上抬腿，整个腿伸直，膝关节一定要伸直的状态去抬腿，这个就是肢体抬高，它也是每组30个，做3组就够了。还有一个就你说的刚才说那个小燕飞，站立位的小燕飞是怎么做？你看，我们头、手是尽量上举，头尽量往上仰，脚往后伸，这个动作。然后做的时间是坚持个3到5秒，你这样交替着去做，每次做30个，做3组就可以了，就这样去做就行了。所以说站立位就是这样，我们看。是不是站立位，你感觉这个腰背肌的力量在发力，腰背肌这样去做。
0: 别再被运动药30分钟给骗了， 老姜好，据央视新闻报道，燃脂的开关根本不是到了30分钟才啪一下打开的，而是在运动几分钟以后就慢慢开始了。只是啊，30分钟以后脂肪的燃烧会明显加速。既然不用死磕30分钟，那怎么运动才算聪明呢？记住以下3个小妙招：一、抓住碎片时间，等电梯的时候点点脚，刷手机的时候靠墙静蹲一会儿，上班路上快走15分钟，这些零碎的几分钟啊，累计起来就是一笔可观的运动存款。二、从小目标开始，比如不要求每天运动30分钟，只要开始动就行，不要求跑5公里，只要求微微出汗就行。神奇的是，当您真的换上衣服下了楼，往往啊就不只会做5分钟了。三、把运动和喜欢的事儿绑定，比如买一套自己喜欢的运动服或者是装备，让每天的运动变成值得期待的事儿，还能顺带拍照打卡。总之啊，别再被运动药30分钟绑架了。从今儿起，放下对时间的焦虑，哪怕只是饭后下楼走上10分钟，您就已经比昨天那个躺在沙发上的自己更健康了一点。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听力健康说，我是主持人瑶瑶。演播室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两位分别是来自我们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的王龙海主任、刘洪勇主任，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在上期节目当中啊，其实我们聊到了这个耳聋耳鸣不但能治，而且是一定要坚持去治疗的。但是啊，又有朋友会问了，说这个耳聋耳鸣明明我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效果不怎么好。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问题呢太普遍了，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在门诊当中碰到的一个案例。一位中年女性患者，耳鸣5年了，像蝉鸣一样，24小时响个不停。她去过好

0: 类患者呢，我们重点是疏通传导通路，清理叮咛，治疗中耳炎，问题解决后听力就能恢复。第三类呢，是感应神经性耳聋耳鸣，这也是临床上占比最大的一类，它包括神经性、噪音性、老年性、突发性耳聋，病根呢在听神经、内耳毛细胞。这类患者呢，我们才启动董氏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
1: 那想问一下，根据这三大类的病因，我们应该如何分别去选择合适的治疗路径呢？
2: 大家记住一句话，血管问题找手术，传导问题找通路，神经问题找董氏8+1，这是我们治疗耳聋耳鸣的核心逻辑。我补充一个突发性耳聋的病例，一位32岁的剪辑师，他长期的熬夜加班，听力下降，右耳几乎听不到。他来的时候距离发病已经过了48小时，再拖的话就错过最佳治疗期。我们立即启动了董氏8+1中西结合系统治疗，鼓室注药，直达病灶，中医靶向穴位偷药，改善内耳循环，物理激励疗法修复受损的听神经。治疗的第5天，他能听到声音了，2周后他的听力基本恢复正常。
0: 这个案例说明了2点，第一，抓住黄金期，效果事半功倍；第二，找对方法，通融可救。这位患者后来感慨，我以前觉得自己年轻，熬夜没事儿，现在才知道身体真的会吃不消。
1: 说的没错啊，这年轻绝对不是挥霍的资本。那要这么说来，是不是所有的神经性耳鸣都能治好呢？
2: 这要看发病的时间和病程。但我想说的是，即使不能完全消，像一位患者说的，虽然声音没有完全消失，但它不再影响我的生活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0: 最后我给大家一句忠告，治耳如治学，贵在精准，养耳如养命，贵在坚持。我们郑州民生耳鼻喉医院董氏8+1中西医结合系统治疗，愿意做您听力健康的专业伙伴。
1: 最后呢，再次感谢两位专家做客到我们演播室，并且带来了非常详细的讲解。那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正在被耳聋耳鸣所困扰，千万别再硬扛了，找到专业的耳鼻喉医院进行就诊，并且一定要记得进行规范化的治疗。

0: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不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照你二十八年了。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6: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哈，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

0: 香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了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

0: 你说他妈这刘罗锅啊，一天三本，他也不嫌累的哈。这个皇上也是，干嘛大老远把他从江宁弄北京来呢？他这不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吗？哎，走。
1: 刘用形容猥琐，出言不逊，张狂犯上，奴才以为不义姑息啊。
0: 你想让朕做昏君吗？
1: 奴才不敢，奴才伺候皇上多年，深知皇上明察秋毫，明史通今。皇上，
0: 你又奉承我阿谀献媚。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你让奴才说什么好呢？奴才只知道皇上好。皇上圣明，奴才实在不会说别的话，你要让奴才说别的，还不如干脆把奴才杀了算了。
0: 自古明君圣主身边都得有几个敢说话的直谏之臣，
1: 是是是，
0: 要不然哪来的明君呢？所以说身边得有几个敢说话的人，是不是？
1: 皇上，皇上，奴才也敢说话，而且说的也是真话呀。
0: 刘墉他说的不仅是真话，而且颇具文采，
1: 奴才自认也毫不逊色，
0: 是吗？好，你往那儿看，朕就以这四方亭出个上联，你给我对上下联。
1: 这
0: 四方亭上望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
1: 啊，奴才给您对：万岁驾前呼万岁，万岁万岁。
2: 万万岁！

0: 皇上打的令奴才眼花缭乱呢。
1: 何爱卿，你看明白了吗？
0: 哦，禀皇上，和珅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这是罗锅，这是奴才，左膀右臂，罗锅奴才，左膀右臂。皇上，这儿。
2: 朕看中的是勤政敬业之臣。
0: 那是
2: 刘墉入朝每日三本，所奏之事也是有道理的。何爱卿，
0: 皇上，
2: 你以后也要多奏

0: 才是哦。
1: 是，那是。皇上，其实刘墉奏与不奏，奴才都按照皇上的意思办着呢。
0: 啊，哎，这是哪儿的锣鼓啊？
1: 啊，禀皇上，小六子刚刚满师出徒，您听听这崽子的口怎么样？奴才觉得还可以
2: 哦。那咱们去听听。
1: 这。

0: 皇上驾到！
1: 参见皇上。
0: 平身吧。
1: 谢皇上。
2: 爱卿，
3: 皇上，
2: 朕今天就坐在这儿。
3: 啊，好。
2: 爱卿，你让朕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0: 那个小六子
1: 啊，皇上，那个小六子玩意儿实在还欠火候，其实不用奴才多说，适才皇上远远的在路上就已然听出来了。
0: 嗯，你怎么知道
1: 啊？皇上，就在小六子唱到入声字的时候，奴才眼见着皇上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0: 啊，哦，是啊，小六子的入声字声音略显暗哑。
1: 哎呦，皇上啊，连这么点小毛病您都听出来了，您说这普天之下大事小情还有什么能瞒得了皇上您的呀？皇上，您一天到晚呢真是太劳累了，太伤神了，这都怪那个刘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徒惹皇上不痛快，今儿个奴才一定让你好好开开心。小六子，算了，让他再练练。奴才今儿个给您献个丑，包您开心。来啊，上丑，
2: 站。

0: 陈乐明安乐，五谷丰登大有年。宰下当官，今有何相
1: 跪
0: 朝？
1: 跪下！
0: 明在午门巧办花灯，远远望见圣驾来也。大清，大清天子坐龙庭，何大人命我办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是和和二仙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封相灯，七彩子路灯，是八乡过海灯，九子师生灯，是十面埋伏灯，这个灯那个灯，灯光一时报不清，是往后瞧又一层，吕布戏貂蝉，大闹风雨亭。
2: 唱了个就是这个，唱了个就是这个。
0: 天子南游归京城，万民齐欢腾。不好了，是不妙了，灯光的辫子踩掉了，我赶紧往回跑。
3: 来爷，
4: 干嘛？在这等着。别进来！什么东西？罗锅子，罗锅子，
3: 来人！

0: 人，夫人，夫人，王爷来了，胡子翘得老高，一定是又生气了，谁又惹他了？
1: 他那么大官，还是走路不会走。
0: 爹，您怎么来了？
1: 我怎么来了？我，你们家男人官大了，我不能来了。
0: 爹，看您说的。我的意思是说，您也不先派人来说一声，女儿也好到门口迎接您呢。
1: 哎呦，你们家还有这个婆啊？啊，罗锅子，罗锅子。
0: 爹，有话慢慢说。燕翠，快来扶王爷。
1: 哎，出来。
0: 爹，他人还没回来呢，您先坐着。
1: 哎呀。
0: 爹，您先消消气儿。
1: 丢人现眼，丢人现眼，丢人现眼呐！
0: 爹，他到底惹什么事儿了？
1: 惹什么事儿了？这个罗锅子啊，真是孺子不可教也。
0: 哎呀，爹，您别罗锅子罗锅子的
1: 啊！
0: 您女婿好歹也是宰相，
1: 宰相
0: 一品大员，
1: 一品大员，
0: 您这么叫，让人听了

0: 好品。
1: 嗯哟，一品大员，宰相他呀，全无一点大家风范，一点皇族威仪都没有啊！
0: 这到底是？
1: 哎，你看着。
0: 哎，王爷。
1: 哎呀呀，起来。好，嗯。嗯嗯，哎呀，就这样在朝上，哎，
0: 爹，
1: 哎呀，一脸的猴相，哎呀，气死我了，哎呀，我帮开茶
0: 啊，燕翠拿酒去，哎，
2: 什么事儿啊？
3: 哎。麻烦公公通禀一下，哎，顺天府尹陈继善官复原职，求见何大人，另有要事相告。
2: 等着，
3: 亮。

0: 参见何大人，谢何大人帮忙让我官复原职，谢谢。
1: 行了，啊，别谢了，有什么事快说。
0: 小事。
1: 混账，小事那叫唤什么？
0: 这也不完全是小事。
1: 哎呀，到底什么事快说。
0: 是何大人，是奎公子的事儿，小人照大人的意思办了。
1: 办了不就结了吗？
0: 可是跟那原告秀清他不肯收那20两银子，撤案归乡，现在他满大街的告地状。
1: 混账，你这是替我办事啊？你这是败坏我的名声。
0: 不敢，小的是遵照您的意思办的，可那原告他就是不听。这小的
1: 不敢。那你怎么敢让刁民在街上扰乱民心呢？你官府顺天府尹，不能维持京城风化，我要你何用？
0: 是，你小的明白，小的明白，我马上去办。我马上去办。
1: 等着，你明白什么了？
0: 我马上把他抓起来，我看他到哪儿去告去。我要断他个滋扰京城，有伤风化罪。
2: 姑娘，卷起状纸走吧。那奎海是你能靠倒的吗？
3: 您最好回避，要是告到当今刘大人那儿，那就好了。
4: 不是吗？姑娘，刘大人天天早上从这儿过，有胆量你就告他去吧。
5: 对，告他去。
6: 对，
5: 就得告。
6: 对。
7: 是啊，
4: 姑娘来了，
7: 姑娘
4: 有叫
7: 了，叫我快去告诉
4: 你，快去！
2: 冤枉大人，冤枉，冤枉！
8: 我叫
2: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大人！
9: 老爷，有人拦轿喊冤，

0: 是
1: 是啊，
2: 姑娘来了，
0: 姑娘，
2: 姑娘就留
0: 叫人叫，快去告诉你。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1: 爹，您这是让您女婿在这遛腿呢？
0: 哎呀，哎，走走，小孩，你看我大秦国的社稷，非让他这几步路走散了架不可。
2: 老太山，小婿是真的不懂，这走路怎么还……
1: 哎呦，爹，我当是什么事儿惹您发这么大的火呢？原来是为了他走道的这个姿势。他生就了这么副身板，生就了这么个急急火火的脾气，你让他怎么个走法？这走路又不关乎天理伦常的，值得您发那么大的火吗？
0: 不关乎天理伦常？什么叫官场？官场就是做官的场子。
2: 是。
0: 卖驴卖马的牙行都还有个规矩，这官场就没有规矩了。
2: 老太山，小婿只要心放正，明事理，懂那么点做人的规矩也就行了。至于这走路嘛，
0: 哎呀，和尚，我说了半天，你是一点都没有明白呀？谁跟你说做人呢？我是教你做官。
2: 哦，
0: 你呀，你是连个一二三都不懂的混小子。你看着，看着，看见没有？妈，这叫什么？这就叫官部啊。做官的就要跟平常人不一样啊！哎，这叫什么？这就叫官样啊！对了，你刚才说什么？心什么？心要正。
2: 是。
0: 你把你的心掏出来给大伙看看，看得见吗？
2: 看不见。
0: 人是衣裳，马是鞍。人的外表就能够看出他的品级、身份、威风。你纵有满腹经纶，不会走路，也是狗屁。
2: 哎，多谢老泰山指教。老爷子放醉屁。
0: 他说什么？
1: 他说您说的对。
0: 出去。
1: 爹让你学，你就跟着学吧。爹说的也有点理。
0: 什么有点理？道理大了，跟我学。哼，出左脚，右手在前啊，这是朝中，腿摇，身不摇啊，这才是大秦国朝臣走路的样子，不是投机的时间。这脚是根基啊，步是纲常，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步伐不能乱。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心胸城府。哎，心胸城府啊，看，哎，叫什么啊？你以为这官儿是这么好当的啊？你给我好好的练。
2: 那是，
0: 明天可再不能给我丢这老脸了。
2: 哎，
0: 好好练。我喝酒去了啊！
1: 爹让你学，你就学呗。
0: 陆哥子，练。
2: 快吩咐轿夫们备轿，快点儿！
3: 老爷，我们可什么都看见了。
2: 哎，对，看见什么了？
3: 耍猴呢！
2: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4: 嗯。

0: 人呢？
1: 哎，刚才还在院子里呢。
0: 罗坤呢？溜了。
2: 落轿。刘安，来来，富儿过来。
3: 我跟你说，你这样那一样的。
4: 是。
5: 丁老爷，那个告状的女子李秀清已经被抓起来了。
6: 嗯，好，现在关起来没有？
5: 关起来了。
6: 好好，关起来好。哎，去给奎公子送个信儿，就说他那事儿是连人带事儿都没影了。
5: 是，
6: 去吧。哎，师爷
7: 啊，
6: 这秀玉他们家还有什么人呢？
7: 除了现在这个妹妹，再没什么人了。原先还有个老娘，前些日子连病带下已经死了。
6: 好好好，死了就好。

0: 老爷，外面有人击鼓。老爷，外面有人击鼓。您要觉得身子乏的话，我告诉他们，您到部里去了，明日升堂。
1: 不，嗯嗯。
2: 老爷，
3: 勤政为本嘛，升堂。
0: 升堂，我站一旁，何人击鼓？带上大堂
4: 进去。

0: 大胆村夫，见了本府为何不跪？
1: 打他！跪！跪呀！
2: 下面跪的姓氏名谁？
3: 老爷问你叫什么名字？
4: 刘三儿。
0: 刘三儿，你状告何人呢？
4: 我与小女秀清到顺天府状告恶少魁海逼死我女秀玉一案。
1: 什么什么什么？
4: 因判状不公，我与小女秀清只好当天拦轿告地状，不料今日有时骇客，顺天府的差役把我小女秀清强抢而去，我到顺天府要求放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替我小女秀玉伸冤。
1: 你说什么？
3: 再说一遍。
4: 还我小女秀清严惩恶少魁海，为我

0: 女秀玉深渊，
1: 不对不对呀，这他怎么又出了个爹呀？
2: 只有一母已经死了，他父亲
3: 我问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0: 刘三儿。
3: 大胆刁民！秀玉、秀清姓李，你姓刘，刘家之父焉能生出李家之女？快说！
4: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

0: 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

0: 一抹一柔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

0: 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

0: 系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犯罪嫌疑人69号民科队手枪，公安枪杀的吴少兵。
3: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4: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5: 钱财。
6: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3: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4: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4: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青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9: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0: 我不怕你们，
11: 我们也不怕你们。
12: 来一个，
13: 练一个，
12: 不中拉出来溜溜。
10: 6-6、9-6，
14: 我们不惧怕谁。
9: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1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call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1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7: 哎呦，
16: 头疼。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

0: 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就玉秀清，乃我义女。
1: 大胆！大胆！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蒙骗起本官来了！本官办案，明察暗访，远考三代，严缉五服，莫说是义父，就是堂兄侄女的外甥闺女的表姨她二姥姥也历历在卷。
2: 对对，
1: 哼，要不然本官怎么能够做得了顺天府尹呢？再者，本官看你张头鼠目，一副穷酸相，一定是受人贿赂，借此沽名钓誉之徒，竟敢到此咆哮公堂。
3: 我不为名，不为利，只要一个公道。
1: 公道，我会叫你知道什么叫公道。来人，
4: 有，
1: 给我重责50大板。
3: 你敢打我？
1: 老爷打的就是你。
3: 哎，你后悔吧你！
1: 一，
3: 哎呀，混蛋！
1: 二，
3: 哎呦，
1: 三，
3: 哎呦。
5: 女鬼闻听双膝跪倒，口尊声阎王老爷在上听个明白，倒下是让我脱生。
6: 老爷该回来了，老爷说了，过了未时再去接他也不迟。
5: 那个别拖！
3: 哎呦，哎呦，
6: 拿条锁链子把奎海和顺天府尹一起捆来得了呗。
7: 哼，短见了不是？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老爷的章程。
6: 我是怕老爷吃亏不是啊？
7: 吃亏？你跟老爷这么多年了，连这点数都没有？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吃过亏呀？
8: 里边里边，进去，
3: 进去，
8: 进去！老东西，等着吧你！
1: 妈的，这个老叫花子啊，他可真是真正的气死我了啊！他说什么？他说我竟敢打他！嗯，嘿，我不打他，他还知道什么叫父母官吗？
2: 他那是有眼不识泰山，

0: 狗眼不识金镶玉啊。
1: 一两卢西呀，把我来卷呐、三道草鞋儿。
2: 过几天，把这个刁民刘三儿，还有那个叫秀清的，给他们发配到阿拉图去，叫他们离京城远远的，省得叫他们在京城这给我惹是生非。
3: 是是是，不过，老爷，
2: 怎么，
3: 刁民刘三儿？虽然形象萎缩，可他步履神态绝不像个街头巷尾的贱民呢、且言语之间还带点文气，会不会是个有来头的人物啊？
2: 顾师爷，这一点你可看走了眼了。你见过这个有头有脸有点身份的哪个以皇亲贵气没有点勾勾连连的呢？要上咱们顺天府办点事儿，你看有哪一个是从衙门大门口进来击鼓对簿公堂的啊？
0: 没有没有。
2: 这不得了吗？只要是从大门口进来的，不用问，就是平头百姓。再说了，咱办这案子是当今乾隆爷身边的第一亲信，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的亲小舅子的案子。这大清国还有比皇上更大的主吗？
0: 没有。
2: 这皇上下来还有谁呀？何大人嘛。只要是皇上不说话，这天底下就没有第二个人敢办何大人的案子。
4: 哎呦，老爷，
3: 您这些话呀真如醍醐灌顶，这一下子就把老朽给弄明白了啊。
2: 得得得得得得得，刚才奎公子来人说要在月花楼办一桌酒席，表示对咱们的谢意啊。备轿。
5: 老爷，刘府的人在外边等着，说是要见你。
2: 哪个刘府啊？
5: 刘云刘大人府上。
2: 哎呀，刘墉刘大人，快请快请啊。哎呀，不知二位驾到。哎呀哎呀，真是啊，失敬失敬。
6: 刘安拜见台府大人。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哎呀，失敬失敬啊，请坐。

0: 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 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类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不再谢皇上赏赐，陈金山该杀，实在是该杀。刘大人受如此奇耻大辱，不杀陈金山不能解心头之恨，也难平我心头的怒气呀。
1: 好，行了行了，哎，杀了不就得了吗？哎呦，爱卿啊，哎，你这字写的……
2: 臣还有一本。
1: 爱卿啊，你今天卧病在家，我也难得清闲一回。哎，朕到你们家来，你我谈谈琴棋书画，叙叙咱们的君臣之情，这有多好啊！可你呢？哎，非要一本一本又一本，还要连奏三本，这真烦死我了吗？这不是？好，既然这样啊，我回宫去了。
3: 皇上怎么刚来就要走啊？臣妾正要准备亲自为皇上做一碗莲子羹呢。
1: 啊，好。
3: 那莲子是园子里那片湖水里结的，请皇上和何大人尝尝它的味道。
1: 也好，也好。
3: 啊，那皇上您请坐。
1: 对，是该坐坐了。再坐坐，
0: 再坐坐，再坐坐。
3: 皇上，请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1: 哎，好。
4: 哎，皇上。
1: 刘墉啊，什么事儿你说吧。每日三本如每日三餐，一本不奏你都不舒服。说吧。
2: 臣这一本之所以非奏不可，是因为臣这一本与前两本大有关联。这一本不奏，则前两本奏而无益；这一本不准，则前两本准而无据，反为空谈。
1: 为什么？
2: 皇上嘉奖何大人斩杀顺天府尹陈继善，起因就是因为魁海。魁海身为贵戚，逼死民女，罪属不赦。何大人依法论事，所以皇上嘉奖陈继善徇私办案，所以皇上严惩。
0: 不，不不，
2: 不是什么？难道是我说错了？
0: 不是，皇上。魁海是奴才的内弟，虽有过失，但念他年幼无知，还有奴才的面子，免他一死吧。皇上。
1: 好，原来是这样。哎，刘爱卿啊，这事儿咱们就看在何大人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吧。啊，
2: 皇上。

0: 您刚才赏赐何大人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是因为何大人大义灭亲，若是不杀魁海，那何大人的义在何处？那皇上的赏赐不是师出无名了吗？
1: 哎，要不这样吧，何爱卿啊，你也不缺那一百两金子花，
2: 是是，
1: 黄马褂呢你也给我脱了，这不就行了？
2: 是是啊，皇上
1: 也没有什么有名无名之说了。
2: 对，那他这就脱，这就脱。
0: 哎，那可不行，圣上乃一国之君，一言既出，金口玉言，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呢？何大人亲自下令抓捕魁海归案，乃功不可没，皇上的赏赐，何大人是也应是受之无愧的啦。
2: 不是，我不要了还不行吗？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0: 哎，皇上您听听，他敢说您赏赐的黄马褂他不要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刚才奴才是说走了嘴了，皇上的赏赐奴才是千恩万谢。
0: 哎，皇上您听听，他说的是什么呀？
2: 皇上，
1: 哎呀，这事儿还真难办了。这么说，和珅受赏是当之无愧，
0: 当之无愧。
1: 这么说，赏了和珅就必杀魁海，
0: 是赏和珅杀魁海，传皇上的旨意，杀魁海，
3: 杀魁海。
2: 哎，
4: 皇上，皇上，
2: 刘墉，
5: 臣在。
2: 你敢假传圣旨啊？朕并没有说杀魁海啊。
5: 可皇上赏了何大人
2: 啊？我赏了，可我赏了他又怎么样？
0: 刚才皇上说赏和珅必杀魁海，这是皇上的话，臣并没有假传圣意。
2: 我是说道理应该如此。
5: 皇上，您不想按道理办事情啦？
2: 你这，我是皇上，我想事到如今，您一定看得再清楚不过了。那刘墉分明是设了圈套，让皇上您往里边钻，他竟敢当面戏弄皇上。皇上，今天该杀的应该是他。
6: 皇上，请用莲子羹。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怎么一会儿就翻脸了？
2: 刘墉，
5: 臣在。夫人，扶我。
2: 大胆的刘墉，你敢找我的话茬，带朕行事？对，我是说过，赏了和珅必杀魁海。哎，可朕也说过，看在何大人的份上，网开一面。你为什么不照我的意思去办呢？
0: 皇上，您是说了网开一面，可是并没有说不杀魁海。魁海其罪当诛，按照大清律，魁海之罪当株连九族，千机五福。要是较起真儿来，恐怕何大人也要牵连进去。只杀魁海已经是网开一面，皇上乃金口玉言，臣字字句句体会圣意，绝不敢有半分走样。
2: 好你个刘墉，我好你个刘墉啊，你如此刁嘴滑舌。
1: 哦，朕是金口玉言啊。我是金口玉言。好啊，那我让你去死你也去死吗？
0: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2: 皇上，你已经下了旨意了
1: 啊？我说什么了？
2: 你叫他死啊。
1: 我叫他死了吗？
2: 啊，当然了，而且刘大人自己也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呀。
1: 好啊，既然我说了，那不就是金口玉言吗？好，刘墉，你去死吧。
7: 刘大人，想不到你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接旨吧。
0: 臣谢主隆恩。
6: 皇上，你不能啊。
1: 什么不能？朕什么不能？

0: 皇上要杀要剐当然随您了，只是老爷前面走，我后面跟着。
1: 谢夫人扶我起来。哇，哎呦，哦，皇上，臣刘墉拜别皇上，等转生在世之后再来孝敬皇上。
2: 哟，走吧走吧，这一世就够麻烦了，还下一世呢。
1: 皇上，您要臣怎么个死法？
2: 你们家不是有个壶吗？清清亮亮的，你往那壶里一跳不就得了吗？去吧，朕在这等信儿呢。
1: 遵旨。
3: 刘大人，总好啊，小弟这里给你送行了。
1: 大声的哭。

0: 的。
1: 皇上，他这也是咎由自取，玩火自焚，鸡蛋碰石头，虎嘴里拔牙，该……
2: 哎呀，行了行了。

0: 万岁爷，你真不让刘大人活了？大清的朝廷要是没刘大人，
1: 哎，没了他我清静嘛。
2: 对，没他咱大清国的太阳照样从东边出来。
1: 朕这回看他如何聪明。
0: 这
1: 何爱卿啊，
2: 奴才在。
1: 你我不妨在这对上一局，听听信儿。
2: 奴才愿意奉陪。妙，
1: 这刚走第一步，妙在哪儿啊？
2: 哎呦，皇上，您这是出手不凡呐！一开局就摆出一副大阵势，所以说妙。
1: 好了，下吧下吧。
2: 哎，
3: 老爷，
2: 皇上，
3: 老爷，
0: 老爷，老爷，
3: 哎，
0: 哎。

0: 起了。老爷，我扶您过去。
1: 哦，燕翠啊，燕翠，你真会办事儿。
0: 老爷，您受苦了，我扶您过去吧。
1: 好。
0: 老爷，这里放了十味草药，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好吗？来，我扶您进去吧。
1: 不不不，你出去吧。
0: 您进去了，我再出去吧，好吗？
1: 好，那你扶着我。
0: 来，慢点。
1: 哎，呦，哦吼吼吼吼，哦吼吼，哦。哦，燕翠，把衣服给我搭在这儿。哦，哦，燕翠，去叫张成来，我有话说。
0: 哎，
1: 哎，等等。
0: 啊。

0: 告诉他们呀，使劲的哭，大大的声，别歇着啊。
1: 哎，
0: 去吧。
1: 好。
0: 妙，
2: 走啊，我看你怎么走。
3: 华山奴才实在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落子了。请华山试奴才一招。
2: 这儿啊，
3: 啊，对，这儿。
4: 你不要头不去啊，
3: 皇上，该您落子儿了。皇上
2: 啊，
3: 该您
2: 啊。哎，这
3: 万岁爷不好了，那刘墉他投湖自尽了。
5: 什么？他真的死了？啊，你看清楚了吗？
6: 奴才看得清清楚楚，刚从湖底捞出来，这会儿正背着往这儿走呢。
5: 你这混蛋，你怎么让他去死啊？
7: 万岁爷，是您让他死的呀？
2: 我让他死的。
7: 嗯，
2: 我让他死了吗？
5: 你这个糊涂的刘罗锅，哦，再让你死。
2: 哎，这会儿一点气儿都没有了。
7: 大概是没气儿了吧。
5: 哎呀，
3: 好了，奴才放这儿。
2: 哎呀，
8: 哎，停下，张成。
2: 哎，
8: 那儿，那儿，停下，停下。扶着我，
2: 哎，
8: 扶我跪下，给皇上跪下。
2: 哎，
8: 臣刘墉叩见皇上。
2: 你怎么又回来了？违抗君命，你还是活不成。
8: 臣不敢，臣已经投过湖了。
2: 嗯，那怎么还活着？刘墉，欺君之罪还是要杀头的，我看你今天反正是死定了。
8: 皇上，臣投水之后啊，碰见了一个人，臣就回来了。
2: 碰上谁了？
8: 屈原，楚国大夫屈原。屈原见了我就问呐，说你怎么也投水自尽啦？他说他当年呐碰到了无道的楚怀王，所以郁郁不得志，投水而死。他说呀，刘墉啊，你怎么也投水自尽啦？难道你也碰上昏君啦？我这一想啊，不对呀，臣这一死事小，万岁的名声是大呀。我说屈大夫呀，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们的皇上乃万世明主，你们那个无道的楚怀王哪能跟我们的皇上相比呀？臣只不过是失足落水而已，我就挣扎着呀从水里浮出来了，又来到皇上面前。皇上，您说臣做的对不对呀？
5: 好。
3: 皇上，他这分明是一派胡言呢！啊，他哪里能碰上什么屈原的？这分明是又在愚弄万岁！
5: 哎呀，你少说两句，刘爱卿这番话我爱听。哎，你知道什么？你又没随他跳湖去。
8: 皇上，臣这一去，思念皇上如隔三秋。臣实在是时刻不能无君呐。
5: 爱卿，你快起来。爱卿啊，你这是连死都顾着朕的名声，朕是

0: 助朕呢？哎，刘禄，
1: 臣在。
0: 朕赏你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
2: 传旨，赏刘墉黄金百两，黄马褂一件。
1: 谢皇上。
3: 哎，
0: 刘太卿。
4: 怎么样？你家老爷聪明不聪明？
5: 当然是盖世聪明。
4: 扁嘴胖丫，我问你们，要是让你们嫁人，你们是愿意嫁给那一表人才，可肚子里边却是些汤汤水水的有万圣之尊的皇上爷呢，还是愿意嫁给满腹经纶、为人刚直但相貌平平的男子汉？比如说咱们家老爷。
5: 夫人，夫人是说说玩的吧？
4: 当然是说着玩呢。
5: 那要我说呀，要我说呀，当然是嫁给万圣之尊的皇上爷了。
4: 说来说去还是小家子见识。
5: 就是嘛，不是说好了说说玩的吗？
4: 哎，颜翠，要是让你嫁给老爷那样的人怎么样啊？

0: 好。
1: 且费杨玉环参见万岁。
2: 爱妃平身。
1: 谢万岁。啊
0: 好好啊啊，一曲长生殿唱的是字正腔圆呐、啊、还是何爱卿啊，绝非那些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可比。
3: 哪里哪里，这是皇上夸奖奴才，到底是年岁不饶人了。适才最后一句“不迟迟，欠宫娥掺入绣围间”的“绣围”二字，奴才唱起来已经有些吃力了，
0: 是吗？哎，朕可是一点儿没听出来啊！
3: 哎呦，皇上，瞧您说的，这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皇上吗？奴才知道，皇上一直给奴才留面子。哎，奴才感恩戴德，这些年来

0: 为了能给皇上唱戏助兴，奴才一直不曾留胡子，一直背地里有人戏称奴才何公公。
1: 哦，
2: 还有这种事儿吗？啊，那可是委屈了爱卿了。
0: 啊，不不不，皇上，奴才不在乎这些，只要皇上高兴，奴才活到老，给皇上唱到老。
2: 哟，何爱卿，怎么哭了？
0: 皇上恕罪，奴才不知怎么了，忽然想起当初那杨贵妃也是备受唐明皇的宠爱，可是到头来还免不了个惨死的下场。想起来真是可叹可悲可怜呐。
3: 好，爱卿，难道还在为前日刘墉斩杀魁海之事愤愤不平吗？
0: 啊，不不不，皇上，魁海被杀罪有应得，奴才犯不着为他伤心。奴才只是想，奴才是想那刘墉恃才傲物，耍尽计谋，奴才经常被他戏弄，就连皇上也不时地被他算计，所以奴才经常想，万一有一天刘墉得了势，
3: 刘墉啊，他是一个心直口快、忠心刚直的人，在朕看来，他还都是为了大清社稷着想，而绝非个人恩怨。
0: 皇上既然这么说，那奴才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奴才就是死也听皇上的。
3: 朕不是给你打过比方吗？你跟刘墉都是当朝一品，都是朕的左丞右相。朕可偏心不得呀。何爱卿，来来来，
0: 皇上，谢谢皇上。

0: 哎呀，我说使点劲儿啊，使点劲儿扇。
1: 哎，
0: 热呀，把靴子脱了。
1: 哎
0: 呦，热呀。

0: 刘德仁，这些还得由您亲自过目。
1: 好，放下，放下，放下。哎，到后头山，后头山。
0: 哎，是
1: 老山我的书。哎呦，我说你、啊、
0: 老爷，喝杯酸梅汤吧。
1: 哎，好嘞，好嘞。好痛快呀、啊！哎，把眼睛闭上，热死了，我得把裤子脱了。哎呦，哎。

0: 哎呀，
1: 你哪里擦脸？
0: 拿回去叫烟翠给洗。
1: 是。
0: 哎，好痛快呀，方亮啊。

0: 张成，就说我在撒尿去了。
1: 是，

0: 哎，刘墉呢？
1: 回皇上话，我家老爷他刚出去。
2: 二您坐。
0: 他干什么去了？
1: 我家老爷他方便去了，
3: 撒尿去了。
0: 哦，方便去了。何爱卿啊，
2: 哎，皇上，
0: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
2: 嗯。

0: 夫人，这个招人店里实在是太闷热了啊。
1: 是啊是啊，刘爱卿在这儿也实在是太受委屈了。
0: 没错
1: 啊，真难为他了，
0: 难为他了，
1: 不容易啊，
2: 不容易啊。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何爱卿啊，
2: 皇上，
0: 这《四库全书》是集古今大成之书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呐，
3: 也是后无来者呀。
0: 哎，不敢说是后无来者，至少是千年之内是无所匹敌呀。
3: 那是啊。
0: 所以呀，仅用官府藏收是不够的，要从民间广为收集，
3: 要
0: 不遗余力，把私家藏书，古版新版，也不论雅俗，统统都给他收进来。
3: 是是，
0: 有功者要奖。何爱卿啊，
2: 皇上，
0: 这件事你们各位监理总撰可要留心在意。
2: 是是是，
0: 不要有遗珠之恨呐。
2: 是是是，
0: 啊，
2: 皇上，听说已经收集各种书籍几千种了。
0: 是吗？
2: 啊，
0: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哎，这里是不是有老鼠啊？
4: 没有，
5: 没见过，
4: 没有，
5: 没见过呀。
0: 哎，这糊里糊涂的，倒是有啊，还是没有啊？
2: 有没有啊？
0: 没有。
2: 皇上，
0: 嗯，
2: 奴才刚才听见吱吱的叫声，莫非这屋子里的确是有一只老鼠啊？啊？
0: 这书收上来要细心检校，不能一概编辑进册啊，要把那些有违圣意、有伤风化、有碍朝政的一律剔除。
2: 没错，
0: 不能鱼龙混杂。
2: 奴才明白了。
0: 哎，这刘墉他怎么去方便了这么长时间啊？
2: 就是啊。

0: 不知道啊，
1: 老爷这泡尿是长了点儿。
2: 皇上，哎，这地方实在是太热了，农村的医生都让汗塌透了。皇上，
3: 啊，
2: 要不咱们到东花园的凉亭里去风凉风凉，
4: 风凉风凉，
2: 风凉风凉。
4: 好，听你的。
0: 俗话说得好，与人方便，
2: 自己方便嘛。
4: 啊，
2: 皇上，咱们走，
4: 走，
2: 走。哎，我们走。

0: 快扶我出来！哎呦，
1: 老爷，老爷，
0: 哎呦，哎呦，快点扶我起来！哎呦，哎呦，哎呦，这就不舒服啊！哎呦，老头子可走了，
2: 朕还在这儿呢。
3: 万岁，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4: 刘墉，
3: 臣在。
4: 刘大人，
5: 你这泡尿撒的功夫可不小啊，连裤子都湿透了。皇上，他刚才说您什么来着？
6: 哦，叫我老头子。
5: 对，
4: 什么意思？说
5: 说
4: 说好了行，你要是说不好，
5: 罪该万死。
4: 说，
0: 启奏万岁，这老乃长寿之意，万年长寿之谓老；这头乃万物之首，万物之首领即为头也。这子嘛，这子嘛，
5: 谁啊？这子怎么讲啊？
0: 这子即为圣贤之称，孔子、孟子均称为子，连在一起就是老头子。
6: 好，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朕恕你无罪。平身吧。
0: 臣谢主隆恩。
6: 哈，起来吧。起来啊，
0: 皇上。你看这，过来，遮上。谢皇上。
5: 那皇上来了，你为何避而不见，让皇上等了这么久？
0: 皇上，臣实在是闷热难耐，如此之衣冠不整，怕是惊了皇上的驾，脱掉了外衣，怕吓着圣明的眼睛。
6: 衣冠不整，
4: 何爱卿啊，皇上。
7: 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8: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搞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前列腺炎，
9: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8: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

0: 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呢，舒舒服服的睡觉。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

0: 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血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啊，舒舒服服的睡觉。9.8块，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块，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块，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

0: 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医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医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医灸贴。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前医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拉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医灸贴一下。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梗概，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医灸。前医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医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

0: 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血医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接着啊，舒舒服服的睡觉。9块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块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0: 不会抓凶手，
2: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3: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2: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4: 我当面是不行。
3: 用忠诚捍卫安宁，
5: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6: 投降，没事儿。哎呦！
3: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7: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村，他们有这个地儿。
3: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6: 我玩物乎的。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

0: 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四战，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YFU 新人王七萨罗罗，侗族雄鹰杨伟强 ，YFU 94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哈，南北建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7: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1: 痛了，我能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

0: 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好。
1: 且非杨玉环，参见万岁。
2: 爱妃平身。
1: 谢万岁。啊，
0: 好，好啊，啊，一曲《长生殿》唱的是字正腔圆呐、啊，还是何爱卿啊，绝非那些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可比。
3: 哪里哪里。这是皇上夸奖奴才，

0: 到底是年岁不饶人了。适才最后一句“不迟迟，欠公娥掺入绣围间的绣围”二字，奴才唱起来已经有些吃力了。
1: 是吗？哎，朕可是一点儿没听出来啊。
0: 哎呦，皇上，瞧您说的，这瞒得了别人，还能瞒得了皇上吗？奴才知道，皇上一直给奴才留面子。哎，奴才感恩戴德，这些年来，为了能给皇上唱戏助兴，奴才一直不曾留胡子，以致背地里有人戏称奴才何公公。
1: 哦，
2: 哼，还有这种事儿吗？啊，那可是委屈了爱卿了。
0: 啊，不不不，皇上，奴才不在乎这些，只要皇上高兴，奴才活到老，给皇上唱到老。
2: 哟，何爱卿怎么哭了？
0: 皇上恕罪，奴才不知怎么了，忽然想起当初那杨贵妃也是备受唐明皇的宠爱，可是到头来还免不了个惨死的下场。想起来真是可叹可悲可怜呐。
3: 好，爱卿难道还在为前日刘墉斩杀魁海之事愤愤不平吗？
0: 啊，不不不，皇上，魁海被杀罪有应得，奴才犯不着为他伤心。奴才只是想，奴才是想那刘墉恃才傲物，耍尽计谋，奴才经常被他戏弄，就连皇上也不时地被他算计，所以奴才经常想，万一有一天刘墉得了势。
3: 刘墉啊，他是一个心直口快、忠心刚直的人，在朕看来，他还都是为了大清社稷着想，而绝非个人恩怨。
0: 皇上既然这么说，那奴才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奴才就是死也听皇上的。
3: 朕不是给你打过比方吗？你跟刘墉都是当朝一品，都是朕的左丞右相。朕可偏心不得呀。哎，何爱卿，来来来，
0: 皇上。谢谢皇上。

0: 哎呀，我说使点劲儿啊，使点劲儿扇。
1: 哎，
0: 热呀，把靴子脱了。嗯，
1: 哎，
0: 哎呀，热呀。

0: 刘大人，这些还得由您亲自过目。好，
1: 放下。
0: 哎，到后头山。
1: 哎，是老商务的书。哎呦，我说你，
0: 老爷，喝杯酸梅汤吧。
1: 哎，好嘞。好痛快呀！哎，把眼睛闭上，热死了。
2: 我得把裤子脱了。哎呦！
3: 哪里擦脸？
1: 拿回去叫烟翠给洗。
3: 是。
1: 哎，好痛快呀！方亮啊！

0: 皇上驾到。
1: 啊，
2: 张成，就说我们在撒尿去了。
3: 是。

0: 哎，刘墉呢？
1: 回皇上话，我家老爷他刚出去。
2: 皇上您坐。
0: 他干什么去了？
1: 我家老爷他方便去了，
3: 撒尿去了。
0: 哦，方便去了。何爱卿啊。
2: 哎，皇上，
0: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着他吧。
2: 嗯。

0: 这个招人店里实在是太闷热了啊。
1: 是啊是啊，刘爱卿在这儿也实在是太受委屈了。
0: 没错
2: 啊，真难为他了，
0: 难为他了，
2: 不容易啊，
1: 不容易啊。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何爱卿啊，
2: 何尚，
0: 这《四库全书》是集古今大成之书汇，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呐、
1: 啊，也是后无来者呀。
0: 哎，不敢说是后无来者，至少是千年之内是无所匹敌呀、
1: 啊。那是啊。
0: 所以呀、啊，仅用官府藏收是不够的，要从民间广为收集，
1: 要
0: 不遗余力，把私家藏书，古版新版，也不论雅俗，统统都给他收进来。
1: 是是，
0: 有功者要奖。何爱卿啊，
2: 和尚，
0: 这件事你们各位监理总撰可要留心在意。
2: 是是是，
0: 不要有遗珠之恨呐、啊。
2: 是是是，
0: 啊，
2: 和尚，听说已经收集各种书籍几千种了。
0: 是吗？
2: 啊，
0: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哎，这里是不是有老鼠啊？
3: 没有，
0: 没见过，
3: 没
0: 见过呀。哎，这糊里糊涂的，倒是有啊，还是没有啊？
2: 有没有啊？
0: 没有。
2: 皇上，
0: 嗯，
2: 奴才刚才听见吱吱的叫声，

0: 莫非这屋子里的确是有一只老鼠啊？啊！
1: 这书收上来要细心检校，不能一概编辑进册啊！要把那些又违圣意、又伤风化、又爱朝政的，一律剔除。
0: 没错，
1: 不能鱼龙混杂。
0: 奴才明白了。
1: 哎，这刘墉他怎么去方便了这么长时间啊？
0: 就是啊，
2: 不知道啊。
3: 老爷这泡尿是长了点儿。
0: 皇上，哎，这地方实在是太热了，奴才的衣裳都让汗塌透了。皇上，啊，要不咱们到东花园的凉亭里去风凉风凉？
1: 风凉风凉，
0: 风凉风凉。
1: 好，听你的。俗话说得好，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啊，
0: 皇上，咱们走。
1: 走
0: 走。哎，我们走。

0: 快快扶我出来！哎呦，哎
1: 呦，老爷，
0: 哎呦，
2: 哎呦，
0: 快点扶我起来！哎呦，哎呦，哎呦，这就不舒服啊！哎呦，老头子可走了，
3: 朕还在这儿呢。
4: 万岁，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5: 柳庸，
4: 臣在。
5: 刘大人，你这泡尿撒的功夫可不小啊，连裤子都湿透了。皇上，他刚才说您什么来着？
6: 哦，叫我老头子。
5: 对，什么意思？说
4: 说
5: 说好了行，你要是说不好，
4: 罪该万死。
5: 说，
0: 启奏万岁，这老乃长寿之意，万年长寿之谓老；这头乃万物之首，万物之首领即为头也。这子嘛，这子嘛，
5: 谁啊？
4: 这子怎么讲啊？
0: 这子即为圣贤之称，孔子、孟子均称为子，连在一起就是老头子。
6: 好，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他朕恕你无罪。平身吧。
0: 臣谢主隆恩。
6: 哈，起来吧。啊，起来啊，
0: 皇上。你看这，哎，过来遮上。谢皇上。
4: 那皇上来了，你为何避而不见，让皇上等了这么久？
0: 皇上，臣实在是闷热难耐，如此之衣冠不整，怕是惊了皇上的驾，脱掉了外衣，怕吓着圣明的眼睛。
6: 衣冠不整，
5: 何爱卿啊，
4: 皇上，
5: 你看这刘爱卿现在还有衣冠可言吗？
4: 简直不堪入目啊。
0: 臣实在是出丑，
6: 如此尊容也实在是难得一见呐。行了行了，起来吧。
0: 臣谢主隆恩。拿靴子。哎呦，
5: 哎，刘爱卿怎么了？
0: 我启奏万岁，刚才臣匍匐在书案下的时候，脚趾都被龙族给蹭了两下，至今眼前耳目下，他还是略感肿痛啊。
5: 是吗，刘大人？我来看看。

0: 哎呀，这是你的偏德呀，刘大人，这一脚要是踩在脑袋上，那才叫福星高照呢。
1: 是吗，何大人？
0: 谁说这？
2: 不过臣的凡身肉体能跟皇上的龙体接近，也是难得呀。
3: 好啊！哎，刘爱卿，你与何爱卿随朕到后面去透透气儿如何？啊，
2: 谢主隆恩。
3: 那就走吧。
2: 哎，好，臣这就来。
4: 快着点，
2: 这就来。

0: 万岁爷，您慢点。皇上，臣近日公务缠身，致使案上文稿堆积，要加倍校勘。刚才臣趴伏在桌案底下听了皇上的教诲，臣要努力，不敢忘了皇上的千秋大业呀。
1: 哎，今儿个不谈公事，出来纳凉。
2: 是。
3: 对对对，不谈公务，不谈公务。

0: 慢的。
1: 皇上，这琴声多美妙啊！皇上，想当初刘大人手弹得漆，其艺堪称高明。既然他如此聪明，奴才想他的琴技也一定是一流吧。
2: 怎么，想与朕比试比试？
3: 不敢不敢，臣六根不正，五音不全呀，皇上。
1: 皇上，奴才想出一个好主意为您助兴，今天就以操琴为赌，让刘大人为您献上一曲，如何？
2: 好啊，哎，就这么定了。皇上
0: 在，
2: 走，
0: 张。

0: 皇上到此纳粮，把秦留下，你们回避一下。
1: 何大人，皇上的琴艺是尽人皆知，高超之极。您让我在皇上面前班门弄斧，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啊，
2: 这是皇上刚刚定的事儿吗？
3: 对。
2: 给大爷，
1: 皇上，
2: 依我看，一会儿你就即兴献上一曲。如果这支曲子是皇上不知、不晓、不会的，那么何某人当时拜你为师。如果你输了的话，
3: 怎么样？
2: 也很简单，当场给我磕个头就算了。
3: 那好好好，走走走。
1: 哎，皇上啊，臣这个琴是万万操不得的呀。臣早年就听家父说过，皇上爷您对天下的古曲是没有不知的呀。
2: 刘大人，那好办呢，就到亭子上给我磕个头算了。
3: 怎么样？
1: 皇上，如果臣斗胆胡乱弹上一曲，皇上您还觉着听得过去的话，那么何大人您拜我为师行吗？
2: 没问题。
3: 好，君子一言，就这么定了。走，
1: 何大人请。

0: 爱情，请吧，朕洗耳恭听。
1: 听听，刚才皇上用手指轻轻一拨，就如行云流水一般。刘大人，你行吗？要不就甭勉强了啊，给我磕个头算了。哎呀，这里风凉得很呐！啊，刘大人用不着再脱裤子喽。刘大人，请请。

0: 柳爱卿的琴技真是出神入化，好，好啊！
1: 皇上过奖，臣献丑了。
0: 爱卿啊，你藏而不露，何时学此高书？
1: 臣酷爱书法、围棋，也略懂操琴之道。何大人，刘部啊，
2: 刘大人，正如皇上所说，弹得好，弹得好。
1: 何大人，刘部，刚才咱们击掌打赌，
2: 刘大人下起棋来心黑手狠，操起琴来也刚柔并济，弦外有音呐、啊。
1: 何大人，刘部啊，
0: 对，何爱卿这句话说得好，
2: 皇上。这、
1: 何大人，皇上啊，以臣的凡身肉体让何大人参拜，臣实在消受不起。今儿早上皇上您的脚正好踩了臣的脚，也就是说臣的身上也打上了皇上的龙迹，我想让何大人参拜我的脚趾头，这也不算是辱没了何大人，您说是吧？
2: 皇上，这……
1: 何大人，来呀，来呀，来呀！
2: 皇上，
1: 何大人请啊！请啊，何大人，来呀！
2: 皇，
1: 来呀，请啊，何大人。
2: 我在拜皇上，我在拜皇上，奴才参拜皇上，奴才参拜皇上。
1: 请起吧，何大人。咱们虽然是同僚，可以后也别忘了咱们还有师生之谊呀、啊。
2: 放心，刘大人，我绝忘不了这一天。
1: 忘不了就好啊。
3: 皇上，臣有十万火急之事要奏明皇上。
4: 什么事儿啊？说吧。
3: 皇上，臣刚才翻阅各地呈送来的书籍当中，偶然翻到一本诗集，其中有许多狂妄之语，令人发指啊！
4: 念给我听听。
3: 其中有这么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4: 那这句怎么了？
3: 这是以春秋的笔法讥讽我朝，说大清无文无实，反来统御中原，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了。刘大人，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王大人，你也是熟读诗文，精通百

0: 家之人，居然不知道写诗乃睹物心怀，哪有这么多的道理呀、啊？你说下去。
1: 皇上，自古无以侠犯禁，如以文乱法，此事不可掉以轻心呐、啊。当今国内朝中确实有一些心怀叵测者，仗其稍有文才，或以文攻讦圣朝，污蔑戏弄皇上。若此风不灭，那国之危矣，君之危矣，臣等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2: 皇上，奴才以为是才王大人所言极是，朝中就是有人经常耍聪明玩技巧，打上山下，所以奴才才总是感到十分憋气。以诗文造反者自古有之，国家社稷生死存亡，岂能以一笑避之？刘墉。

0: 凡不必忌讳，狂悖王法，闻奉朝政者，凡收集藏匿违禁书籍刻板抄写传播者，凡出语荒唐隐晦其词乱我民心者，均以大逆治罪，重点惩处。钦此。
1: 遵旨。
2: 哎，这会儿快走了，快走了。
3: 随便抓人呢，你们干什么？你们，你们什么人啊？
4: 岂有此理！
3: 走，我是爹，爹，干什么？你们，你们别乱上人！
5: 谁吧你？
3: 爹，爹，爹！
5: 你们快点！
4: 哎，你们随便抓人呢？
3: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5: 走，
6: 快！那边。
5: 对，
7: 走。哎，快点，快点，
5: 快
7: 点，
5: 快
7: 点，快点，
8: 快点，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无匪文州，你可知罪？
1: 生源写诗作赋，实出于感悟伤时，一时兴起，求个平仄通顺而已，实无犯上之意呀。
0: 感的什么悟，伤的什么时，你倒要说说。
1: 大人，这四季变化，阴晴圆缺，人世沧桑，既能入诗，也可入画，自古然也。
0: 我问你，你的诗里头有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一句是什么意思啊？
1: 这里是说有朝一日展开翅膀飞到一个清凉的世界里去。
0: 你可骗别人，你骗不了我。你这明朝的朝字在这里念朝，而不是念朝。你是想明朝会展开翅膀飞起来，你是盼望朱明伪朝复辟，卷土重来，是不是？
1: 大人，不能这么解释啊！明明是读朝而不读朝，生源绝无这个歹意。
0: 这白纸黑字难道是我写的不成？我再问你，一举去清都一句又作何节？你是想离开我大清国都，到你的理想的天国去是吧？
1: 这，
0: 你的理想的天国是什么？
1: 说，大人。这明明是到清静、清凉、清爽的地方去，这是写诗的一种比喻，大人你应该明白。
0: 住嘴！我当然明白。你为什么不用道，不用上，而偏偏用去？这去，难道不是离开、离去之意吗？
1: 这。
0: 你是想展开翅膀离开我大清朝，到你的理想的朱明伪朝去？
1: 大人，太
0: 事到如今叫太太也没用了，快快招来。
1: 冤枉啊，大人，你实在曲解我的意思了。大人，冤枉啊。
0: 看看笔录口供，不得有错。
2: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

0: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

0: 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

0: 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犯罪嫌疑人69号名客户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8: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9: 钱财。
10: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1: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2: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3: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5: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6: 投降，没事儿。哎呦！
15: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17: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他们用这个点。
15: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8: 我歪乎乎的。
15: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

0: 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器刻，器以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4: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5: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6: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

0: 凝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带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只求速死。
1: 明朝七镇河是潮还是招？嘉兴？
0: 不，别，是潮。
1: 那去京都是离开我大清朝之意。

看，其实一进来就招多好，非得要动刑。既有为文的勇气，就要有做人的骨气，敢作敢为才是个文人的样子。像你这个样子，呵呵，这是有辱斯文呐、啊！哼，文匪吴文周撰词500余首，其中会稽狂悖之处达126句，其用语或直白叫嚣，或隐晦其词，为朱明王朝扬帆招魂，实为十恶不赦。离奏吴匪文周及子弟叔侄俱斩立决，其妻妾子女依法放逐新疆一里，为功臣家奴。

0: 臣恭请上市。
1: 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臣有一言，刚才汪大人所奏不实，量刑过多，吴文州不过以区区江南文人饮食作赋，偶有不当之词，在所难免。说他有什么奸诈险恶用心，臣实在是不敢苟同。
0: 刘墉胡说，
3: 刘墉为匪类开脱。
2: 臣以为，
3: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臣以为中国文字语义奇多，如果按照汪大人刚才的分析，广布文榜，怕是不仅要断了诗文，也断了言语，没有人敢说话了。
3: 那你就不要说话，你给我下去。
4: 叫你别说你就别说，
5: 叫你说你再说。
1: 吴文州讥讽朝政，罪数不赦，所奏照准。另外地方官员知情不报，一直流患至今，把江苏巡抚和常州府革职查办，立即借京叫刑部询问。
0: 皇上圣明。
1: 以后凡有以文作乱、以词犯法的，均交付大典，包庇纵容、知情不报者，均以同罪论处。
0: 皇上，山东临沂有一童生所作诗集，有犯上之言，其中有一句：“一把新肠论浊清”，在我大清国号之前加上一个浑浊的浊字，实属罪该万死。
3: 速速缉拿归案。皇上，奴才和珅有本起奏，江西一名举子编了一部字典，臣偶得一本，随意翻了翻，其中竟有我太祖圣祖的名讳，实属罪大恶极。
6: 臣有一本。
7: 臣也有一本。
8: 臣也有一本。
9: 臣也有一本。
10: 臣有一本。

0: 会跟上，快点！快！快走，快走！快跟上，快点！
1: 哎，这外边怎么了？这是不是谁又得罪皇上了？哎呦！
2: 这么多人呢，
1: 可不是。
2: 哎，小二，怎么回事啊？啊，
0: 哎，都是些读书人，写字儿他写出毛病来了。
1: 哦，这么回事。
0: 哎，大哥，哎，莫谈国事啊。咱们哥俩不读书不写字儿，斗大的字不识一声啊！哎，
2: 咱们怕什么呀？想犯那个罪啊，还犯不上呢。
0: 嗯，那是那是。哎，小二，哎，倒酒，
3: 对，
0: 倒酒，
3: 倒酒，倒酒。
2: 哎，这种事儿
0: 啊，就是。
4: 刚才是你们在说话吗？
3: 啊，说那个挨宰的主啊，是写诗文犯的事儿。
0: 对，我们哥俩不读书不写字儿，当个好良民，犯不了那事儿。
3: 哎，对，
4: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徐守发，他叫沈成卓。
3: 沈成卓，哎，沈成卓，
5: 长官，又来了。
3: 哎，好好好
6: 好。哎，那儿怎么回事？嗯，那儿呢？那儿写什么？

0: 哎，倒酒，喝酒，喝酒！哎，喝！
1: 回来，你们刚才说，你们叫什么来着？
2: 我叫徐守发，
3: 我叫沈成卓，
1: 把你们俩名字写下来。
0: 我们写不好，写不好啊，让账房先生写。好，来，是这么写吗？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哎，
3: 好好，
0: 真是一不留神，差点让你们两个奸人溜走了，拿下。是。
3: 哎，我们什么也没做呀，我们什么也没干呢。
0: 这两个名字还不够吗？这俩名字怎么了？徐守发，沈成卓，是吗？是啊。首发乃头发也，沈成卓，卓青山，乃山顶光秃秃的。 你二人的名字合在一起，就是头发光秃秃的了。你们这是诋毁我圣朝剃发之志啊！哎呀，这二位的用心真是良苦啊！哎呀，
1: 这从哪儿说起呀？这是这名字是爹妈给起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
0: 可二位一起周游过世，也是爹妈教你们的吗？
3: 不，
0: 首发成卓，这难道是巧合？若不是别有用心，又做和解，带走。
1: 哎，
0: 走！叫什么叫？走！
1: 哎呀，我的妈呀！这女河马该没事。
4: 哎，没事，莫开口。 快干活去！啊，那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去！快点！
5: 渭河亭家，
6: 老爷，前头就是被发往新疆一例的犯人，
5: 快快带走。

0: 爹，你还得时时指教他。上回经您指点，他的步子顺眼多了。啊，
1: 步子看得远，还要练。
2: 那是，你得把那要紧的节骨眼上的绝招都传给他。
1: 爹，你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女婿可顶半个儿啊！胡说，什么半个儿是整个一个儿？哎呀，还是小的会说话。今儿个，我就兜底儿的告诉你啊，贤婿，你要想事事顺路路通，遇事不难，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3: 快说呀！
1: 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老泰山错了，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哼，贤婿，咱们两个是谁错了？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

0: 爹，孔老夫子可说，又升官担子了不是？啊，孔夫子说了，把圣贤的话就搬出来，那你就照圣贤的话做吧。啊，那你就听好吧。古往今来，造杀身之祸的，哪一个不是按圣贤的话去做的？
1: 我有些明白了，这就叫绝招秘典。你呀，什么都明白，可是你呀，什么都别说明白。你什么都清楚，可是你什么都不太清楚。
2: 老太山，那我小婿我该说什么话呢？
0: 就说谁也听不懂的话。
1: 要么，你什么都别说。这下我可全明白了。你什么都不明白。哼，来，我敬老泰山一杯。嗯，啊啊！多谢老泰山指教。嗯，干杯。哎，来倒酒。哎，啊不，夫人斟酒，斟上，斟上，斟上。
2: 好好，我来。
0: 爹，您瞧瞧你女婿，哼，敬您一点波呀，他倒是显出威风来。马上，酒壮怂人胆。老太山，您可他骂我？什么酒壮怂人胆啊？男人就应该厉害一点。嗯，啊，我在家的时候，你这丈母娘就是不让我喝酒，动不动就抢我的酒壶，一点面子都不给。啊，混蛋，来！
1: 干，嗯，干，干！是，男人就不能怕老婆？
0: 不能怕老婆。啊，我在朝上不能说话，你回家又不能喝酒，这过的什么日子嘛？
1: 是，这过的什么日子嘛？来，倒酒。这倒，哎，叶翠，不要紧，去把胖丫叫来，端菜去。老婆，过来，斟上，满上，满上，满上，
0: 满上。
1: 嗯，别走，还用我爸的？满上，满上，满上。让你出口气，你倒是喘上了。哎呀，踩我急眼了！哎呀，哎呀，心虚的不行了，喝多了。啊，
2: 快来，老爷子到床上去。
1: 哎，老爷子。
3: 快快快！来，
1: 老爷子，老爷子，快点！老爷子，您躺炕上慢慢的喝，待会儿我也躺炕上。我说，我哎，躺炕上，躺炕上。你喝。哎，对，躺炕上。我也躺炕上慢慢喝。我好好。嗯，我走。老爷子，待会儿给你对着喝。啊，烟翠、玫红，你们先出去，我跟夫人说话。
3: 去吧。哎，不许再喝了，再喝就糊涂了。那是我考考你，是我糊涂还是你糊涂？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1: 我让你解释那前两句是什么意思？我要是解对了，你就别再喝了，跟我回去歇着去。那要是解错了呢？哼！
3: 呸！醉了还不老实。<笑>
1: 那好好说好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说。
3: 嗨。
1: 这谁不明白？举起酒杯问青天，这么圆的月亮，什么时候会再有啊？错了，错了，不是？
3: 怎么错了？你倒说说。应该这么解释：朱明王朝啊，你就像天上的明月，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人间？哎呀，老爷！ 你可真是喝醉了，怎么胡说八道？可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1: 来，我要喝酒。
3: 走走走，哎呀。

0: 是这么解的吗？啊，一首千古绝唱的好诗，竟被你解成反诗了。
1: 那而今现在，朝廷就是这么解释的呀。今儿个被推到菜市口砍头的那十几个秀才，就是写诗作文出的事儿。那这诗该怎么解释呢？
0: 哎，老爷，那苏东坡可是宋代人。宋代人不可能写反清朝的诗啊。
1: 那你念这首诗的动机、心地、情绪是什么样的？说，那你为什么要吟这首诗？
0: 哎，你追问我干嘛？是你念的呀。哎，老爷，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也不能念了。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简直是高呼反清复明的口号了嘛。掌柜社。
0: 哎呦，
1: 走吧，跟我喝酒去。你坐好，咱俩喝酒。我给你满上。
0: 哎，老爷，那月亮就不能说明月了。
1: 哎呦，我说您这个糊涂娘们儿，你干嘛非得跟名字过不去啊？你就不能不说名字？你就不能说？不能说是圆圆。
2: 哎呀，哎，哎呀，千寻，你把老吴这绝招啊，全学会了。
1: 要么你就什么也不说。
2: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都又睡了，来喝酒。给你满上，这是我的杯子，好，我再喝。

0: 对，皇上让下官操办他就大人，下官我
1: 这个字
0: 稍微有一点松懈呢啊。
2: 何大
0: 人，何大人，
2: 福建，
0: 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2: 哦，
3: 王大人，何大
2: 人，各位早到了。哎，刘大人，来，
4: 我知道报什么早。
2: 刘大人，那史家胡同最近新开了个馆子，一色的川味，那麻辣烫，刘大人没去尝尝？
3: 哎，你不爱吃辣的？
2: 嗯，
0: 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2: 哎，不敢不敢，王大人所奏不需多看，一定句句在理，句句是实。
0: 您还是看一看。
2: 哎，不敢，看看，看看。嗯，哎，写得好，刘大人，你们山东的大葱能有这么长吗？
5: 你看你这写的，这几句，
2: 哦，这么长。
3: 哎，刘大人不会说话了。啊，哑巴了。
6: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
3: 上朝。
6: 哎，好，上朝了，
3: 走走走走走，
2: 王大人请。
0: 您请。

凡我圣朝庙号，圣祖圣宗，均要缺笔公写。凡称前朝，一律加伪或匪。凡此语中讥讽圣朝圣治者，隐晦其词，侵入灵贵者，已经查出，严惩不贷。颁布此律，可于旬月之内除邪匡正，使九州四海只闻。

0: 吾皇圣训，如是我圣朝圣日，必若天地长存，与日月同辉，与日月同辉呀、啊！臣请圣上照准。
1: 皇上，是才汪大人所奏，也正是奴才之所想，望皇上准奏。
2: 朕准了，照此通事全国。
0: 皇上英明，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各位还有什么说的吗？刘墉，今儿个怎么不见你奏本呢？刘墉，你怎么不说话呀？

0: 哎，这是怎么了？
1: 皇上，他哑巴了，
2: 不会说话了。
3: 我是

嗯

0: 皇上，自从圣旨下达之后，全国上下州道府县一片安宁，再无逆言也无逆语了。
1: 朕倒安静了。
0: 是，
1: 哎，尤其那个刘罗锅，本也不揍了，话也不敢说了，
0: 他成哑巴了。
2: 威严之下，他惧怕。
1: 哎，朕原以为他是个宁折不弯的大丈夫。
2: 哎，不过如此嘛。
0: 是啊，是啊，皇上，
2: 跟他那个老丈人六王爷学的。
0: 没错。哎，皇上，听说刘墉还是个惧内的主，每天晚上给他老婆端洗脚水。
1: 啊，有这种事儿？
2: 不过能够为美人洗脚也是一大艳福啊。
0: 啊，是啊。
3: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2: 嗨，每次朕稍有清闲他就来了。
3: 皇上，实在是十万火急，臣不得不打扰皇上。
2: 哎呀，又是十万火急，什么事儿说吧。

0: 皇上，您看这四库全书被涂抹的一片漆黑，没有几处文字了。
1: 啊？这是谁涂抹的？
0: 刘墉。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说。如此下去，我的《四库全书》还能剩几行字？还能剩几行字？哼！你这……

0: 刘墉此举是别有用心呐！
1: 人家都不说话了，聂飞逼着朕把朕的脑袋割下来不成？
0: 臣没有那个意思，臣是说他为什么把四库全书一本本全给抹黑了呢？
2: 皇上，奴才也听说城里人都不说话，全成哑巴了，招牌上字号上的字也都没了。
0: 有这种事儿？
2: 我看必有联系，必有内幕，必有阴谋，此事要仔细的查访才是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嘛？
1: 回皇上，都贴上了，怕哪个字深究起来有什么忌讳。这也好啊，五颜六色，挺好看的。
0: 当铺、饭馆，这都分不开了吗？
1: 啊，不不不，看看幌子，看幌子就清楚了。
2: 哎，你瞧见没有？这也没声，这也没字儿，咱抓谁去啊？
3: 这都安静了。嗯。
0: 哎，这人怎么都不说话呀？
1: 不说话好啊，省得给您惹事了。听说这股风山东河南一带都刮遍了，很快就要过黄河越长江了，人们都不说话也不写字了。
0: 那戏园子唱曲怎么办？光比划着不出声？
1: 这奴才都没想过。
0: 那上学读书又怎么办？光比划着不读出声来？
1: 这
0: 香卖吗？你说句话呀！哎，
1: 说话啊！
0: 说
1: 啊！
0: 说啊！
1: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别！
1: 不，我们还有事儿，忙着呢。不，明儿。
4: 干什么你？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明儿啊，
4: 明儿
1: 怎么了？
4: 拿下！
1: 哎，干什么你们？
4: 只要你张嘴说话，就没个跑。
1: 你，
4: 你们好大胆子！你大白天敢乱抓人，把他放了。
1: 你站住！
4: 妨碍公务，一律同罪。
1: 你敢？
4: 岂有此理！
1: 拿走！
4: 你
1: 身为朝廷命官，大白天抓人，我要
4: 这可是皇上的圣谕。你，看清楚了。
1: 那你得说清楚，我到底犯了哪一条啊？
0: 是啊，他犯了哪一条啊？
4: 不明白。他刚才说敏儿，你们都听见了。敏儿是什么？敏是伪诸王朝的旧国号，他以明朝的孝子贤孙自居，如此内贼不抓，还抓何人？
1: 你
4: 带走
1: 啊！
5: 走，你们走，
1: 抓我！
5: 我
1: 万岁爷。

0: 满南家老爷打成这样，
1: 就是
0: 这还多亏了救的人去的早呢，
1: 是吗？
2: 皇上爷呀，不吃眼前亏，不然呀，一样抓着呀，照打。哎呀，我现在就是，
1: 我放屁。
3: 这是怎么说的？给老爷打成这样！
4: 是啊，还有人敢打老爷？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了？
3: 就是哎呀，老爷
5: 王法！你看把老爷打的，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了。
3: 老爷，
5: 老爷，
3: 老爷，
5: 老爷醒醒！
3: 哎呀，老爷醒！
5: 老爷，
3: 老爷，
5: 哎呀，老爷，老爷醒了！老爷，我给您擦擦，您事
3: 别怕，老爷，
5: 这是家，
3: 老爷别怕，这是家呀。
5: 在家
4: 怎么给打成这个样了？
5: 是
4: 这成什么了？不是就说了个名儿吗？
5: 说的是，
1: 不是说名儿，是说名儿，你就
5: 啊，老爷，哎呦，快点，老爷，您这是
4: 拿水来，
5: 急死我了，
4: 水拿过来，
5: 哎呀，老爷，快点，老爷，哎呀，水，少提少提，
4: 喝点水，喝点水，
5: 老爷，您喝水。
6: 都给我说话，说话！现在老百姓不说话，你们也不说话，文章典籍的字都涂抹光，商行店铺的字也盖住了，那我中华岂不成了禁忌之国了？

0: 朕之所以要大张文望，目的是为了要进而化之啊！哎，可不是为了进个哑口无言呢、啊？不是啊，这可不是朕的初衷。不是的，你们都说话呀！哎，给我说话呀！
1: 皇上。我看不说话就是以沉默对抗，其实皇上的意思是要消除狂邪，而非让人不说不写。只要用心端直，就可大写特写，大说特说。像臣一样，无论书文言谈，均为因圣旨而感到不方便。因为臣心怀坦荡，纯净如水呀。
0: 这么说，我这大清现在就剩下你这一位忠臣了。
1: 臣不敢狂妄，臣确实是对皇上忠心耿耿啊！
0: 你混蛋！朕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我想听别人说话。要不然我这大清就完了。滚下去！
1: 是。

0: 刘王，你是辅国重臣，你来告诉朕，在样才能使百官说话，使百姓不再做哑装聋。哦，
1: 皇上要知道我练的这是什么功啊！哎呀，
0: 我练的呀，这是武当山第六代团主无忌道人的云手功。
1: 不是，皇上问您。
0: 我练的这是地阶套，还有一套，皇上要学呀、啊。改明儿我教给皇上。
1: 算了算了。
0: 哎哎，皇上您怎么不学呀、啊？
2: 霸王，
1: 你。
0: 皇上，您怎么说，我就怎么说。闭嘴！九王，你说呢？我看您还是自己拿个主意吧。你废物！
3: 皇上，您今儿想练的，您要是今儿想练的，那我哼！
0: 哎，皇上今儿又不想练了。
4: 朕倒用着你们的时候了，啊！你们都不说话了，那我养你们有什么用？难道都是一帮酒囊饭袋吗？说是就是，不是也是。降价了。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5: 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
6: 我们每一罐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7: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

0: 无黄豆冲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

0: 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

0: 罐送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里，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深

0: 赛，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

0: 罐送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曾经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气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

0: 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眼镜立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新一轮大范围降水来袭，明天在内蒙古、黑龙江、华北、江淮、江汉、江南、华南、西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大家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北方多地气温偏低，南方气温以偏高为主，华南等地周末或现高温。

飞鹤既脆，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脆，

0: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泓清水看生态，王凯到郑州调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豫南局部早熟小麦开镰收割，河南各地全力备战三夏，深圳文博会开幕， AI 带你行走河南。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持之以恒加强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深化污染防治攻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河南牢记嘱托，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河南实践，以生态环境高效能治理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南阳西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闪亮的回响，今天带你来看河南的生态大卷。
3: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直接关系上亿人饮水安全，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水质是关键。
4: 它这个水的这个近段气温的升高啊，我们就用这种多参数水质分析仪，这个密切的关注水质的变化。我们今天来一个应急的检测，就是主要看里边的 pH 值啊，它的一些叶绿素啊，包括一些水温呐、等它的一些变化。一变化，随时掌握丹江沟水库水质的变化。
3: 今年54岁的老杨，从执法检查到环评和水质打了29年的交道。去年，空天地水的一体化智能监管平台建成投用，让水质监测水平再升级，同时推行分区管控，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一目了然。
4: 像这地方就是优先保护单元，在这个优先保护单元里面，我们都要禁止一切与水质保护无关的活

0: 通过一些截污纳管、生态修复、建立一些小湿地等，确保丹江口水库的水质常年保持在地表水水质2类以上。
1: 差异化管控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凭借临水的绝佳位置，这里的民宿火了。
2: 我们现在推的都是户外露营烧烤，一天我们大概能接个5-6百，目前一夜台的话也就是个3-4万块钱，加上住宿跟餐饮这个，可能应该能投个10万块钱。
1: 在家门口端上了生态饭，如今丹江口库区已经建成乡村旅游特色村13个，农家乐700多家，发展生态林果23万亩，中药材17.5万亩。
3: 我们统筹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全域协同，长效保证的分区管控体系，探索形成了一条水源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1: 精准管控筑牢水质防护网，而生态修复则为流域环境整体提升打下坚实基础。在洛阳孟津黄河湿地万宇洲修复区，工作人员李宇龙正查看新补水区域的水位情况。
4: 这边水位比较低，它适合这个鸟类过来觅食。如果水位太低了，低于1米了，我们那边就开始从黄河那边开始补水进来，维持它的一个正常水面。
1: 入职3年多的李宇龙是湿地保护的新兵，此前从事工程设计行业的他，2025年全程参与了万宇洲修复区最后一批补水项目。
4: 感觉太有成就感了，原来都是光秃秃的沙土地，你现在看现在环境恢复多好，而且现在的鸟类啊、鱼类啊都特别多。我们光种荷花大概都种了2万多坪，水面大概是250多亩，整个修复区新增的大概有600多亩。
1: 2000亩的万宇洲目前已全部完成生态修复。2025年，全省盐荒湿地修复已达1.18万亩。与此同时，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提升沿线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倒逼绿色转型，效果也很明显。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稳定在2类，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跃升至90%以上。从科技赋能织密防护网到生态修复源头治理，生态环境改善的每一项努力，藏在我们触手可及的细节里，更体现在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生态更多样的变化中。牢固树立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理念，河南正用系统性、协同化的生态治理和绿色转型实践，书写绿色发展的中原答卷。
5: 从丹江口库区的智能监测慧眼，到黄河湿地的万亩生态修复，中原大地上正在书写一份厚重的生态答卷。通过提升黄河沿线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倒逼绿色转型，推进荒漠地治理，修复生态底色，实施水质分级管控，筑牢水源屏障，努力让百姓吃上生态饭，实现绿色发展惠民。河南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生动诠释了中原儿女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担当。水清了，鸟来了，日子美了。牢记嘱托，以生态高颜值作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河南一定会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强音。
6: 5月21号，省长王凯到郑州市调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7: 位于郑东新区的小巷充电龙虎里超级充电站设有多部快充设备，是近年来布局的区域性充电枢纽。王凯实地查看设备配置、智能管理和运营维护情况，指出充电设施是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保障群众绿色出行的重要基础设施。要优化站点布局，推动充电设施迭代升级，加快与城市电网、智慧交通、数字平台融通发展，不断提高服务覆盖面、充电便捷度和运营数字化水平。随后，王凯来到郑州华润燃气航海东路嘉清站，详细了解站点经营、氢气储运安全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国家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机遇，加快郑汴洛浦氢走廊建设，推动制氢、储氢、运氢、嘉氢设施协同布局，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安全水平，促进氢能在交通、能源、工业等领域应用，助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在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王凯走进总装车间，查看智能化生产线运行情况，强调要支持引导企业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发挥品牌优势，加大研发力度，深耕细分领域，积极开发新能源皮卡等商用车型，不断开拓新赛道，提升竞争力。调研中，王凯强调，新型基础设施既是

0: 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安排，坚持集约高效、适度超前原则，突出需求导向，强化规划引领，科学推进新基建项目谋划建设，实现布局更合理、供给更高效、利用更充分。要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安全化提升、智能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积极推进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建设，促进交通与旅游、交通与能源、交通与邮政共建共享融合发展。要着力构建新型能源系统，因地制宜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推进实施一批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新型电网，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创新投融资模式，有效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探索完善投建运管协同机制，确保新基建项目运营可持续，投资有回报，服务有品质。李涛参加调研。
1: 眼下豫南局部早熟小麦开镰收割，河南各地全力备战三夏，精准调度农机，备足仓融资金，以全链条的精细服务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5月20号，南阳邓州小麦正式开镰收割，全面拉开三夏麦收生产序幕。当地22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履带式收割机正抢抓降雨间歇期下地作业。
2: 紧盯天气节点，通过调节收、抢烘干，抓好集中抢收。
0: 今年三夏，邓州市提前摸底统计农机具数量，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实时发布供需信息，引导机手和农户高效对接。
3: 目前拥有本地收割机2325台，高峰作业期外调2200台，组建15支应急服务队统筹抢收。254台烘干设备覆盖所有乡镇，日烘干能力近30000吨。
0: 在南阳新野县麦收正式开始，针对雨后田间湿度大、轮式收割机作业困难的情况，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
4: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河南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获的同时，农机整备保障也同步跟进。在焦作博爱县，维修人员正在对农机具进行全面体检，确保机收作业时拉得出用得上。
5: 第一是清理，第二是调整，第三是锐化，第四是进固。咱们检修好以后了就是心里踏实踏实。
0: 伴随农机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如今的检修早已不是简单的敲敲打打。在安阳汤阴县，技术人员正借助电脑终端快速读取新型收割机的故障代码。
6: 有些毛病从电脑终端设备或者里头有一些故障灯，随时就可以排查掉。
0: 眼下小麦大面积收获在即，烘干设备却率先开足马力运行。在驻马店遂平县，多台烘干设备已提前上岗，为外省刚收获的小麦提供烘干服务。
7: 把我们大概600吨多的小麦都拖到这边来烘干，我们到时候直接可以在附近就近销售，也可以减少很多的损耗啊。
8: 我们备足了卫生间，与厂家建立了技术沟通，实行24小时待命，人歇机不歇。保障水稻水防，
0: 夏粮收储工作也已准备就绪。在周口中储粮沈丘直储库，今年粮库完成了设施升级，通过集中管控平台，工作人员可对仓内粮情数据进行实时监测。
9: 过去需要保管员进入仓房逐仓检查，现在通过机房监控平台数据监控，我们可以轻松掌握粮仓实时粮情，一旦发现异常，能够立即采取应对措施。
0: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上了解到，河南夏粮收购将于6月初全面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为缓解部分县区仓融紧张问题，省财政专项安排3000万元用于老旧仓房维修改造。同时，全省各地还将科学布设收购网点，消除收购盲区，严厉打击压级压价、拖欠粮款等违规行为。通过储备、轮换、订单收购等多种方式，活跃粮食市场，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5月20号，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贾鲁河省级河长安伟开展巡河活动。安伟先后来到祥河山工程后槽拦河。

0: 核查查看河道行洪断面、深害护岸、防汛备汛情况，听取贾鲁河综合治理重大调蓄工程规划方案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加快完善城市防洪排涝体系，构建西南北排东调南下防洪排涝总体格局。要统筹黄淮海流域，以有效应对超标准洪涝灾害为目标，加快完善城市防洪排涝各项规划。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优化五域联动体系，切实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5月20号，由市场监管总局主办、河南省市场监管局承办的世界计量日中国主场活动在郑州举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活动并致辞，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白清源出席并作主旨讲话，国际计量局国际法制计量局局长以视频方式致辞。近年来，我省持续提升计量技术能力和供给水平，服务保障民生作用不断显现。下一步将聚焦构建现代先进测量体系，筑牢民生计量安全底线，加快实施计量强基工程，持续深化计量改革创新，推动计量数字化转型与智慧监管。活动现场举行了计量服务重大工程签约仪式、精准计量驱动高端制造创新系列产品首发仪式、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科技进步奖颁奖仪式，并正式启动了绿色电力计量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活动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巡展。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的主题是 AI 重构产业引领。作为文化大省的河南馆，巧妙地将中原历史和文化和新技术相结合，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2: 欢迎来到河南馆。
3: 着急，翻译一下，就是把河洛文化这个听起来很学术的概念拆解为你可以互动、可以触摸、甚至可以对话的数字体验。
4: 百家姓里面有很多姓氏都出自于河南，关于这个问题咱们怎么向来咱河南馆的观众们解答呢？
5: 这个呢你可以问宗亲，他可以带大家来了解哈你的姓氏根脉，带你寻找客尊河洛来的一个家族的定位。这是展馆的5位 AI 数字向导哈，他们可以带领大家呢了解从河图洛书到新时代的今日河南。
6: 今年呢，河南馆的展内有150多家参展单位，带来了2000多件的展品，而这些展品巧妙地切入到土、丝、字、木、石五大载体中，所以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是一段可以解码的中原文明。
7: 我们把牡丹切花带来了展会，还有永恒牡丹压花，您见过吗？
8: 它的名字叫悬浮贴，你可以看它是一个裸眼 3D 的技术，那它是用专利的这种纳米的光子技术来呈现的一个文创产品，我们把它做成了包挂以及手机贴的这种形式。
9: 我们花瓷是平顶山市鲁山县的一个国家级非遗，然后这个花瓷节骨呢是唐玄宗非常喜欢的乐器，被誉为八音领袖。
10: 那个四个区域内，我们用 AI 带大家感受文化本源，你可以亲手体验传统匠心与数字活化的碰撞，还能看到文旅文创的创意转化。我们不想只讲过去，更想让年轻人觉得原来文化可以这么好玩。
6: 在今年的文博会上，来自全国31个省市及港澳台地区的产业组团齐聚，集结了6312家展商，超12万件精品文化产品亮相。而河南馆也以满满的诚意，用 AI 互动和匠心体验，把河洛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讲得生动可感，让大家听到的不再是遥远的历史回响，而是中原文化生生不息、永远年轻的心跳声。
11: 5月20号，2026年河南省防震抗震抗震救灾工作会议召开。副省长李涛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15五开局之年重点工作，强化规划引领与项目支撑，加密震情监视跟踪，深化分析研判，提升城乡抗震韧性，全面落实应急防范应对措施，广泛宣传，提升公众防震避险能力。要压实各方责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真抓实干，持续提升地震灾害防御与应急救灾能力，筑牢全省防震减灾安全防线。
0: 5月21号，省政协围绕科学制定河南省食品安全条例召开立法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黄红霞出席并讲话。会上与会省政协委员、专家学者

0: 者、企业代表围绕进一步做好立法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地方立法的重要意义，坚持问题导向，发挥政协优势，深化履职调研，广泛凝聚共识，切实把履职成效转化为立法工作实效，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贡献智慧力量。5月20号，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之际，省法院联合省工商联在郑州举办法治润企护航发展民营企业家专题座谈会，省委政法委、省发改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20位民营企业家商会代表参会。会上通报了全省法院落实相关法规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成效与典型案例。与会人员围绕企业平等权益保障、知识产权保护、涉企账款清欠、规范司法保全、整治恶意诉讼、企业合规治理、商事纠纷调解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
1: 5月22号到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江苏苏州举办，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参会。来看大象新闻记者从苏州发回的报道。
2: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在苏州召开，那与其配套的全球招商大会也正在这里举行，众多的工商界的精英齐聚一堂，这里还有许多关注河南的老朋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What's the most anticipated outcome of this meeting?
4: I think the outcome of the meeting i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all the APEC countries and also what benefits in terms of the, what do you call this, sharing experience that we can share towards the APEC members.
3: Have you ever been in central China, Henan province?
4: Henan, yes, I've been.
5: I've been in Henan, and to be honest with you, okay, this is a very personal comment. To make one Italian recipe, which is typical from Rome, I cannot get the real raw material from Italy, but I can get something very similar from Henan.
3: Oh.
5: So I buy on Taobao. Yeah.
2: 此次会议是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共吸引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其中美资企业的嘉宾人数最多，多家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全球高管前来参会。
6: 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喜欢河南也有，在河南我们要做更多的国际的活动，
7: 也有一些以前不是很重视中国市场的一些美国企业的高层也参加了今天的活动，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在目前这个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下，我觉得唯一的确定性就是我们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的这个重要角色一定会越来越重要。
2: 从多国元首接连访华，到众多企业齐聚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贸易经济格局当中，中国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压舱石的作用。此次会议还将带来哪些成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8: 粤港合作扬帆全球交流会5月20号在郑州举行，香港投资推广署联合河南多个部门为企业出海支招。香港是河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河南也是中部地区赴港上市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作为联通世界的桥头堡，香港专业的服务能力正成为河南企业出海的重要跳板。
9: 这河南呢，对于我们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河南的传统行业，而同时也具备有新质生产力、新的科技、新型的行业。我们是双向奔赴的。
8: 交流会上，香港多位专业人士从税务、法律等方面为粤企利用香港平台拓展海外市场给出了实操指南。
10: 河南有非常多的人才，此时此刻已经去参与香港的建设了。香港市民在水饺方面选择，它就不仅是万载码头了，我们还有思念，对吧？在这个茶饮的选择上面，我们还有蜜雪冰城、超硬材料。河南的人培育钻石，每年都会去香港参加全球最大的珠宝展，未来双方加在一起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
11: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委金融办、省教育厅等9部门联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医养结合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明确到2027年底，全省医养结合机构数量达到600家以上，医养结合床位不低于13万张，养老机构里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0%以上。5月20号，2026河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通过剖析典型案例、有奖问答等形式普及反诈知识。现场，河南电信正式推出同心助盾宣讲队、爱心驿站、反诈流动哨兵等志愿队伍，常态

0: 划开展进社区、进听店活动，把反诈工作融入日常服务。5月21号，2026沿着高速看南太行全媒体采风活动在新乡辉县启动，省内外主流媒体将围绕南太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特色思政课教育两大主题进行体验式采访。现场举行阳光少年报公益捐赠，并启动新乡乡村阅读计划。5月20号，由省工商联组织的“亲青政商联心助企”活动在郑州启动，百名民营企业家走进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地观摩评定分离改革及全流程电子化操作，感受政务服务新成效，增强企业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一流营商环境的信心。5月21号，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系列科普活动在郑州启动，来自全国科技馆、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43个优秀科学表演项目汇聚一堂，通过科普剧目、创意市集、科学之夜等活动，让人们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5月20号，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外卖骑手分团走进平台企业专场活动在郑州举行，6名新业态劳动者代表现场分享了各自在岗位上的奋斗故事。活动还同步推出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相关措施，为外卖员送上暖心大礼包。5月19号，2026三门峡高质量开放合作对接会举行，吸引了来自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企业代表参加，期间还同步开展了产业精准对接、专题讲座等系列活动。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今天是24节气小满，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麦浪轻帆、夏意渐浓的小满时节。

晚上好，未来三天河南依旧多阴雨天气，其中今晚到明天，全省自西向东将迎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濮阳、商丘、周口、信阳局部有中雨。明晚到后天，西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余大部降水会短暂的停歇。预计从周六夜里开始到周日，雨水将再度加强，全省大部有中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南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轮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的气象风险。郑州阴转小雨，18到26度；安阳阴转小雨，19到25度；濮阳阴转小雨，18到24度。鹤壁阴转小雨，16到26度；新乡阴转小雨，17到25度；焦作阴转小雨，19到25度；开封阴转小雨，19到25度；商丘阴转小雨，17到25度；周口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许昌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漯河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平顶山阴转小雨，20到27度；三门峡小雨，15到25度；洛阳阴转小雨，18到26度；南阳阴转小雨，20到28度；驻马店阴转小雨，18到28度；信阳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济源阴转多云，18到26度；航空港区阴转小雨，17到26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慢点。
4: 爸爸，
3: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
15: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

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

0: 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

0: 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

0: 吨，同比增长0.9%。四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2: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三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三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0: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4: 负号。
2: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

0: 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1: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嘛。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2: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3: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4: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5: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0: 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0: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0: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4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要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

0: 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得盈满，所以称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得盈满。

0: 为什么要杀死刑警？
1: 为什么为杀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五样，守万家灯火。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0: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5: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0: 好面，好料，好味道。

0: 范基案，他们是主力，我们上来就给定论，那对他们的信心是一种打击。
1: 那是，
2: 明白您的意思，就范基案再把人心给凝聚到一块儿来，得点燃他们的热情，不然你上来给他们干没自信了，这案子也没法破了，对吧？
0: 当然，现在这个侦查技术手段是先进了，但是千万别忘了啊，破案人才是关键，要时刻记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哎，秦总，那会上争论最重要的那几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他是擒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0: 老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 那行吧。
0: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2: 这不学兔子呢吗？
0: 学什么兔子？
2: 郭佳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学吧，
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3: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2: 哎，李主任，
3: 李主任刚回来，还是年轻啊你们。
2: 司法案
0: 怎么样？
3: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眼。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尤其那个窗帘啊，什么电饭煲，你这都得采样。

0: 就是看屋楼的。18年了，案子怎么还没破呀？
1: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2: 哎，注意事儿啊！

0: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建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察啊，提取了大量的建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1: 那老曹，我先讲。
2: 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蛋壳。

0: 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1: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2: 大家也不用失望啊，这个没有收获也是一种发现啊，这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做得很细啊。现在我们能干呢，就是把这个手头上能用的物证给它用好了，用透了。
0: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啊，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3: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2: 侵财。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侵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3: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2: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啊，人熟地熟，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4: 对对，没错。
2: 那现在呢？关键问题我们理清了，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打指纹，从本地人采集。现在我们这个案件，这个四连指的指纹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3: 哎呀，秦总，
5: 哎，杨队
3: 还赶上了。哎呀，平时请你吃饭都请不到，这是咱家里做的糍粑，拿过来了。
5: 家里做的？
3: 对，
5: 啊，家里做的可以。
3: 对的，
5: 啊，这个是糍粑，
3: 对，
5: 那这个好吃，我尝一个啊，
3: 尝一尝，尝一尝，
5: 嗯嗯嗯，谢谢，
3: 给给给，
5: 好，啊，
3: 你拿一下，苏大妹子，你拿一下，
6: 看我就不客气了，
3: 这是特产，特产啊，
6: 好，
3: 路上吃，路上吃，
6: 谢谢，
5: 谢谢。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这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6: 为了办这个案子连大庆律都查了。
7: 对，请走。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1: 啊，您好，钟局长。啊，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1: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2: 现场是在这边吧？
0: 啊，对对对，
2: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1: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也就是星期天的12点多，这三个孩子从家里结伴着就出来玩，到这个地方来抓蝌蚪。这个时候小河沟里蝌蚪比较多，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2: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3: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3: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严主任，你给专家们介绍一下情况。
3: 情况是这样，案发现场一共提取了5个饮料瓶子，其中3个饮料瓶子里面都装有蝌蚪，经过比对啊，应该就是死者生前所携。

0: 携带的。啊，对了，在现场我还提取到了两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
1: 什么牌？黄山牌。
0: 黄山牌。在这个三个孩子的身体上、衣服上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两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1: 同一个人的是吧？
2: 对对。咱们过去看看吧。
1: 两位啊，
2: 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哦，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1: 枣刺是什么意思？
2: 枣刺，枣树的刺。
3: 啊，枣树的刺。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1: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2: 对对对对对。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1: 是怎么判定的？
0: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3: 四点是吧？
0: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
2: 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4: 现场的照片现在都没到我手上，怎么回事？
5: 你急啥嘛？
4: 啥叫我急啥？三个娃娃的命，三妈都快疯了，天天给我打电话，我能不急了？
5: 人家专家不是来了吗？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你听听人家专家怎么说嘛。
4: 老杨，你好意思说人家专家？人为什么来？这是咱的主场，咱案子没破，人可不得来吗？人家说了，可疑重点人员排查摸底，
2: 现在基本情况，
4: 我现在的基本资料
5: 我知道
4: 没有。
2: 我们第一步侦查工作已经安排下去了，参案民警分五路开始调查走访，同时开始摸底可疑重点人员。刘叔，你看你还有什么指示给大家说一说。
1: 我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2: 哦，好。
6: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
7: 啊？哎，别乱说话。
4: 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6: 哦，对啊。
4: DNA， 他要是能破案，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您给我讲讲。
6: 您是？
8: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底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4: 我马上来。
6: 杨队，那是谁啊？
9: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0: 陶队，
1: 那你还记得我？丁关贵，
0: 对，
1: 刚抓个犯罪嫌疑人
0: 啊。
1: 那是，有空给我讲讲这丁关贵吧。
0: 啊，可以啊。
1: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0: 啊，我
1: 电话号码有吧？
0: 我给您一张我的名片吧。
1: 嗯，快点，快点。
0: 叫我小苏就行。
1: 林队，
2: 嗯，
1: 接下来弄个什么箱子？
2: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3: 做 DNA 排查吧。
4: DNA 排查？那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2: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3: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的有多少人，
2: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3: 嗯，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够了。
5: 他们昨天不是才排出来一个人吗？
2: 嗯，
5: 要不要等等结果再决定？
2: 可以。
5: 哎，曹队，
4: 曹队，曹队，来坐这
5: 儿。你是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1: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5: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了。
1: 做 DNA 多长时间？
5: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1: 我轻声一点吧。

0: 人啊？
1: 不是。
0: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间就不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确认这 DNA， 能准吗？
1: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0: DNA 有点厉害。进来。
1: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2: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3: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2: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3: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4: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DNA 之谜。科研人员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成果，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0: 生活在一
1: 干啥去了？我差点出去找你。
0: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2: 查红摩托车啊？
0: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2: 哎呀，你说说啊！
0: 我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2: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0: DNA 全称为脱氧，
2: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0: 在
1: 哎，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0: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包含着大量的
2: 4年了，
0: 是我们
2: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1: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2: 手里有 DNA， 他不死心，想让咱们呀去任城、于河这些有资料库的地方去做基因对比，还说要找那些 DNA 的专家去学习，看看能想出什么办法吗？
0: 面对这样的客
1: 户，那这好事儿，
0: 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
1: 那咱也不懂啊，
2: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0: 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2: 真是
0: 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1: 还真是啊，真是啊。
0: 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2: 你找啥呢？
1: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我找着她给我留了个名片儿，该是。
3: 喂，
4: 你苏畅吗？我东林县举行政陶维志。
1: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3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4: 陶维志。
3: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4: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3: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4: 哦，是了，
5: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4: 嗯，好啊。
6: 谁啊？
7: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6: 王然？
7: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6: 哦，好。
8: 喂，哎，陶队，嗯，你好，我是曹阳。
1: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8: 什么？什么曹操？
1: 没事，曹专家好。
9: 哦，哎，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4: 是啊，是啊。啊，
9: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1: 正好在于河呢，
8: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1: 好啊，
8: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的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1: 好，谢了啊。嗯，怎样了？方局那儿有回复了吗？
2: 记着了。
1: 好，好，买票吧。
10: 你怎么不直接去裴兴找曹阳呢？他技术也可好了呀。
1: 这点小事儿还用上裴兴？自己解决了。
2: 哎，经费问题，经费问题。
11: 哎，这案子一直破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10: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1: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10: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1: 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0: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1: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是享福来了。
0: 那就好。
1: 我的笔呢？
0: 这儿有笔。
1: 讲讲。
0: 哎，

0: 哎，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声音似真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阿娇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等等，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8: 戏。不会抓凶手。
9: 好好好，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1: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0: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6: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1: 张元是不行了。
1: 用忠诚捍卫安宁，
12: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2: 抽奖，没事儿。哎呦！
1: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3: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儿，他们就这个点。
1: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2: 我歪乎乎的。
1: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1: 来来，
2: 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
1: 啥？是不是了？喂，王然，哎，你说。
3: 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1: 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裴兴来，我帮他试试。
2: 啊，好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裴兴。
1: 还得去裴兴？
2: 嗯。
1: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
4: 啥意思？
1: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0: 太好了，
4: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5: 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0: 好，
4: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
0: 对
4: 吧？
0: 哎，接下来干啥？
6: 哦，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4: 还得回去找王然？
6: 啊。
7: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1: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0: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1: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里了。
2: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
3: 哦，
2: 让他也去东里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3: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哎，
1: 又见面了。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1: 王副所长，
2: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陵县局的方局长。
3: 方文，
2: 你好，方局长。
1: 你好，
3: 你好，王副所长。DNA 科室严军。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江山，
2: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是啊，真是的。
3: 来，
0: 哎，来了。
5: 哎，钟局，
6: 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5: 哎，你好，
3: 秦总，辛苦了。DNA 科室严军，
7: 哎，秦总，
8: 刘处长，
0: 领导好。
3: 哎，程树峰，雷主任好。
0: 好。
5: 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啊，他还在平城工作的。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3: 秦总，来来来，
5: 好，
3: 请请请。
9: 怎了，杨队？
10: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9: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10: 啥宝贝啊？
9: 我回去再说。
3: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陵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11: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是怎么回事？
6: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挡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11: 哦，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12: 好嘞，嗯，这就是现场图。
11: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3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6: 哎，是的。
11: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6: 哎，小程
3: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11: 5个？
3: 嗯，
11: 那3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3: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11: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3: 是。
12: 秦总，这儿。
11: 五个瓶子吗？
12: 对，
11: 5个。
13: 4个？
3: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嗯嗯，哎，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11: 哦，确认。
3: 对，
11: 拿4个瓶子。
3: 对，
11: 现场5个。
3: 嗯，
11: 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14: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

0: 舒服了。
1: 嗯，那个小苏，
2: 嗯，
1: 朝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剪裁都复合一下啊。
2: 嗯。
1: 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3: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三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三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0: 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3: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4: 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5: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6: 哎，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哦。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两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
1: 嗯。
0: 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那个摄像头啊。
1: 没办法，小本生意图个安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小。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
0: 哎。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一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是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2: 哎，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4: 好，

0: 那我们开始吧。嗯，
1: 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错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2: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1: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3: 是老陶吧？
4: 江处，江处，
3: 陶队，陶吧？
4: 哎，刘处，哎，小张，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4: 秦总，小张，
1: 没事没事，久仰你大名啊，终于见了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4: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1: 临门一脚了。
4: 要不要咱呢？河边或者找个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1: 河边山坡
4: 啊，
1: 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
4: 哎呦，
1: 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
4: 不，
1: 走走走走走走啊！
6: 嗯，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4: 万用。
6: 你吃饱了吗？
4: 吃饱了，真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1: 啊，我们饱了，我们饱了。
4: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6: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4: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哎，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上。
7: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 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8: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7: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又摊上。
8: 陶队，吃饭了。

0: 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四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
0: 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
1: 我自己想法子。
0: 哎，你有啥办法？
1: 我自己出钱。

0: 哎，干啥去啊？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0: 哎，我也去。
2: 行，就这个。

0: 喂，陶队。
1: 小苏，你在单位吧？
0: 我在啊，怎么了？
1: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啊？
0: 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啊。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2: 对啊，陶队。
1: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排除了，咋回事呢？
3: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林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
1: 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之人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吧？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2: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1: 谢了。
0: 吃饭了，陶队，来。
2: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0: 来，
2: 陶队，
0: 看看结果。
2: 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检材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1: 哦，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2: 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
2: 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1: 按啥意思？
2: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0: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4: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0: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1: 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不做了？
0: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1: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
5: 不是，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4: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5: 怎么了？
1: 你告诉我，
5: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1: 我当初可不知道有 DNA。
4: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5: 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1: 雷主任，
5: 哎，你快坐。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

0: 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1: 这怎么我能想复杂？
2: 你听我讲，
0: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2: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
0: 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2: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你这是搞神狗穴调查。你这是？
1: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
2: 是哎，那不会，
1: 不
2: 会。
1: 我就是说啊，
2: 你说
1: 原来主任，
2: 哎，你别急，
1: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吧？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2: 对，
1: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
0: 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3: 不是
0: 它
3: 方法
0: DNA 它不是万能的，
1: 方法你们用。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0: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1: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军，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2: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老陶，你喝口水。
1: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4: 都知道啊，知道。
1: 三个妈妈都疯了，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2: 是。
1: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2: 理解，
1: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了。
2: 老陶，你别急，
1: 我不能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2: 不会停，
1: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2: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1: 你真帮我忙，真帮我
2: 一定帮你。
1: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2: 一定帮你，老陶，
1: 钱给我便宜点。
2: 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
1: 哎呀，再见，
2: 好，
1: 再见。
2: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主任。

0: 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这，
1: 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2: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
0: 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吗？这是
2: 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吗？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郭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3: 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2: 哎呀，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

0: 生的，这根就是临门一脚。
1: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0: 可不临门一脚吗？哎呀，这一脚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除情，除情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门。
1: 行了，也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0: 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秉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
1: 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川，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上车。
0: 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
2: 四爷在吗？
0: 四爷爷，大姐啊，
1: 忙着了哈。
3: 爸，找你的。
2: 四爷爷，看你来了啊！
0: 来，鸽子，鸽子，鸽子，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
4: 四爷爷，
0: 听声音
4: 晒太阳了哈。
0: 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
3: 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一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
2: 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
3: 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
1: 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三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
3: 哎呀，还有这事儿呢？
1: 真是啊。
3: 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
5: 你到底想问啥事儿？
0: 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
5: 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两个儿子，韦奇、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钦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湾村。韦奇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

0: 常为您，快常为您，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常为您，是现是

0: 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颠覆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余哨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6: 钱财。
8: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9: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为妻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
1: 就现在就剩这两只了啊。
0: 就是我们这两只了。
1: 有那个过继的没？
0: 没听说。
1: 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他有那个兄弟姐妹吗？
0: 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淮县逃过来的。
1: 从淮县？河东的淮县
0: 啊？那对
1: 哦，那就是咱东林县旁边的嘛。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
0: 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淮县跑到咱这树城，过了一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这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书城有子孙了吧，不是一直也没回去。
1: 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淮县逃到这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淮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0: 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
1: 顾家坡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

0: 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林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插了三天，神经病。
1: 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
0: 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
2: 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嗯，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
0: 我有法子了。

0: 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
1: 我能明白啊，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
0: 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
2: 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淮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3: 你这个淮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
0: 哎，不是，就说淮县这一支儿，哎，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
3: 哎，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
0: 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
4: 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淮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5: 往上推二十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十二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
0: 哎，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哎，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是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
6: 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
0: 他是一个人从淮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淮县一些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
3: 老陶，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
2: 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
3: 某种关系呢？
0: 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就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
4: 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

0: 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 哎，小草啊，小雅，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呢，是吧？这个案子五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
2: 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
1: 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三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家三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好歹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
3: 陶队啊，
1: 行，别说了。

0: 阿汤，你说怎么干？我就跟着你干。
1: 算我一个，本怀县。

0: 顾家老家是淮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
1: 啊，行了。
0: 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
2: 大娘，
3: 哎，
2: 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
3: 顾家坡，哎呀，不知道，你到后头问问吧。
2: 啊，
3: 啊。
0: 哦，导演。
4: 嗯。
0: 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
4: 顾家坡。
0: 嗯。
4: 此事，哎呀，不知道。
0: 哎，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
4: 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
2: 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
5: 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
3: 不知道。
5: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
6: 不知道。
0: 老乡，
2: 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
4: 不知道啊。
5: 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
0: 哎，怪了我。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淮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淮县所有的顾姓啊，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
7: 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
1: 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
0: 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

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淮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

个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哎，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淮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舒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哎，把那个清一下的。

0: 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的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
1: 哎，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
0: 哎，不疯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2: 是。
0: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
1: 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就想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儿给他查干净算了。嗯，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临门一脚了，啊！
3: 嗯，老大，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
4: 单是舒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
3: 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
1: 啥意思？
0: 乱逃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
5: 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
0: 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啊，走得很远，就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啊，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

0: 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
1: 你觉得是本地人？
2: 我觉得不像，
3: 那应该是外地人。
1: 就是现在入县也的情况，
3: 但是现在
0: 我认为是本地人。

0: 园儿，还有广场，啊，
1: 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啊，陶队，你说，
2: 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儿，这不成立吧？
1: 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凿刺，啊，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啊，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的，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啊，跟三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三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这个三个女孩子啊，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三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
3: 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
4: 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摆着？
1: 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啊，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啊，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啊，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啊，我也知道啊，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啊，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啊，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啊，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啊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那就你们这种啊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啊新技术这个侦破呀，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啊，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啊。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疾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 整个办案水平。

0: 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啊，
1: 好不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我心里堵得慌。两年了，整整两年了，十万公里啊，跑了十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

0: 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了，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五公里嘛，从头再来。
1: 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
2: 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
1: 我们在干啥啊？
2: 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
1: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
2: 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
1: 我觉得我们
2: 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
0: 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淮县这个事情。

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

0: 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
1: 老涛，老涛，
2: 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
3: 走吧，
1: 走。
2: 秦总都安排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走了，走了。
2: 秦总
4: 来了，
0: 来，请进。
1: 秦总，
4: 来来，曹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

0: 来过来，喝了。
1: 嗯。
0: 喝不少啊，大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见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
2: 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3: 啥机会？陈官人，我不吃了，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的没事，吃饱了撑的都难受了。
4: 哎呀，
3: 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
0: 嗯，
3: 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都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儿，你这还查那就查呗，来呗，没事儿。
0: 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了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啊，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
5: 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
0: 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过去吧。
6: 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以物找人。
0: 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
6: 金刚明顿，
0: 金刚明顿，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啊、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那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啊？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了，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

0: 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四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四倍。接着我们就第二轮把其他三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还是没查着。
1: 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一个崩溃，第二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三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四个品牌一起查啊，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维。
2: 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
3: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吗？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就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也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口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下啊，可最后咱怎做的呀？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穷尽。

0: 间中间。
1: 文涛哥，我在开封上大学，开封就有个包公祠，所以我一直以为包大人是开封人呢。
2: 但到了合肥才知道啊，他是在合肥出生长大，苦读诗书，学成为官的。包大人断案，火眼金睛，是非分明，咱们华裔之门鉴宝也要这样。
1: 张江老师们要学包大人，咱俩呢就坐好护卫。
2: 走，寻宝去。
3: 这是家里的一个香炉，
2: 这是香炉 plus。
3: 对，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有了，那时候不懂，然后瞎玩，还养些什么东西，
2: 把它当鱼缸用啊。
3: 对，
2: 文涛，你觉得这个漂亮不漂亮？
4: 我觉得漂亮。其实

0: 我看到这个香炉第一印象，首先是它的这个形比较大，
1: 很大。
0: 再一个就是我被它的这个像壁虎一样的螭龙吸引了。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螭龙刻画的这个活灵活现的，
2: 我觉得有点卡通卡哇伊，
1: 有点卡哇伊，
0: 好像跟下面这个画片不太搭。
3: 这个场面应该是新法铸就的，
4: 我感觉它像民国的，
0: 民国的。
2: 啊，明代是不可能的，做螭龙的道观的比较多一点。
0: 道观，
5: 做了一些研究啊，就是看它的釉应该是比较肥厚的，
0: 是。
5: 然后从这个画风来讲，这种头饰啊，这些衣饰啊都比较飘逸，所以有点像空白期到明中期这段时间的画风。
1: 空白期是到什么时候吗？
6: 应该是在永乐期吧。
1: 永乐是永乐，不叫空白期，不然的话它就叫空白了。
2: 永乐正德之间吧，好像是的，我记不大清楚了。
1: 永乐正德之间是很长的一条跨度，空白期只有这么大。永乐呢，它就是有永乐年制，宣德有宣德年制，成化有成化年制，它这个空白期它就没有这个年号，就不再直接上书年号。空白期记好了，三个时代：正头、景泰、天顺。首先啊，有一个就是螭龙的问题啊。明代的螭龙一般都是嘛，就是这个脊梁骨啊，就像这样一条，这个是模样成型。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看这个像个仙气飘飘，这个亭台楼阁这花一半边上都是云气。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你看这个凤凰啊，明代的凤凰在正德之前都是呈飞翔状的，没有脚。看见这个人物啊，头巾都是飘动的嘛。我们有一个时代，就是嘛空白期，这件东西啊是一件明代空白期景泰到天顺的珍品。你觉得它值多少钱？
7: 这个
1: 这么大，
6: 两万块钱。
8: 是啊，
1: 两万块钱。
6: 对，
1: 高手。
2: 五万，
9: 我觉得八万吧。
1: 八万块钱，你要不要？
6: 要，
1: 肯定要嘛。
6: 肯定有。
1: 我们给他一个市场的估价，人民币四十万。哦。
5: 出乎意料，
0: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5: 谢谢，
0: 恭喜恭喜，
5: 谢谢。
10: 啊，你好，老师，这个是我们家里面留下来的，请二位帮我们鉴定一下，看看。
2: 够大的呀，
0: 很有岁月的痕迹。
2: 是啊，
10: 这个是我爷爷他们留下来的。
0: 您对他有什么了解吗？
10: 上面的话他那个五子登科也不知道是不是朝代比较久远。
0: 五子登科是我们很熟悉很喜欢的这个吉祥的题材哈。
2: 是。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现场的朋友们，五子登科你们知道是哪五子吗？
6: 房子房子，
11: 谷子谷子，
4: 妻子，
3: 车子。
0: 那你这么说，我今天早上刚刚吃了包子。您对五子登科有什么了解吗？
10: 应该是这个考科举当官，
0: 有望子成龙的一份寓意。
8: 是是是，
10: 这样想。
8: 五子登科啊，我们说他在《三字经》里有这样的话，叫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大家前段时间看过这个比较火的这个电视剧叫《太平年》。那个这里边呢有一个俞灏明饰演的后周的世宗柴荣，这个窦燕山呢就在后周的朝廷里做官啊，他生了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呢都中了进士，在当时啊是轰动一时啊，被传为佳话，所以呢后来啊人们就把五子登科这个词用于祝贺刚刚结婚的这个新人，祝他们教子有方，早生贵子，是这么个意思。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面镜子啊。首先，
2: 唐朝好像就有，
8: 因为这个五子登科是五代时期才出现的，所以唐代是不可能的。
3: 我觉得应该是明朝。
11: 我看这上面的字儿，就是“福”和“全”都是简体字了，我觉得应该就是后来的物件吧。哎
8: 呦，这个
0: 那会不会臆造的？
8: 对，是
0: 既有简体字又有繁体字，
8: 会不会是现代仿品呢？
10: 老师，我这是真的了，而且我看他这还有那小字呢，
8: 还有小字，苏州李某某造，哦，应该是表明了他当时的铸造的这个师傅的名字。这个镜子的整体的风格是明代的风格，比较简单。为什么呢？因为明代啊不是汉代和唐代铸造铜镜的这个高峰期了，已经转向了民间的具体的这个实用。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些字啊做的呢相对来说啊比较粗糙。这类镜子呢我们叫它吉母镜，比如说在婚嫁的时候作为陪嫁，在生辰的时候作为贺礼，包括一些居家陈设的时候会使用。整体的

0: 皮壳包浆啊，铜氧化的这种痕迹，包括上面这种锈蚀的这个状态啊，还是比较开门的。同时呢，我们看啊，为什么这个款石铸造的这么模糊呢？
1: 在使用过程当中，它磨损，
0: 磨损了
2: 啊，因为它中间是凸起的，
3: 对，
2: 是吧？
0: 这一件其实是用翻砂法铸造的，就会模糊一些。包括这个，你看坑坑洼洼，其实就是翻砂法的它的工艺特征。这是一件明代晚期的铜镜真品。这个镜子尺寸特别大，保存的状态呢还是比较完整的，给您一个2到3万元的市场估价。
4: 那我肯定就放在家里，
0: 放在家里面一直放着，
4: 对，留个念想。
2: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
4: 书。谢谢老师。
1: 你看这里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位置是粉白锈，这个粉白锈呢不是常年的锈。
5: 这也是手工制业的，
1: 它是半手工吧，先铸造后细致雕刻。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为它是金属的嘛，长时间的话它不可避免的会有这样接触性磨损。你看这下面呢，它其实也有一些相应的接触痕迹磨损，但是呢这个年代呢是晚明清初的这个时期的这个造型，它这个磨损程度是不足的。第三点呢，所有的真品它形成的包浆，它不可能用人为故意做出来的。这上面油油腻腻的这种目的是干嘛？就做出来这种老旧包浆，这是人为故意的做旧色。这是个新仿品，没有收藏价值。这个洒金琉璃器啊，你看落款是乾隆年造，从我的眼光呢，它做的不像，不够细腻，它和传统的老的还是有差别的，这是不对的啊。以后看东西先看新老。啊，先不要看这个东西它好看不好看，它能表达什么时期的文化，什么工艺特征，你要是按照这个逻辑来就上当了嘛，仿古的人也是这样做的嘛，好吧。你好，
6: 我在电视上看了十几年了，哎呀，今天终于见到了。
1: 谢谢你支持我们节目啊。你看刚好你没走，你看他这个呢就是老的状态，你知道他是他所有的这个色呢都是自然状态。你看它包括里面的铸造痕迹，常年形成的这种老旧包浆色，它表面并没有那种油腻的那种感觉，你那是人为故意让人做出来让人相信的。所以以后注意观察细节，这样的话呢你看到东西的时候第一有个判断，不容易判断错误，明白吗？做假的人如果做不出造型感觉来，他怎么卖给你了？所以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对不对？
7: 是家里面爷爷留下来的。
8: 哦，这还有残了，看到吧？
7: 对，有一点。
8: 那这也有，你看，有冲线了，看到吧？嗯。那，你看这个又有冲线，这个又有磕，你们觉得真的可能性有几分啊？
9: 80%。
8: 有80%。
10: 我就感觉这东西对的。
8: 那是乾隆款啊。
11: 为什么这看得这么醒呢？
8: 这个圈足上好像做旧的一样，对吧？
12: 旧赛新奇，这肯定是高级的东西才。
8: 就是很专业了，真的很专业了。
13: 它有残缺的。
8: 对啊，有残缺的呀。现在很多啊，完整的卖不了，砰砸碎了，粘起来，哎，它能卖掉，这叫做残。这个套路啊，一个坑一个坑。这个是什么？
12: 釉上的。
8: 这叫矾红，釉上的。
12: 低温釉。
8: 对，低温的，它要先把青花烧出来，这个龙纹啊全部是空白，再用矾红把线条勾出来以后再渲染进去，就是传自于什么宣德。到了清代就比较多了，对吧？雍正、乾隆一直到光绪、宣统都有。你看到这个底下吗？有一点点微微的波浪釉，看到吧？哎，老的波浪釉一定是什么呢？要厚薄不匀，参差不匀。这个是就是嘛，老脏不是做旧，做旧它一定会打磨。你看这个悬皮痕啊都在，这个就是嘛，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几百年下来它脏啊上去了。因为什么？它是乾隆嘛，如果是光绪的话它就没有颜色，没有这么深了。这个东西啊非常开门的乾隆官窑真品啊，大家的眼力也非常好。这个东西完整的话，市场的价格差不多在35万到45万一对。你这个现在老的这个品相也没办法，有了一条冲，有了一个磕，那我们就打点分了。我们给他一个估价，一对25万，也恭喜你获得我们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7: 谢谢，谢谢徐老师。
14: 我有个东西，是我到欧洲旅游的时候到丹麦啊去啊逛跳蚤市场，我一看到这个东西啊，我忽然心跳，所以我就。

0: 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跟我有缘，所以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1: 我不理心跳，我这个脑袋上还一头问号。就我的第一反应是金刚杵，但是金刚杵是对称的呀，这个等于是只有金刚杵的一半，这什么呀，叔叔？
0: 就是我也不知道。
1: 看到它的第一印象就是金光闪闪，工艺精湛，而且充满了神秘感，
2: 有点像那种手柄。
3: 那个过年之类手掌一类，
1: 这好像下面好像应该是插在某一个地方的，
3: 对
1: 吧？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件。
4: 你买来是干嘛的呢？
0: 我准备当挂件的。
4: 挂件的，好像有点大。
1: 当时多少钱买来的？
0: 花了10000多人民币。
4: 刚才主持人说了，有点像金刚杵，但是金刚杵是对称的，这里是连棒，这里完全不一样，不是对称，说明不是金刚杵。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杆，就是插在什么东西上的，那下面是一个铃，我们把这个叫做金刚铃，这是金刚铃的铃头。哦，对，这上面有四个这个像爪爪一样的东西，我们把这个称为叫鼓。比如说这个四根加上中间一根叫五鼓，这里是一个莲花棒，下面是一个佛头，那下面这个是一个宝瓶。但是金刚铃和金刚杵呢，它往往是成套使用的。那么杵和铃有什么区别呢？大家知道吗？
1: 好像代表阴阴阳。哎，
4: 没错，主持人，金刚铃因为它是兵器演变出来的，代表着力量。金刚铃呢，它是发出声音，在学习的时候有些杂念，通过铃声可以把这个杂念排除掉。
1: 那代表智慧，
4: 它是智慧，它是阴。
1: 学到了。
4: 所以说金刚铃和金刚杵是一阴一阳。其实我们在鉴定这件古董的时候，磨损和这个掉黑是鉴定它的新老的重要依据。特别是这个脸上面，你看都磨掉了，它跟空气接触以后啊，会形成一个包浆，这个叫氧化层。我们来断定这件是明代的这个珍品。
0: 哦，明代的，
4: 到底是明代什么时候的？那么通过这个形制来看啊，这尊金刚铃头呢，它是一件永乐的珍品，又是老的又是永乐的，那么这个价格就厉害了。
2: 30个，我感觉20万左右。
4: 这个呢是一个残件，
1: 零在的话它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4: 永乐的大概呢市场价也就在50万左右。毕竟是一个法器，而且呢是一个残件，市场价呢只能在10万左右。
1: 10万左右，也不错，
4: 但也不错了，
1: 捡到漏了。
0: 你讲那下面有个铃，我马上这样子以后我就可以去淘那个铃去了。
4: 对吧？
1: 恭喜叔叔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0: 好，谢谢。
5: 欢迎这个华玉之门走到安徽，我今天也带了一件文化的瑰宝。
1: 安徽是文化大省啊，那像这样的文化宝地其实有很多顶流的文化 IP。 你看比如说这个西安画派是吧，徽墨设宴等等。就你们还知道哪些安徽的文化名片？
2: 黄山的
6: 黄山
2: 臭鳜鱼，
3: 那个迎客松，
7: 贵州三椒，首先还有八公山豆腐，
8: 黄山摸峰茶叶，
1: 这个个都是这个顶流文化 IP。 那您这个怎么就是安徽最具代表性的？
5: 因为它最具实力。
1: 多有实力，秀秀肌肉吧。
5: 它多具实力，我们来看一下。
1: 这个实力，石头的实力。
5: 对，这是一方来自我们安徽临碧县的临碧石，
1: 四大名石之一哈。
5: 对，这方是一个临碧的磬石。为什么叫磬呢？你敲击它有那个金属的声音，有那个磬的声音。
9: 硬是够硬。美在哪里知道吗？
8: 奇形，它石头当中一个洞。
9: 好，这是一个特点。它看上去是不是像纸张揉过的感觉？皱，七洞八孔的，给人的感觉，哎呀，这个好像就那种很贫瘠的状态，瘦。不好看是不是？丑，所以这五个点呢是灵璧石的漏透瘦皱丑的五大特色。灵璧石之所以好，是因为中国历史传统有很多文化名人对它的审美所以加持。因为这些人呢，他读书多，他对大自然的天工造物的这种神奇幻化呢，他有自己的理解。比如说，我把这件石头放在了我的书房，清晨出太阳的时候，我还没有什么感觉，等到 太阳照着我的窗户，光线透过这个石头映衬在我的书案之上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它会幻化出另外一种的意境之美，就像画画一样映衬出来的美和它

0: 的形状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接下来要考一考大家了，听听你们内心的声音，这块其实你们能解读出来什么？
2: 我觉得它就是很像我们人生中的各种挫折啊。
1: 横着看，我觉得像层峦叠嶂、连绵不绝的山。
3: 它有虚实之间的变化啊。
1: 竖着，
3: 一时两座卧立可赏啊。
0: 看到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我们也有朋友问他说：“告诉这个灵璧石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洞孔呢？”这就是几亿年前。地球早期火山喷发的时候，岩浆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冰在里边的。您的这块石头美在哪里？我告诉你，五大特征全部具备，它又是磬石，机质有声，然后它这个颜色呢，呈现出来的白灰中发黑的，这是比较典型的灵璧磬石当中比较稀有的品种。这种石头一般不在普通环境当中流通，所以呢，它的价值，你说它100万不为过，但是呢，你让一般人去买，你给他5万块钱，他可能都嫌贵，是不是？所以这类东西，它第一不是古董，它是天然造化之物，是灵璧石当中不可多得的一件，集了全灵璧石特征审美为一体的一件收藏品，综合的文化价值。至少100多万吧。
3: 谢谢。
1: 一方灵璧石藏进瓦山魂，你的这块灵璧石的实力值得热烈的鼓掌。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4: 非常感谢。您从哪儿来？
5: 温州。
4: 那今天带来的这件宝贝，我打眼一看很雅致，我觉得特别适合放在文房里，而且是一个花瓶的形状，大家看着怎么样？
6: 这个鱼好像很少见到。
7: 我觉得它是青鱼，
8: 雕的
7: 挺细致的，雕工挺好的，我感觉像一个那个书房里面那个笔筒啊，
9: 上面也缺一个盖子。
10: 这样的瓶子呢，它应该就是配的有个盖子。你这个盖子是缺失了还是？
4: 那如果有盖子的话，它就不是花瓶，
8: 那就是香薰用的。
10: 最早的时候，盖子因为缺失啊，不太了解，只是说后来我发现盖子没有了，我又找人设计啊，又去做了一个盖子。我选了这个料的这个颜色啊，还有它雕刻的工艺，我说尽量的往这个方向去靠，
3: 来看一看啊。
4: 严丝合缝的，
3: 这上面雕的这个花纹啊，浑然天成的那种感觉，就不像是后配的。
4: 是的，那您选的这是什么料子？
10: 翡翠。
4: 那这件您是怎么得来的？跟大家伙聊聊。
10: 就自己家里的，有些人讲可能是属于晚清那个时候的东西。
4: 就是牡丹，有花儿，然后这里还有个动物，这是什么动物？
7: 我感觉像喜鹊，我感觉像鹦鹉啊。
4: 那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吗？
11: 对，那个地方看着像的有像花篮。
12: 感觉像喇叭花。
4: 那它具体是一个什么题材呢？我觉得肯定寓意是很吉祥美好的。
13: 吉祥美好的话，你看那中间有个那个铁链子，
3: 它这个是个活环。
10: 我个人认为，就这点是最难的，一块料把链子挖的会动起来。
3: 活环它挺难的。咱们这个整体主体的纹饰啊，它是这个牡丹，这下面呢有一只凤鸟。传统的题材呢，我们叫凤拴牡丹。这个瓶呢，其实代表着平安。富贵平安。这个材质呢是翡翠的，我们整体来看呢，就是它这个花雕得很繁复了，你不大容易看出表面的爆浆，但是从这个瓶子的这个地方你看这么打灯一看，你就看出来包浆很厚重，这个底座呢是明显是后配的，所以呢这一件呢是一个清代晚期的翡翠富贵平安的一个赠品。
4: 现在就到了估价的环节了，
8: 十几万，
14: 大概12万吧。我觉得它原价应该在10万左右吧，但是你像那个底座确实，还有那个盖子确实，打个半折吧，就5万。
3: 这个影响价格的主要的因素啊，还是一个料一个工。我们首先看这个料呢。这个颜色呢比较发闷，就是比较接近这个油青的这个颜色，颜色上不算太漂亮。第二，这个雕工呢也是比较粗糙，所以这件藏品呢市场价值大概在1万到2万。
4: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0: 华谊之门对藏友们啊，从来都是有求必应，有忙必帮，这不直接上门见宝来了。你好，胡老板。
1: 你好，你好，秘密主
2: 持。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没想到你们真的来了，走，看看我的宝贝吧。
0: 好嘞。
1: 这一只呢，就是我提到的重量级的神兽。
3: 看到这个数字，很震惊的。雄伟霸气，最起码要上千年了。我来看的话，这个也是上千年的东西。
0: 你看啊，咱们寻常百姓家这个石狮子体型都比较小，顶多就到咱们腰身了，而且也没有这么大。您这个我感觉我都要仰视它。
1: 尺寸的话的确是比较大，因为狮子净高是1米1400。哇，
0: 大半吨了都要。
1: 700公斤，那是肯定的。
0: 我们也知道啊，这个石狮子还分公的和母的，那这尊是什么？
3: 以我来看应该是母狮，
4: 感觉应该是雄，它这个下面有个绣球嘛。如果是母的话，它应该是有一个还有一个小孩。
1: 幼狮。
0: 那平常咱们见的石狮子都是成双成对的，那您这肯定还有另一只在哪儿啊？
1: 寒食品上看镇宅单只狮是有的，这个狮座这里有一块铭文。
0: 还有铭文。
5: 唐山县周村社高村霍秀霍端立造镇宅石狮一只，嘉靖20年记下吉日历。在中国文化当中，这种摆放制的狮子呢，大部分都成双成对的，那一对的另外一只，这两个人呢可能没有得到，或者是当时官方定制的时候另外一只雕坏，对不对？这个人就感觉到这个既然交坏了，我们就请回去做我们的镇宅的，这种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呢，它到底是什么时期的？
0: 您觉得到什么年代？
1: 我觉得应该回到宋代。
0: 宋代，那宋代的狮子那为什么会落明代的款呢？
1: 由于一种可能，我们只是目前只是一种推测。
0: 那所以说高老师，它究竟是什么年代的？到底是明代的呢还是宋代的？
5: 合肥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人，在我们河南曾经做过大官，
0: 包大人包青天，
5: 铁面无私的包拯。如梦露记载呢，开封府的衙门门口呢就有两对镇门的狮子。我们对见狮子的年代的判断，一定是通过同一时期的有些绘画呀，有些造像呀，有些流传下来的老物件的题材来加以比对，来才能够认定这个狮子到底属于哪个时期的。这种石材呢，实际上是北方的石材。建筑上有一种材料，在中国老传统上没有水泥的时候，有一种叫白灰，知道吧？很容易在雨水的冲刷和暴晒之下，会产生一样什么样，就像石灰，它会慢慢粉化的这种状态特征。它实际上是青石，但是它的表面看上去呢，发灰白这种状态，就是长时间的在户外，经过雨淋暴晒而产生的表面的风化。可以肯定的讲，它是应该是一尊经历了很久年代的流传到现在的一个传世的老东西。但是它老到什么时候呢？铭文上面也给出了一个相应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嘉靖20年。非常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字是老的字，并不是新刻的字。它的包浆和老旧和上面的包浆老旧几乎是一致的。这尊狮子还应该是明朝区间范围的，是一尊非常开门的传世的很难得的带有铭文的文物，研究价值也是很高的。
0: 那您对他这个市场表现有期待吗？
1: 50万左右吧，
3: 80到100万之间。这个的话可能是100万以上。
5: 那么我想问一下藏家，那这尊狮子到了你手里花了多少代价？
1: 30左右吧。
5: 持宝人希望呢，他能够值50万的这个价格，我也感觉物有所值。50万的价格供大家参考，好吧？
0: 好，恭喜您鉴宝成功。
6: 这个你怎么得到的呀？
7: 这个呢，是我一个好友30年前收到的一个东西。
6: 墨盒呢，它是一种便携式的文房用具，对吧？因为古人我们知道，它研墨就用砚台，可能要研个1个小时、2个小时，才能研出这么一点墨。那么你转身去干个别的事儿，然后回来可能就干了，所以就不够方便。那么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呢，就发明了这种铜墨盒。
7: 对，
6: 然后它里面呢是有丝棉的，可以储存这个墨汁儿，然后呢盖上以后呢随时可以使用。
7: 对，
6: 画片上是荷塘的景致，荷花有荷叶，最重要的呢是两

0: 两边的这个款式，
1: 对对，
0: 17年夏，随军北伐，进驻北平，捐此以为北伐胜利纪念。这个左边的呢，巨难无兄会存，小弟德炳敬赠。这个德炳啊，很可能是当时在民国时期的金融界的一个大咖，曾经当过国民政府的中央造币厂的厂长。这个巨难啊，有可能是当时军政界的人物，应该是参与过这个北伐战争的。您这件如果是老的，它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是非常高的。但是是老的还是新的呢？
2: 它这个表面上比较新嘛，
3: 我觉得它应该是老的。
0: 外面啊，确实包浆非常浅。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啊，如果是老的，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的器物，只有98年的时间，所以呢，它不可能产生那种特别特别厚的皮壳。第二点呢，它的画片它是用什么刻的呢？就用刀，以刀代笔。线条非常的流畅，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款式，这个小楷啊，写的非常的工整，
2: 对，
0: 而且呢，有一种什么呢？文人的书卷气，整个材质，这个下面是紫铜或者叫红铜，
2: 对，
0: 上面呢是白铜的，那么这件呢，在当时的级别呢，可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铜制呢，也符合民国时期的特点，
2: 对对对，
0: 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的铜墨盒珍品，哦。大家觉得是多少钱？
3: 5万，大几千块钱左右差不多。
0: 如果没有这个款式，可能市场上就是1-2千块钱的东西，但是有了这个款式，它就是一件见证了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个文物。给它一个市场估价吧，大约人民币3-4万元。
3: 好好好，
4: 材质是金丝楠的，金丝楠的小叶真楠，所以你看到它这个部位里边的这个细纹路是有点发光的感觉。
5: 金丝楠它应该是那个，它不会生虫的吧？
4: 没有虫子，哪有虫子啊？它是轻微的，好像类似于结了蛛网的那种状态，不是虫蛀。虫蛀是腐蚀到木头里面叫虫蛀啊。这金丝楠的，
6: 金丝楠的，
4: 小叶真楠，它有香味的。下面的砚石板下面的这个题刻铭文呢，就是手钻雕刻的。你看它落款是乾隆的，对吧？它那时候是刀雕刻的，它的笔道啊，每一笔的下刀的，它都是均匀而纤细的。如果是老的铭文呢，它是刻出来的，但是呢，这只能说明铭文不对。另外一个面的刻工对不对？咱翻过来再看一下，好吧？嗯。那么这个表面呈现出来的这个特征效果呢，这上面的这种所谓的老旧呢，你摸上它是不是有点油油腻腻的感觉？这是人为故意做旧做出来这样的脏旧色，明白吗？
7: 这个木材是不是那个什么紫檀呀？
4: 不是，这是非洲的花梨，这是现代材料的。所以诸多特征，包括它的外包装，你买的时候肯定是原装盒子。它的外包装包括砚石，包括它的雕工，包括铭文以及上面的这个作为痕迹呢，显示出来您的这方砚台呢是个现代的仿古砚，并不是古董的砚台。

0: 好吃吧？
1: 家里面老人的，
2: 家里边老人的，
1: 对。
3: 咱们能不玩最好别玩。嗯，就是老人传下来的东西呢，也就算了。这个和这个，你还戴着手套。其实这些皮壳啊，都是人工做出来的。你看这个呢，又有点辽代的风格。所有这个东西堆数啊，这个曲线啊，一定是叫有棱有角，不会这样含含糊糊的。你包括这个模印，这是模压成型以后贴上去的。包括这个也是磨压成型以后接张上去的。你包括这种上面这个釉子，你看这个黄釉所谓的开裂，正儿八经在土里面出来的情况之下开裂，不是这样开裂。所以这种东西啊，都是蛮
1: 都不对是吧？
3: 都不对。

0: 这个宝贝是我们家祖传的，我们家兄弟姐妹很多，我喜欢这个，他们就把这个给了我。
1: 大明宣德年制，如果是真的，那它价值可不得了了。
0: 哦，那具体价值多少嘞？
1: 前提它得是老的呀。咱们请高老师来看一看，好不好？
2: 大家看看这个动物是什么？
3: 我看像狮子。
4: 它是麒麟，
5: 我看也像狮子，因为底下一个绣球嘛，像狮子滚绣球是个题材嘛。
2: 刚才知道这是家里边传下来的，是个香炉。首先它的功能呢，烧香用的。传统的烧香呢，我们知道这样烧香，
4: 对，插上去，
2: 这有个盖子是吧？它有点奇怪了。但这个烧香呢，和那个烧香意义不同，是熏香的，这是熏香用的。所以这个炉子呢，在中国传统的炉型当中，它有个非常标准的名称，叫什么呢？叫酸泥出香。所以这个动物呢，它是酸泥，酸泥是洗烟的动物，它怎么出香呢？里边是做的那种香钻。然后点燃之后呢，香在里面燃烧，它就通过这个洞孔，然后呢熏到了这个狮子的嘴巴里面，它就吐出来这种烟了。所以说出香这个工具就是这样的。明代的宣德年间的炉子确实是制作非常精良，损失量也非常稀少的，确实有价值的。但是呢，由于它名声很大，所以这个宣德之后的，包括到了清代的各个时期都有仿制的。但是您的这个落款大明宣德年制，它是不是就是那个时期呢？我们来看一看，它是发黄铜制特征的，然后呢它的胎体呢并不是那么厚重，两边的这两个狮子头型的这个蒲首啊，它不符合明代那个时期的那个蒲首的那个纹饰纹样特征。
6: 家藏珍宝，莫负韶华。华语之本5月24号回郑州海选鉴宝啦！最权威的专家，最诚挚的交流，发掘民间珍宝，现场发榜证书，更有藏品征集，帮您实现艺术品交流。时间5月24号，地点郑州市金水区美条世纪广场 A 座橘子酒店。5月24号，由超市力冠名播出的华语之本，邀您郑州见。
7: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2: 但是呢，这上面的这个盖子呢，和明代还是有一定联系的。它既保留了晚明时期的这个炉子的制作风格，也有一些和明代完全不同的更为精细的一些工艺技法。根据这个盖子的这下面的三个柱子的这个特征呢，还有一种可能，你家里还有另外一只炉子，这个盖子是另外一只炉子上面的盖子，是分的时候是不是拿混了？
3: 我没发现。
1: 这不一定是原配是吗？因为我看它这个盖儿其实比下面的这个香炉还要小很多。
3: 有可能。
2: 这件东西呢，它不是大明宣德年制的本朝的东西，它是什么时期的呢？它是清代中早期按照大明宣德年的样式寄托款的一件传世珍品出土。
1: 那它的这个价值，您预期是多少？
0: 预期是越多越好。
5: 整体来说呢，就是造型还比较好看，我觉得可能在万把块钱左右吧。
12: 3-5千？
3: 2-3万块钱吧。

0: 大家看看它完整吗？
1: 完整呀。
0: 其实传统的狮子和蒜蜥最大的区别在尾巴，你们看尾巴是不是残的？
1: 哦，从这个角度看就很明显。
0: 所以说在估价之前呢，要看完整不完整，完整的和不完整的估价完全是不一样的。综合目前的这个蒜蜥出箱熏炉的这个状态特征来看呢，给出了一个参考价，人民币20000元。
2: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谢谢。
3: 今天从哪儿过来啊？
4: 从安徽亳州。
3: 亳州也是历史文化名城啊。
4: 有曹操，有华佗。哇，
3: 您今天带来的是谁的书画？
4: 今天我带了一幅我们安徽籍画家林散之先生的一幅山水画。
3: 这都奇怪了，林散之大家都知道不？那是咱们中国大名鼎鼎的一代草圣呢，是个书法大家，他怎么还有画呢？那我们打开看一看，好吧？大家感觉这字写怎么样？
5: 比较草的风格。
6: 他的字跟那个传统的那个草书不太一样，这写的应该不是草书吧？
3: 那你觉得谁的草书写得好？
7: 怀素和张旭。
3: 对，你对林散之肯定了解。
4: 他受到黄炳宏的影响比较大。
3: 这是哪个年份买的？
4: 83年、82年，所以。哦，
3: 那多少钱买的？能够记到吗？
4: 16000-17000吧。
3: 那16000-17000在80年代，
8: 也很值钱。
3: 越是名人，仿品越多。林散之，他老家是安徽和县乌江镇人，他最见长的就是他的草书。当年曾有人问，这个当代的这个草书谁写的最好？郭沫若说，那当属林散之，被誉为草圣。那么咱们再看看这一个啊，落了一个年款，叫65年10月，林散之坐于玄武湖，也就是在南京所写的。但这首诗看了一下，斜儿侧女不辞远，黄山山上从来前，也就是他就是带着子女到黄山去游览。根据记载啊，是64年他随着家人去游览黄山。咱们这个落了一个65年的年款，这个年代上有冲突。
9: 家藏珍宝，莫负韶华。华玉之门5月24号回郑州海选鉴宝啦！最权威的专家，最诚挚的交流，发掘民间珍宝，现场发放证书，更有藏品征集，帮您实现艺术品交流。时间5月24号，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北桥世纪广场 A 座橘子酒店。5月24号，由超市力冠名播出的华玉之门，邀您郑州见。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街村集团。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咱们这个落了一个65年的年款，这个年代上有冲突。
4: 他是写的这首诗是黄山游玩，但是他的落的画这张画是回到南京以后画的，玄武湖畔是他自己的住处。
3: 这看咱们的藏友还是得深有研究的。我们再看画啊，他的画的确是学黄宾虹的三层九染，7笔5墨，对画的用笔呢是以书写画，就是笔墨呢完全是按照书法的这个路数来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我们看这个画面，确实以焦墨居多，远山层峦叠嶂。再看这个焦墨所写的这个松树，非常的劲道，把松树的这种姿态通过用

0: 综合鉴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0: 这是一副林闪之防山图的真品。
2: 这多少钱？是七八万吧？
3: 我觉得也要20万以上。
0: 闪老的书法价格哈，屡创新高。它的长条的长卷的手卷，高的都拍几千万啊。但是这一幅呢，我们根据目前的这个市场价格呢，我给出了它是一个60万元一个这样的一个参考价。
4: 谢谢。我是从小的，下个月到贵委啊，你们就参加，不断的，16年了。
5: 不要乱买东西啊！
4: 这是金跟银的，
5: 青铜铸造的错金银。如果按铸造的状态来讲呢，这个重量呢接近。但我跟你说，这个呢是组合件，它用这个老的这个铜皮啊，或者是铜的残片，然后呢组合在一起的。但是你看那底绣啊、鎏金啊，看还有着老的感觉，是不是？这个底部呈现出来的这个鎏金状态特征呢，非常明显的是一些老旧状态的，但是这个上面的绣很浮，哦，明白？他故意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呢上面做了一些遮掩的这个绣色，它遮掩的绣色和底部的这个材质的这个绣完全是两个概念。这是差不多9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做的。这个四壁观音像，这个呢都是老的，后封底的，
4: 后封底
5: 就是后来封的底，铜质接近，但是呢这个铜和这个铜明显的不是不一样的，也不是现在封的，还有几十年了，但是这上面的这个镶的这个绿松石啊，这些东西脱落了。
4: 哦，这大概什么年代？
5: 明末清初。买了多少钱？
4: 几千块钱。
5: 啊，可以。你这个呢看上去有点像石头，感觉这重量也行，但是这个石纹感觉到有点奇奇怪怪的，对吧？这是那种混合仿石料的，它是那种碎石粒，然后用现代的材料跟它能融合在一起，然后磨出来像石头纹理一样。这个技术呢就做那个仿石材的那个里边就有，现在广泛的运用到建材上面了。这是早年做的，仿的文征明的，假的啊。
6: 家藏珍宝，莫负韶华。华语之本5月24号回郑州海选鉴宝啦！最权威的专家，最诚挚的交流，发掘民间珍宝，现场发放证书，更有藏品征集，帮您实现艺术品交流。时间5月24号，地点郑州市金水区北桥世纪广场 A 座橘子酒店。5月24号，由超市力冠名播出的华语之本邀您郑州

0: 为啥管，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4: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地处黄河故道的兰考拥有独特的沙壤土和悬殊的昼夜温差，曾是风沙盐碱地，如今在科技的加持下，这里已经打造成为了年种植面积超过30,000亩的优质蜜瓜产区。小蜜瓜成为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金名片。在开封兰考县东坝头镇双井村蜜瓜产业园，蜜瓜进入了生长关键阶段，农技专家团队正围绕膨瓜期核心需求开展技术指导，确保果实均匀膨大，糖分充分积累。
1: 再长21天已经都成熟了，很多客户已经开始打电话看瓜订瓜，价格大概就是在2.34块左右，一个冷棚年收益净利润能达到15,000左右。
0: 李国旺的底气源于兰考蜜瓜10年来的科技蜕变。2016年，河南省农科院专家团队在葡萄架乡杜寨村建起2个试验棚，开启点沙成金的产业探索。如今，兰考蜜瓜已覆盖全县10个乡镇、100多个行政村，推行协会加园区加种植户模式，实行统一技术、统一包装等6统一管理，种植面积突破30,000亩，年产
2: 额头基本上是均匀一致。在兰考蜜瓜上市的时候，它的价格比别的地方基本上每公斤贵个就在1块钱左右。
0: 为推动超品种引进与选育、品质管理提升，培育乡土人才，打造全国知名优质蜜瓜生产基地，
3: 将围绕品种的改良、绿色防控、产后保鲜等关键技术环节进行联合攻关，构建全链条的标准化技术体系，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兰考蜜瓜产业效益与品牌影响力双提升。
0: 5月20号，许昌禹州市鸠山镇第12届杏果采摘季开幕，游客体验摘杏果、品味农家菜，农文旅融合成为乡村振兴新平台。
4: 在禹州市鸠山镇闽庄村幸福广场，锣鼓歌舞拉开采摘季序幕，现场设置的杏王、最美杏园、最美杏农评选颁奖成为亮点，一棵古杏树被打造成幸福树，游客纷纷拥抱拍照。
5: 品尝了这里的杏特别的甜，既能亲近自然，又可以感受丰收的喜悦，很有意义。
6: 现在我们的杏树面积已达到4500余亩，涵盖了15个品种。我们从5月20号到6月30号，都能来到这里采摘着我们的鲜杏果。
4: 采摘季期间，游客还能品尝木兰头、棉枣汤、珍珠花等鸠山小吃，金丝黄菊、花椒、果脯、杜仲茶等当地特色农副产品也现场展销。
7: 我今天有幸获得了文旅融合带头人的奖项，心情非常高兴。我平时就是以直播的形式把我的杏果卖到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不仅可以吃到软糯香甜的杏果，也可以到附近古村落还有大红寨休闲游玩，赏美景，吃美食。
4: 鸠山镇连续12年举办的杏果采摘活动，还带火了农家乐和土特产销售。当地延长产业链，制作杏脯、杏干、杏饮料，把小杏果做成大产业。
8: 茶凉、采杏果、享杏脯，农文旅品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完善设施，提升服务，让游客愿意来，实现一旅促农、一旅富农。
0: 近日，河南省儿童医院成功完成2台高难度儿童甲状腺癌根治联合颈部淋巴结清扫手术，成功救治2名甲状腺癌伴颈部淋巴结转移患�儿。2名患儿分别是郑州9岁女孩和周口13岁男孩，确诊为甲状腺癌，并伴颈部淋巴结转移。相较于成人甲状腺癌手术，儿童颈部空间狭窄，术中极易造成损伤，甚至落下终身低钙抽搐和神经损伤等的后遗症，手术难度大。同时，儿童甲状腺癌进展快，侵袭性强，转移率高。
9: 由于我们国家中心和区域中心的建设，这类孩子呢得到了这个及时和集中的这种明确诊断，所以我们还是想把这个优质的医疗资源

0: 把我们这种标准化的规范化治疗方案能够带到我们的区域中心，让我们的孩子在当地就能享受到这种规范的诊疗服务。
1: 为全力保障手术安全，医院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机制，为两名患儿量身定制手术方案。专家团队历经7个多小时精细操作，成功完成手术。目前两名患儿恢复状态良好。
2: 对于这样的一类疾病，可以形成团队性的全生命周期的，把肿瘤患者呢能够得到一个最科学合理的一个救治。对于医院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国家区医疗中心，也是需要有这样的高水准的一个医疗团队来去进行区域健康的一个保障。
1: 5月21号，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系列科普活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河南省科技馆启动。活动设置启新之城、前沿之光等6大板块，通过科普剧目、展览展示、创意市集、科学之夜等各类精彩活动，促进优质科学文化资源的共享与传播，让公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魅力。
3: 集合了很多院士、专家和老师的科技成果，把它转化为科普展品，然后展示给我们的公众看，在全省的多个地市设置了分会场，真正的实现了多个场馆联动，把我们的科普资源能够带到我们的基层去，让公众真正的感受到科学的神奇和魅力。
1: 活动期间，科技创新成果科普展、河南省健康科普展、国家安全长城行等5大主题科普展览集中开展。5月21号至23号，每晚19点到21点，还推出科学之夜系列科普活动，为公众提供直观了解科技发展前沿、感受科学精神与创新价值的平台。5月20号，2026年河南省应急科普讲解技能比武暨优秀作品展示活动在郑州举行。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49名来自全省各地的选手同台竞技，紧扣当前安全热点与应急科技创新成果，借助多媒体演示、情景模拟等丰富手段，以科普宣讲传递安全理念，用专业知识筑牢应急防线，将应急科普送到了公众心坎上。经过激烈角逐，15名优胜选手被评为2026年河南省优秀应急科普宣传员。5月20号，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外卖骑手分团走进平台企业专场活动在郑州举行。6名新业态劳动者代表现场分享了各自在岗位上的奋斗故事。活动还同步推出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相关措施，为外卖员送上暖心大礼包。5月19号，向心而行开放共赢2026三门峡高质量开放合作对接会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商会、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企业家代表参会。活动期间同步开展了产业精准对接、专题讲座等系列活动。5月21号，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在郑州机动车质量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开幕。来自全国的39支高校车队、1000余名青年学子将在为期4天的赛事中展开角逐，项目涵盖车辆技术检查、直线加速、高速避障、耐久赛等。本次赛事落地郑州，也将进一步助推我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5月19号晚，2025至2026年全国大学生篮球一级联赛女子24强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济源篮球城体育馆主馆举行。作为全国高校女子篮球最高水平赛事之一，本次赛事汇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4支全国顶尖高校女子篮球队。赛期6天，分4个阶段进行，将累计举行52场高水平比赛。
4: 今天是24节气的小满，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走进麦浪轻帆夏意渐浓的小满时节。

0: 今年多大？
1: 我02的。
0: 哎，我也02的。
1: 你也02的
0: 啊？你几月份生日？
1: 我年底的，平时比较喜欢听听歌。
0: 我是比较喜欢运动。
1: 下周一起出去玩吧。
0: 好呀。
1: 元汇区社会工作部牵头主办的相亲角活动，然后像外卖小哥、快递小哥那些比较在外面奔波的新就业群体吧，平时都是着急忙慌的，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单身人士比较多，然后社区专门搭建了这个平台，这就操心。
0: 哎，你平时玩剧本杀吗？
1: 剧本杀？
0: 对，
1: 剧本杀
0: 那种恐怖本
1: 没尝试过
0: 啊，下次可以一起啊，带带你。
1: 在这种相亲角居然也能遇到自己的对象，有时候真的是感觉挺不可思议的。其实除了相亲角外，面向我们新就业群体的服务还有很多。
2: 以前送外卖总会面临进门难的问题，现在有了摇号码就像有了通行证，送餐也快了不少。
3: 好的，我走了，哥，谢谢了。
4: 哎，你好，过来了。
2: 姐，来一份饭。
4: 好，你是外卖小哥，有9元的专属优惠，上班吧。
2: 好，上。
5: 支付到账9元。
6: 喜欢吃多大点？
2: 好，谢谢姐啊。嗯，
1: 一直觉得基层高效能治理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没想到我自己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享受了服务，咱也得干点实事儿。外卖员天天跑，熟门熟路的，能发现很多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顺手解决，顺手上报，都是应该做的小事。哎，您收几啊？哎，
7: 好，谢谢，谢谢。
1: 那小心点儿。
7: 走，好，谢谢啊，要有手摄影啊，真是好人啊，谢谢。
8: 你叫啥名字呀？
2: 叫高博。
8: 高博是吧？
2: 对。
8: 换个冰箱。
2: 对，前热了，晒得慌。
8: 是。看一下，
2: 好，
8: 咱总共开有160，然后扣了150，剩10分啊，后面继续加油啊！
1: 做好事儿，参与治理都能攒积分，能换东西还有成就感，越干越有劲儿。
9: 哎，你搁这送在这儿呢？
10: 哦，我刚送完下来。
9: 我说你大爷自己搁家住的，他有点不方便，我再送点东西过去。
10: 好，帮你吧，我帮你一块上。
9: 走。
10: 好，那警察过来了。
9: 哎，是的，没事跑到这儿来给他送点东西。
10: 这样子确实不好。
1: 身边有党员骑手，主动亮明身份，带动我们加入基层治理队伍。我们都希望城市变得更加美好。
11: 2025年的5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了，必须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要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党建工作。近一年来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给新就业群体提供的有一站式的服务窗口，为他们解决各类问题，还有我们的暖心食堂，为他们提供爱心餐食。其实刚开始元汇区也出现过小哥进门难、车速较快、不戴头盔这样的网络投诉，经过我们的努力呢，这一年来我们实现了新就业群体问题零投诉，他们从治理对象慢慢地转变成了我们的治理力量。近一年来，新就业群体为我们提供的问题线索有1081条，通过努力，我们与新就业群体之间呢也实现了双向奔赴。
12: 那个活动感觉非常的温馨，有那个家的温馨，给我们的生活中带来了很多快乐。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风流才子高能来袭，
1: 投降没事儿啊，哎呦我
0: 四位唐伯虎同框比帅，各显神通，智斗华服点秋香，
2: 我跟你说啊，我是这个词他们用这个点，
0: 四大才子轮番登场，爆笑不停，
1: 我玩无故的。
0: 5月24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开箱大戏，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4: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啊吃了就吐，
5: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3: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5: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3: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6: 保持好健康，
5: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韶彩桃坊。

0: 现在更麻烦的事还在后边呢。我刚往警察厅打电话，接电话的居然是任警官。
1: 这么匆忙的去杀掉一个人太难了。
0: 说真的，我也不想杀他，但如果让他见到孙月见，我们就都完蛋了。
1: 我知道，
0: 生死关头犹豫不得。任警官很聪明，对外人防范得很厉害，让老魏他们去杀他确实很难。你来怎么样？
1: 我
0: 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了。
1: 我怎么杀？
0: 这些年他一直拿我当兄长看，对我没有戒心，当然他也不会防备你。
1: 可是 你说过他跟那个高斌、鲁民他们不一样，要不然你现在抓紧时间把他争取过来。
0: 我现在要这么想就太幼稚了，可能有50%的把握，但我不能去试。我知道这对一个母亲来说很困难，可现在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1: 好，我来做。

杀人很简单，扣动扳机的一瞬间，你别把它当成人就是了。这把枪声音很小，我装了开花弹，一共是5发。你试试它的手感。

0: 这是新枪，要贴身放着。枪油太多，如果放在外衣口袋，装针容易冻上，这样会哑火。 明天我会告诉任警官，家里有事儿，让他开车来接你。你坐在车后排，到时候直接掏出枪对着他的后脑开枪，不要犹豫，不要看他的眼睛，明白吗？
1: 明白。
0: 没问题吧？

莎莎，他在楼上睡了。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你说，张平君跟他女友6年前就牺牲了，我一直瞒着你，是怕你精神压力过大。 枪杀他们的就是任警官。

0: 科长，
1: 你怎么没回家
2: 啊？您没回来，我哪敢擅离职守？这是嫂子给您拿的换洗衣服。嫂子说您这两天没往家去电话，她有点担心。
1: 坐吧。这衣服是该换一换了，满身的烟味儿。
2: 哎，周科长，听说又抓了个女共匪啊？
1: 啊，还在医院。
2: 现在这女共匪是越来越多了。
1: 我还真要找你了，得请你啊，帮我一个忙。
2: 您吩咐就是了。
1: 是这样，我媳妇呢有个表弟，他们感情很好。那最近我们弟媳妇在外边认识个男人，经常在一起胡扯。你下午抽个时间跟我太太去一趟，认个地方。
2: 行，是要捉奸吗？
1: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这是家丑，不好外扬。
2: 哦，那您说怎么

0: 那就怎么办？
1: 你下午先去跟我媳妇认个地方，等下一次他们在那儿约会的时候，你把那个男的给我教训一顿。
0: 行，我去办。
1: 最近这事儿忙得我够呛。中午一起吃饭吧，我请你去马甸西餐厅吃西餐。
0: 还是我请您吧。
1: 别跟我客气了，我也好久没去了。
0: 那行，
2: 去吧。
0: 好嘞。

0: 周科长，咱俩认识6年了，这是您第一次要求我给您办私事儿，我很感动。您平时从来不要求下属干什么，所以我特别荣幸，真的。
1: 我有那么不近人情吗？
0: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您看您从来不发脾气，可是警察厅上上下下都敬畏您。
1: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啊，其实我觉得警察厅就是个坏人扎堆的地方，所以除了您，我谁都不信，因为您跟他们不一样，您有道义，有良知。我们都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本身就是一个人鬼混杂的地方，好自为之啊。
0: 其实我也知道，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算了，不说这个了。周科长，我最近啊老做这不好的梦。我妈信佛，信得很虔诚，可是我天天在这造业杀生。我想我妈生我下来，根本不是为了让我来这世上杀人害人的。

0: 不相信日本人，我也不相信那个大清王朝还尿裤子就登基的天子，不相信国民党，也不相信共产党，我只信我自己。
1: 这句话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说，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0: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明白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1: 其实我对自己的前途也很迷茫。
2: 其实周科长，
0: 我能在您手下给您当助手，全是托您的福。在我这周围啊，只有您是恪尽职守，没有害人之心的。这么多年了，我看得很清楚。
1: 谢谢。还想吃点什么？
0: 不吃了。
1: 下午开车小心点儿。
0: 啊。我今天说多了，您别介意啊。去个洗手间。

0: 您要是不信的话，跟我回去取一趟。
1: 您这箱子里边放的不像是书，书不会这么沉。
0: 空箱子当然是空的。
1: 您为什么拎着一个空箱子到处转悠？

0: 咱往哪儿开啊？
1: 往江边开，去大屯那边。
0: 大屯啊，那可不近啊。
1: 是啊，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嫂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这么点小事儿你别放心上。

0: 周乙说你是二城人
1: 啊。我是正经的乡下孩子，屯子里长大的。
0: 那能读到警察学校挺不容易的。

0: 前面那条小路能过去。
1: 你能过去吗？
0: 能过去，穿过那片树林就到大屯了。
1: 哟，这连个车辙都没有，别再把咱俩陷在里边啊。
0: 不会不会的。
1: 好，那行，

0: 走大屯可从来没走过这条路。
1: 这条路夏天都不通车。
2: 嗯，冬天都冻上了，马车什么的都从这儿过去。
0: 哦，行。哎，不过嫂子，如果一会儿给咱俩陷到雪里了，那您可得下去帮我推车啊。
2: 行啊，其实我也会开车。
0: 那我去推。

0: 怎么样了？
1: 医生说没有中毒的迹象，只有脑部轻微的撞击产生的脑震荡。
0: 把他带回来。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直男。
0: 我说的是真名。
1: 我没有别的名字。
0: 那说一说，你为什么要服毒自杀？
1: 我没有服毒。
0: 哦，那你平时就有遇到危险吃去毒片的习惯是吗？这么说吧，每个人进来都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开始是抵赖、受刑、撒谎、受刑、交代一点，再受刑，再交代一点，最后啊，精神完全崩溃，甚至把我们不需要的都说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你是个有文化的明白人，可能不需要这些过程，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们也不想拿你的孩子做要挟，但是你得明白，现在你身陷囹圄，什么事情

0: 好吧，
1: 那你就慢慢想。
2: 周科长，
1: 把它交给你了，整个审讯过程全程录音，刑讯的时候也不要关掉。

0: 怎么样？
1: 来，
2: 你去趟他们家，把他的孩子带来。
1: 好吧，我会办好的。
2: 哎，
1: 有事吗？
2: 他们家不是有条狗吗？
1: 是袁兰家的狗啊？
2: 对啊，一会儿把他带来。

滨警察厅头科，现在要对你进行刑事询问，希望你如实回答。如有不实、隐瞒、编造，你将承担一切法律后果。询问官周乙，现在询问开始。

0: 进来。
1: 孩子被接走了。
2: 被接走了？什么人接走的？
1: 说是他的一个什么亲戚。
2: 什么亲戚？
1: 老实说也不知道，因为当时在上体育课，谁都没看见是什么时候带走的。
3: 带走了，
4: 狗我带回来了。
2: 是啊，狗比人好抓呀。
1: 那是上次就带。

0: 带过来了，我是给您带回家去呢，还是带到这儿来？
1: 我问你，那个女人开口了吗？
0: 啊，郑大神，
1: 郑三神。哎呀，神，如果能靠谈判解决问题，我早到大学当教授了。
0: 是啊，周科长，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是善于攻心，不善于用刑。
1: 四个小时了，你去把周科长换下来。
0: 好的。
1: 哎，你知道对付女人应该采取什么方法？
0: 我明白。

0: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你这么扛着，没用的。我还知道你是个寡妇，自己带着个孩子。你是为了养家糊口，才为他们卖命的。你跟他们不一样。
1: 我上个月认识他们，有一个姓李的给我钱。
0: 这姓李的什么人？
1: 我只知道他姓李，做衣服。
0: 你跟他有男女关系吗？
1: 有。
0: 家里的情况详详细细的告诉我。
2: 这是厅长的意思，
3: 说是把这些东西放到他的裤裆里，他保准说。
0: 已经开始交代了，
3: 是吗？那要不然我过一会儿再过来，
0: 把这东西拿走。
3: 好的。
2: 哟，厅长，
4: 怎么了？哦。
2: 周科长说他已经开始交代了。
5: 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不知道那男人在哪儿。这样吧，我们做个交易。你让我找到那个人，你马上可以回家，怎么样？
1: 我真的不知道，每次都是他来找我。
5: 不可能，既然你是他姘头，怎么会找不到他呢？
1: 我们才只有两个月。
5: 胡说八道！你那个工作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交代吧。
5: 你回去吧，早点回去休息。嗯，让汝明来。
0: 还是我来吧。
5: 不了，明天早上你听结果，我想他扛不过今天晚上。早点回去吧，明天你和任警官一块来接班。
0: 好吧，那我回去了。

把他裤头给扎起来，腰带给放了。

0: 老魏刚才联系过了，他把孩子送到乡下去了。
1: 好，知道了。
0: 孙姐怎么样了？
1: 她在输血。
0: 才能救他。
1: 他得先听我那些苦心。

0: 以后刷牙的时候不能骑木马啊，危险。
1: 嗯。
0: 爸爸上班去了。嗯。
1: 爸爸，你早点回来。
0: 好的。
2: 先生，吃了早饭再走吧。
0: 不用了。以后孩子刷牙的时候，不要让他玩。
2: 哎。

0: 周科长。
1: 他们人呢？
0: 都吃饭去了。
1: 去给我打点饭。
0: 是。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

0: 的这个认知。龚宝林陶苏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龚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龚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龚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龚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龚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龚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龚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龚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龚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 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6: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

0: 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2: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0: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来这么早？
1: 我也刚到，
2: 想着你们弄了一宿了，早点来替你们。
0: 哎呀，我还没事，后边还睡了一会儿呢。
2: 交代了，
0: 滚刀肉，该注射了吧？
3: 啊。

0: 哎，好像不行了，瞳孔有放大的迹象，
1: 别死在这个地方，
2: 送医院吧，
0: 我去叫车。
3: 小顾干得很漂亮，事情解决了，
4: 太好了，总算松了一口气。
3: 人都通知到了吗？
4: 哦，还差老纪。
3: 为什么？
4: 怎么也联系不上他，给大家留了信号。

站住！够科的，证件。搜。带走。

0: 快拿。
1: 学长，
2: 第五千尺，快走。
3: 这是谁啊？这是
4: 一个铁路上的调度，我看他在赤云兰家门口转来转去，形迹可疑，带回来了。赤云兰怎么样？
3: 怎么样？这个女人就不抗折腾，晕过去了。
4: 在哪儿呢？现在？
3: 送市立院。
5: 她现在状态很不稳定，神经系统处于麻痹状态，意识也不清醒。要如果再受刑，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6: 我问你，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5: 这不好说，还得观察。
6: 多长时间？他有那么娇气吗？
5: 人和人不一样啊。
6: 那是你那么看，在我眼里活着比死了容易。

0: 正在市立医院抢救。
1: 情况严重吗？
0: 没有致命伤，主要是受到惊吓和精神刺激。对高斌来说，他现在是唯一的线索，所以被送去抢救。
1: 昏迷了没有？
0: 今天上午我给他吃了一片药，可以麻痹神经，延缓疼痛，同时能掩盖一些生命体征。这种药只能间隔服用，服用过量或是连续服用，会造成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损伤，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
1: 知道了，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不太可能，自从出了赵一门事件以后，医院的保安措施加强了，要是入住重要的犯人，最少得加3道杠，根本无法靠近。
1: 我准备好突击小组，把所有精干的人都集中起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随时行动。
0: 等我电话吧。
1: 老赵，我现在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好像说什么都没用。你心里承受的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0: 不说这些，我儿子怎么样？
1: 他很好，小家伙很听话，也很懂事。
0: 拜托了，一定照顾好他，他是我们周家唯一的独苗了。
1: 你放心，我们会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他。
0: 孩子生性有点孤僻，这跟我不在他身边有关。现在他妈妈也被捕了，我这儿又是4面楚歌，前途未卜，真不知道他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如果我死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父亲。在他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我这个父亲。
1: 你别这么说，老赵，你们会平安无事的。
0: 我没你这么乐观。
1: 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还活着，孩子就不会无人关照。
0: 现在觉得最对不住的就是小家乔，每次远远的看着他，都有想冲上去搂着他的冲动。那是我儿子，可2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他了。

0: 我们联络站被查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没通知到，这个人叫纪连奎，
1: 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他认识孙元杰吗？
0: 当然认识。
1: 高斌在联络站里溜了人，已经有好几个去采衣服的人被抓了回来，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他，
0: 也可能有。

0: 我想，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他们总不会把一个来做衣服的人投进大牢吧？
1: 希望是这样，但是高斌太可怕了，他就像猎犬一样，能把我们一个一个削出来。
0: 老纪这样的人，应该扛得住。

0: 我这么说吧，你们都谁去过石玉兰家？
1: 我们在那做衣服都去过呀。
0: 都去过？那么都去过几次呢？嗯，你？
2: 我去过一次。
0: 哦，一次。
1: 我去过三次。
0: 三次。
2: 我去过两次。
0: 大点声，几次？
3: 两次。
0: 两次。
1: 我记不清去几次了。
0: 哦，几次你都记不清，说实话。
1: 我真的记不清。
3: 我就不知道谁是池玉兰了。
0: 你不知道？啊，那我可以提醒你。就是你在人家门口转来转去的那家。
3: 长官，你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就是一个路过的，你们那位长官已经省了我半天了。
0: 哦，那你不耐烦了是吗？好，这样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位新朋友啊。福丁，
4: 来王站长。

0: 不像人。
1: 啊？
0: 狗不会撒谎啊。
2: 警长，你这招我还没想到，太高明了。
3: 他现在血压低，心律不齐，还伴有低热，意识一直不清醒，似乎有一种类似的药物症状。
4: 被捕之前他服过毒，但当时经过医院处理并没有什么症状，可带他回去进行讯问，突然就成这个样子了。
3: 理论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中毒不可能出现反复。
4: 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让他出意外。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见他，不能对他进行移动、询问、谈话，包括保安局和宪兵队。
1: 是，
4: 拜托你了，用一切你能想到的办法保证他的康复。
3: 好的。
4: 去跟医院联系一下。

坚持住，我会救你出去。明天早上再吃一片药。

0: 您的意思是跟女人有关？查一查周围有没有脚印。
1: 昨晚风大，吹的雪都把脚印给盖住了。
0: 这特务科的怪事越来越多了。

0: 对任警官的死是怎么看的？死得太蹊跷了。是啊，我在琢磨，是什么人这么大的本事，让他甘心情愿地拉着他跑到这荒山野岭，挨了他一枪。
1: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他。
0: 也许他掌握了什么人的秘密，所以要干掉他。

0: 事，让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阴影。
1: 他死之前没有任何的异常。
0: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0: 昨天中午在马甸吃了西餐。
1: 他喝酒了吗？
0: 一点儿。
1: 吃饭的时候他没说什么？
0: 先是说了说案子，又说了一些厅里的事儿，剩下就是闲聊，东扯西扯的。
1: 是他请你啊？
0: 本来是他要请我，最后是我接的账。前天累了一天，估计昨天上午他也没吃东西，说是很久没有去马甸了。
1: 也许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顿饭了。
0: 是。
1: 我知道你们关系不错，也算是你为他送终了。想想任警官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而且立过功，他和老邱不一样，品质上要比老邱强多了。我应该为他申请国家的大额抚恤金。
0: 我替他谢谢你。
1: 他那个家你知道并不富裕，他这一走，整个家完蛋了。
0: 我会派个人去看他父母，您放心吧。
1: 你说一个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同生共死的兄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用枪干掉了，也许一秒钟之前他没说这话呢，他开着玩笑，秒钟之后，这种死法可能连枪声都听不到，想想真让人恐惧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恐惧过。

0: 他怎么样了？
1: 还在医院。
0: 什么时候救的？
1: 他们下午发现了任警官。

0: 小亮
1: 睡了。你说莎莎大了，让他们干什么职业好？
0: 做医生、教师，做一个普通人挺好的。
1: 我也希望他做一个单纯的、快乐的人。所有的苦难，让我们这代人来承担。到了他们，就只有幸福。
0: 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苦难，哪来的幸福？
1: 我不探讨哲学问题，我只说我自己的感受。
0: 刘妈说你没吃饭，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吗？
1: 没什么胃口。

0: 第一次都这样。
1: 咱不说这个。
0: 我给你的药吃一片，好好睡一觉吧。
1: 你别笑话我，我得开着灯。
0: 把窗帘拉好，有灯光透出去，会招来警察的。
1: 你也早点睡吧。

0: 石玉兰案子又抓人了吗？
1: 抓的人都放了，只剩下一个叫季连魁的铁路调度。
0: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是高警长指示留下的。从昨天到现在审讯了一次，没什么交代。
0: 关在几号了？
1: 三号。
0: 先把我包拿过去，我先看看刘奎抓的案子。
1: 是。

0: 冲着共产国际印传单的。
1: 是为了钱吗？
0: 就这样还像有信仰？
1: 慢慢审吧。
0: 怎么着？说不说啊？
2: 哎，科长，
3: 任警官那事儿通知大家说了没有？
1: 还没有。
3: 这年轻轻的就走了，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说不定哪一天。怎么了？
1: 哪来的狗叫声？
3: 在这边吃完狗，我就说咱听着真够神奇的。昨天就让这条狗生生把街上给闻出来，
1: 要不是捡起来能闻出
3: 来？共产党连站的狗啊，它见了熟人就往上扑啊，有反应啊。
4: 这点谁都没有想到，还是挺大的。
1: 你让吴警官把犯人给我带到一块山区去，给我开门吧。
3: 好吧。

0: 我今天不对你用刑，跟你聊聊家常。录音机我也不开了，你可以畅所欲言。哎，好了，别叫了啊！这是啊！这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医生一直在闹，一直在叫。
1: 你呀，没事牵出去溜一溜。
0: 是，这不正准备出去吗？
1: 谁在里边呢？
0: 哦，科长过来了。好了，走。

0: 走，往那边走，往那边走，走。
1: 抽烟吗？

0: 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想跟我谈什么？
0: 我跟你谈谈卡尔马克思。
1: 别往里绕我了，我就是一个铁路工人。
0: 不对，你是铁路调度。
1: 工人和调度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一看你就是读过书的人，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不但读过书，你还有信仰。
1: 我信佛教，对政治不感兴趣。
0: 那你把心经给我背一遍。
1: 谁说过居士非要把心经背下来呀？
0: 我给你开个头，如果你背得下来我就放你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接着背，只有260个字，如果你真是佛教徒就一定能背得过。
1: 我是修净土宗的，一心只念阿弥陀佛，知道五恶十戒就足够了。
0: 关于佛教的修养你没我深，不要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了。还是来谈谈你的长项吧，我们来讨论一些《资本论》或者路易·波拿马的《五月十八日》。

0: 别打扰人家了，让周科长施展一下他的攻心战。走，到刘奎那儿看看去。
1: 好好好，哎呦，真好，哎，真不容易。好好好，好了，别叫。
2: 这不挺听话的吗？啊？
1: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他只要一进来就乱叫。哎，要不然把他送回去得了。
0: 哼，送回去可不行。哎呀，这可是功臣呐！啊，我还想明年呢，申请给他授个警衔。啊，按能力啊，你可以当警卫本吧。
1: 他可以当警市长。
0: 你先给他敬个礼吧。
1: 好了，别叫了。好好。

0: 今天的酒后迷困的手枪，公安枪杀的一名哨兵，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1: 这是连环杀人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2: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3: 天才。
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6: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8: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9: 过几天。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勘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
11: 造福人民。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爸爸。
12: 老师，谢谢，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咱们去哪儿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拉着你电话。
10: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朋友，现在您看到的这一式三座拱形石桥，就是传说中通往地府的第一关奈何桥。它建于明朝永乐。
1: 丰都名山景区和其他名山大川展现出的秀美风光不同，这里为人们描绘的是另一个世界的样子，讲述的是一个个善恶有报的因果故事。
0: 在我们丰都当地啊，有着这样一句俗语：行善自有神佛佑，作恶难过奈何桥。相传只有好人的灵魂才能顺利通过，而大奸大恶的人则会被推入桥下的血河池中，遭受铜蛇铁狗的撕咬之苦。
1: 位于长江岸边的丰都古城，古为八子别都。东汉年间，当地设立平都县，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时光。丰都历史上一直被称为丰都鬼城。丰都城在民间传说中，指人死后亡灵所在的阴间，古城也就因此以鬼国京都、阴曹地府而闻名天下，并逐渐成为儒释道以及地方民俗文化的荟萃之地，流传出许多鬼怪传说。
2: 平都天下古名山，自信山中岁月闲。900多年前，北宋文豪苏轼途经丰都，

0: 登临平都山，留下了这样的诗句。自古以来，吸引人们到来的不仅有秀丽的风光，更有那些流传至今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故事与传说。
1: 古人凭想象建起的鬼城，有一系列阴间的评判机构，里面的鬼神形象千姿百态，狰狞古怪，

0: 敬行善积德之人，即使面对恶神厉鬼，也会问心无愧。作奸犯科者，虽生前侥幸掩藏罪恶，死后也会恶行尽显。在鬼怪丛生之地，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传说中的亡灵来到鬼城，要通过重重关卡的考验，走过奈何桥，就会来到鬼门关。
1: 人们来到这儿的话，怎样才能过得去啊？
2: 通过中经三位的考验呢，要有经验的。行善之人呢，顺利通过；行善之人呢，他就通行证。京城呢，俗称路隐。作恶之人就必须是门卫了。
0: 过了鬼门关，是通往天子殿的黄泉路。在这条人人都必将走过的大路上，立有一块劝诫碑，让人可以通过碑文对照自身，劝诫世人积德行善。
2: 这个就是黄泉路上的那个劝诫碑，因为有了那块碑的话，这个黄泉路上的教育啊也绿化一新了。它的内容的话就是：喷溅莫轻松，稽下莫作贼，因为忘我手，消乃别行心，尽喜之子，富贵民营。最主要是人性，人诚好心呐，亲必有之。
0: 宁山之巅建有一座飞檐斗拱的大殿，坐西向东的大殿是鬼城的最高衙门，也就是传说中阎罗王的殿堂。但是要顺利进入天子殿，绝非易事。殿门前的考罪石，就是要过的又一道关卡。据说单脚站在圆滑的石头上还能够保持站姿的人，表明没有做过恶事，才能进入天子殿，由阎罗王判定一生功过是非，决定来世的命运。
2: 那时大家有说法，养子不用教，风都名山走一遭，看一看抓恶事会怎么样。对了，名山更多就是惩恶扬善，你做了好事啊，下一辈子变成子子孙孙都有好处。我们丰都人是说吧，就是好知识做在儿女身上，做了好事啊，儿女的好处就是我们说的为人不做亏心事，比如说善待父母啊，做生意不要缺斤少两啊，要仁慈，要礼义，要讲信义。
0: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鬼城的存在让世世代代的古人心存敬畏，头顶三尺有神明，不为人知为己知。鬼城虽然是按照人间的法律道德所建立的城界，但古老的传说深入人心，渐渐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警示的力量。为人处事，有所为有所不为，多行善事才能有好报，享福报。世代生活在鬼城的丰都人早已熟知了这种古老的法则，在他们看来，所有的恶神厉鬼都只不过是人间的想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中的恶念。
2: 丰都呢是这样看待的，他说这个鬼啊都沉在人的心中，心中无能病，不怕吃西瓜，为人不足那个过恶事嘛，半夜不怕鬼敲门。
0: 在鬼城文化里，阴曹地府的存在是在人心中留下了一把尺子，它无时无刻地衡量着做人的标准，而半夜不怕鬼敲门的坦荡，就来自宁山上的这块石碑。
2: 这个碑啊，那个字有点扣心神哦，一般的还认不出来哦。
1: 乍一看像一个扇子，
2: 它是四个字构成一个字，为山城河。它为山城河啊，体现了鬼城的主体，它与城河阳山啊是一个意思。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啊，一个是山，一个是河，每一个人呢、都付出自己的山形山林，世界就会澄清一片和平，社会就和谐，人与人之间就能够和解，就能够和睦相处。 它也恰恰是和中国的传统

0: 环，也是和皮的，和金人生财，人其家不败。
1: 为善才能成和，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以和为贵，一直是中国人十分看重的品德和生存智慧，而鬼城的由来就与此有关。相传汉朝时有两位方士，一位叫殷长生，一位叫王方平，他们为官清廉，崇尚正道，因为不满当时酷吏横行的社会，便辞官来到平都山潜心修炼。后来二人修成正果，成了神仙，人们口口相传，把殷王二人慢慢讹传为殷王。在民间传说中，殷王就是阎罗王，是掌管地狱的神。渐渐的，这座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大山，与鬼神有关的传说越来越多，鬼城幽都的名气越来越大。北宋年间，古城人以苏轼的平都天下古名山，自信山中岁月闲的诗句，把平都山改为名山。其后陆游、范成大等名人雅士先后来到此地，在名山题咏，留下了大量的诗篇，让丰都古城声名远播。明清时期，随着长江航运的不断兴盛，越来越多的人迁居到丰都，古城不断扩建，人们修筑起砖石城墙，拓宽了城市街道，形成了一座山在城中、城在山间的秀美山城。鬼城之地，众人心教化，一种文教。名山上有一座著名的五云书院，彰显着古城深厚的文脉。清道光年间，一个叫佘元璋的古城人曾在此求学。佘元璋从小喜好读书，但家境贫困，上不起私塾，与人为善的丰都人常常资助他。佘元璋的邻居藏书颇丰，他见佘元璋颇爱读书，就常常借书给他，遇到寒冷的天气还把他邀请到家中的书房，燃起火炉取暖。在大家的帮助下，少年佘元璋读了不少书，也在他幼小的心里种下了一颗善念的种子。
2: 实际上那个时候邻居家的这种善举，对年幼的佘元璋产生了比较深远的这种影响。
3: 不光是就是他邻居家，我们丰都这个文化的底蕴呢，那就是崇尚善，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哎，那么就是说，哎，主张人要行善，不能作恶，哎，哎，大家都按照这个原则要做好事，做善事。他从小受这样文化的一种熏陶。
1: 长大后的佘元璋学业有成，在古城中办起了私塾。每当遇到贫苦人家的孩子想读书，他从不收取费用。由于读过大量医书，佘元璋精通医术，教书之余他悬壶济世，救人疾苦。光绪年间，佘元璋乡试中举，被派往陕西延长县为官。到任伊始，恰逢当地大旱，农民颗粒无收，生活难以为继。
3: 佘元璋到了那里去之后啊，第一件呢，那就是赈灾救民。他上报朝廷了，把当时边关的军粮用来放粮赈灾，这个事啊，老百姓非常的感激他。
2: 不过那个时候这么做也很冒险的。
3: 很冒险，那个时候啊，搞不好那要杀头的。但是，他为了这个当地的老百姓，他就敢于冒这个风险。
1: 灾荒之年，许多患病的穷苦人因为没钱看病。

0: 得不到救治。佘元璋便在县衙的后堂为百姓免费看病诊治，并用自己的俸禄为患者抓药。时间久了，这位来自鬼城的县太爷便有了前堂审案、后堂诊病的清廉官声。他的善行义举传回家乡后，丰都人皆以此为傲，教导儿孙读书明理，多行善事。一时间，丰都城中文风炽盛，文脉的兴盛让古城中的善文化有了新的内涵。
1: 我们丰都这个善文化呢，它也不仅仅说是同情心，比如说做点好事，那么它从内涵上来讲，它是把儒家的忠、孝、仁、义、信这些都体现为是一种善。实际上呢，他们就是传承了这种孔孟的这种忠孝、仁爱、仁义礼智信，这样一些很优良的传统，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善举，才是一个真正的为人的标准。
0: 从以鬼神评判为界，到与儒家文化结合的善举，古城中的善文化实现了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丰都鬼城不再是一座阴森恐怖之城，而是逐渐发展成一片丰饶祥和之地。民国初年，随着机械化轮船进入长江航运，越来越多的外地客商来到丰都，古城成为长江沿岸重要的转运码头。江南的布匹、棉花、茶叶经丰都沿江而上运往重庆，本地的川盐、榨菜、桐油又顺水路行销各地，古城成为川东商贸重镇。在丰都县文物管理所收藏着一件高70厘米、底宽45厘米的民国丰都名山全景原木雕，记录着古城当年的繁华盛景。
2: 整个文物是由主体和底座两部分组成，主要有轩山秦楼，还有一个牌楼，还有曲径，还有古树，以及掩映在古树当中的寺庙、庙宇建筑，几个部分大的部分来组成。然后在它的山下呢，有波涛汹涌的长江水，在水面上还有五艘轮船，在船只在行走。这一件文物呢，我们可以反映出当时丰都名山的这个旅游也是非常的旺盛的，来的游客也非常多。
0: 丰都自古就是壮浮关之左卫、控临江之上游的战略要冲，也是控制水路进出四川的兵家必争之地。古城双桂山上有一座为纪念刘伯承元帅而建的护国亭。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刘伯承在川东发动武装起义，攻打丰都城，希望占领古城，封锁长江通道。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刘伯承头部连中2弹，一颗子弹擦伤颅顶，一颗子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右眼眶穿出，血流满面，昏了过去。战士们急忙把刘伯承送到了当地的一家药房。药房老板郑慎之是丰都有名的大夫，他帮助刘伯承止了血，处理了伤口，留在家中养伤。
3: 当然他也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是刘伯承，他也就认为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给他这个喂汤药，这个喂饭。
0: 处理完伤口，药房老板才知道受伤的人是起义军的指挥官刘伯承。那时古城里到处都是搜捕护国军的北洋军士兵，为了安全起见，郑慎之决定把刘伯承送出城外。在他的秘密筹划下，几个丰都青年承担起了这项重任。
4: 那个时候

0: 送出城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儿了。
1: 对，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把我们那个农村用竹子编的那个竹兜啊，就是罗兜啊，找来之后啊，就把刘伯承用一个篦条把它裹住，就假装成是运送货物一样，由我们当地的老百姓负责把它挑上，秘密出城。
2: 几个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躲过了层层搜查，赶了15公里的山路，终于把刘伯承送到了城外安全的地方隐蔽疗伤。
1: 当面临生死的时候，他们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即使牺牲自己也要保全他们这种积善行德的大义。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种丧化的影响的话，它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内容，天地轮回，即使死掉了，好人有好报。
2: 为了纪念刘伯承护国讨袁而建的护国亭，记录下了那场著名的丰都血战，同时也把丰都人救助军神刘伯承的善举世代传颂，成为古城人最自豪的家乡记忆。古城人念旧，新世纪之初，九位老人合作画了一幅近20米的素描画卷，记录下了20世纪40年代的丰都古城全貌。如今20多年过去了，九位老人大都已经离世，只有91岁的陶连成老人还健在。
3: 为啥子要画那个画呀？你们老师为啥子喊你们画那个画？
4: 记录下来，把它记录下来。
3: 记录丰都，解放以前的丰都吗？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丰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8年，周恩来总理来到丰都视察，留下了一段为古城改名的历史佳话。
5: 总理就听到了，就听我们的陪同人员都说到了丰都的丰字，很多人都认不到，也很难写。周恩来总理就笑着对大家说：“那就改为丰收的丰嘛。”
0: 嗯。
5: 丰收之都嘛，到现在我们确实寓意了它的五谷丰登，我们丰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2: 山水风貌，物产丰饶，人文丰厚，总理的一句话，古城自此有了新的向往与追求。曾经阴森恐怖的鬼城变成了繁华富足的丰收之城。闲暇时光，古城人总喜欢聚在一起，品尝着家乡特产红心柚，看上几段木偶戏演绎的古老故事。如今古城人生活的从容而踏实，上善茶社里沏上一壶清茶，聊着天南海北的往事。老街小巷中，制作麻辣鸡的店铺里，飘散出浓郁的香气。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城中以鬼怪传说为题材，发展出许多艺术表现形式，尤其是鬼脸谱瓢画最受游客欢迎。
1: 鬼脸瓢画，这个
0: 鬼脸瓢画，
1: 哎，对，
0: 这是咱们当地传统的吗？
1: 是我们当地传统的鬼城瓢画。
0: 哦，
1: 你看，像我这画的那个哈，就是钟馗。钟馗它是辟邪保平安的。
6: 这种。
0: 当地人为什么喜欢把这样的形象摆在家里啊？
1: 摆在家里，它主要作用就是镇宅之保平安，一个是劝人这个行善，不要作恶。在家里吧，就是也有一种经管作用这种。
2: 古城人喜欢在家中摆放鬼脸谱瓢画，除了有驱邪避灾、保佑平安的寓意，也希望用这些传统的工艺品震慑住内心的邪念，提醒自己多行善事。
0: 善在丰都人心。

0: 目当中的内涵深远而广阔。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当中的点滴都可以是善心的汇聚。大善无言，润物无声。千百年来，古城人守护着这方水土的祥和与温情，也安守着内心的踏实安宁。
1: 老板儿，来碗胡辣汤，好吃吗？
2: 丰都人的一天大都是从一碗香气浓郁的胡辣壳抄手开始的。新鲜的红辣椒炒至微糊，散发出独特的香味，这是丰都人特有的调味品。用它调制的抄手胡辣鲜香，是古城人钟爱的家乡味道。谭小波是丰都县志愿者协会的会长。早饭后，他和家人来到不远处的办公室。正值寒冬，志愿者们围坐在一起，编织着围巾。这是为高寒山区留守儿童准备的礼物，他们希望用自己的付出，给孩子们送去冬日的温暖。类似的活动，志愿者协会已经举办了十几年，先后帮助了上万人。而这一切的开始，都源自谭小波十几年前的一场车祸。
3: 受伤了，然后当初嘛，就是看到那些人呢，别人来帮助你，当初人都出来不了，全都是那些旁边那些村民呐、然后什么拿东西来把那个车拗开了，然后你人才弄出来，120才送上来，啊，感觉社会的帮助的人挺多的。
0: 那个时候有人帮助了您，您就希望说以后我还能再做点好事。
3: 是，从那以后嘛，感觉是有了生命的第二次，感觉多做点善事，多做点善事都有好处的，是别人说的好人有好报，终究反正到后面来肯定还是会有好报的，就是这种思想。
2: 在丰都，古城人更相信因果报应，在他们看来，只要做了善事就一定会有好报。如今志愿者协会已经发展到了400多人，古城中的出租车公司也自发组建了爱心车队，不仅用善心义举帮助着别人，更让来到丰都的游客感受到古城的温暖。今年81岁的郑瑞顺老人喜欢摄影，退休后的几十年来，他行走在丰都的大街小巷，记录着古城日新月异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为了三峡工程的建设，丰都老城要整体搬迁到长江南岸。为了保护古城中的文化记忆，人们把老城中的文物古迹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编上号码，异地搬迁，原样复建。建于清代的卢聚河大院、秦家大院等古民居在新址原样复建，再现了明清时期的川东风采。郑瑞顺用相机留下了当年的珍贵影像，也记录着古城日新月异的变化。
4: 那对面就是现在的新兴城，你看当时纯粹是个农村，是吧？只修了一条路，时间大概是1993年7月10日。你看我背后还写有时间的。新兴城的原址纯粹是农村。
0: 我们现在看对面，已经隐隐约看到很多高楼。
4: 就是现在高楼大厦，就是看那这些，就是那这张是2008年造的，现在还有更多了高楼大厦。
0: 这也是对岸。
4: 也是对岸，那两张是对比起来。
0: 2008年到1993年是15年时间。
4: 15年时间
0: 变化就很大了。
2: 20多年的时间，古城人在长江对岸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城。宽阔的滨江路，绿树成荫，现代化的高楼沿江而立，气派的移民广场热闹喧嚣，江南新城与江北老城遥相呼应，形成了一江两城的独特城市格局。春节来临之前，古城里家家户户贴起春联。与其他地方不同，丰都人的家门上张贴的不是传统的福，而是善。在古城人看来， 只要行善积德，

0: 就会为家人带来绵长的福泽。长江边的广场上，丰都人敲响了喜庆的锣鼓，人们用迎春舞狮会的方式辞旧迎新，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一座城有了向善之风，就有了温度；一座城有了行善之人，就有了福气。高峡出平湖，丰都新港城，一江两城，锦城一体。长江之畔的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古城，历经变迁和重生，仍将在未来的岁月当中延续着古老的向善之风。

0: 穿上这件红马甲，总是有人问，为什么要当志愿者？不累吗？图什么？可能内心藏着一方柔软的人，总有一些牵挂，因为去了，就能看到最美的笑容。因为星星的孩子，在你眼中有不一样的灿烂。因为坚守下去，温暖的链接就越来越多。
1: 老爷内蒙团是一批退休的老同志组成，为旅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坚持了33年，这就是雷锋精神的传承和奉献。
0: 因为应对万一的办法，就是做好10000分的准备。
2: 看到路人倒地，没人施救，心里感觉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来教会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习急救知识。
0: 时代不挑选年纪、职业、性别，只问你是否愿意。
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今年是75岁了，献了青春，献白发，继续奋斗。
0: 穿上这件红马甲，一起搬走冷漠和成见的大山。每一个微小的善意，都是城市文明的基石。让爱在传递中互相温暖。为什么要当志愿者？当你也参与其中时，相信你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4: 我们为啥不爱？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5: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6: 护山河无恙，守万家灯火。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6: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8: 真正的战士从不局限于一种传奇。K1 世界冠军刘策跨界 MMA 第4站，用战绩重新证明自己。没有退路的路才叫征途。中国队长任亚伟王者涅槃重磅归来。 YMPU 新人王青萨罗罗。

侗族雄鹰杨伟强，外 V 九十四强者齐聚，5月23日河南卫视现场直播，巅峰交锋，共建热血时刻。

0: 作为一个河南开封人，然后在这里看到我们老乡来匈牙利这边打擂台，我非常开心。然后祝愿武林风旗开得胜，然后为国争光。武林风加油，中国队加油。
1: 我超龄。

0: 大家好，我们为大家呈现的是武林风走进匈牙利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雨辰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80公斤级的对决啊。我们中方战队的博福凡遇上了匈牙利的托特乔巴。在年龄上呢，博福凡今年是31岁，对手29岁。身高上对手184公分，博福凡是180公分，臂展上对手183公分。博福凡是176公分，两个人在职业战绩上，托特是20胜3负，而博福凡这边是34胜13负，其中一次 KO 掉了对手。
0: 博福凡是武林风的老将了哈，也经常跟随武林风出国打比赛。
1: 是的。
0: 我们这一次的10位运动员呢，其实年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1: 没错，
0: 有6位都是00后的运动员。
1: 最小的年龄20岁啊。
0: 首次走进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哈，我们分3期节目播出，这是第3期了。
1: 没错。
0: 那通过前面的比赛，我们有一个，我觉得我有一个感受哈，就是你看我们跟这个欧洲国家这个选手比，其实大级别我们还是不占便宜。
1: 是的。因为我们目前国内来讲比较黄金的这几个级别，你看63，如果非要再拆一下65、67，包括70。甚至到75也都还不错。
0: 对，
1: 再大级别的，你像我们这次跟匈牙利的比赛当中，80公斤级甚至90公斤级，我们本身国内的自由搏击系的这两个级别的运动员就会比较少一些。这场比赛对于博福凡来讲也不好打，对手确实是人高马大。而且肌肉的维度要比他更好一些。就是目前来看，在拳的力量感上，两个人差不多啊。但是不知道随着比赛的进程往下会怎么样。其实这种欧洲系的很多运动员。

就是说，他们对于就是打满三回合的这个比赛的能力上，包括战术安排上，都会做得非常的清晰。比如我们早期，我们很多国内从自由散打系转到自由搏击系的运动员，打这种欧洲的这大级别的运动员的时候，就是老想拿重击，去，比如说一拳或者两拳或者三五拳就干掉对手。但是后来发现，这种欧洲系的运动员他们。第一，防守端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严密。你想让一拳把它打 K， 甚至打透都不是太容易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持续作战和长线作战的能力会比较强一些。那目前我们看，就整个第一回合，今天博格凡的对手托特乔巴也是属于这样的运动员，防守端做得不错，而且内围的拼抢过程当中吧，就是这种内围的白刃战能力。托特这边打的还是蛮轻松的，状态还是蛮松弛的。我个人会觉得他应该还没有太好的去发力，还在一个试探端啊。看看第二回合可能会成为比赛的一个分水岭。

0: 上第二回合的比赛。
1: 是的。
0: 博朱凡最近在武林风的比赛就是2022年12月份了，武林风的黄金拳王争霸赛，他是战胜了钱腾元，其实距现在也有1年多的时间。
1: 是的。但是目前来看，竞技状态并没有掉太多。上来，尤其是在内围的时候，还是跟对手有了一拼啊。
0: 对。
1: 因为两个人，暂说7公分的臂展差，这是打第一回合的时候会感觉托特这边在打中远距离的时候，确实这个优势还是在的。
0: 对，托特乔巴在2019年拿到了 WMC 泰拳和世界冠军，战胜过中国运动员王傲岗。
1: 对，第二回合两个人都要去内围去拼一拼啊。再提醒了一下，两个人搂抱。在内围感觉博朱凡这边跟对手还是有了一拼啊。而且第二回合会感觉托特这边明显把自己的进攻节奏往上提了提，就是起码愿意跟博朱凡去拼一下内围啊。哎，两个人都是这种站桩型的运动员啊，一到了内围就都不退。
0: 啊，这个拼拳。
1: 是。内围过程当中有的一拼。对，博朱凡应该就是抓住现在对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机会啊，因为在游走端，我个人会觉得从第一回合的表现来看，托特确实做的比博朱凡更好一些，他已经给了第一次的警告了。对，所以在对手愿意跟自己拼内围的时候，一定要把就这个狠劲儿和拼劲儿拿出来啊，跟对手在内围当中更多的去拼一下。搂抱的问题要把两个人分开，托特这边要小心啊，因为刚才场台张旭老师已经给了他就是主动搂抱这个事的第一次警告了。
0: 是的。
1: 因为他这个动作就比较明显啊，那两个人贴上去之后，你看他
0: 马上
1: 左手这个手臂
0: 圈住了，
1: 圈住对手之后就不松。因为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你只要去主动意识的去固定对手，就是固定对手的上肢，那么就会被裁判员视为主动贴靠和搂抱。第二回合特别明显，托特在内围的进攻端确实是发力了，而且呢，在和博朱凡的拼打的过程当中啊，就这种阵地战的过程当中，因为两个人都不愿意去退嘛，他的拳出的的确是比博朱凡要多一些，所以刚才走到慢镜头的时候，看到我们中央的教练组的组长郭强老师在跟博朱凡。

0: 要打拳，打拳要去更多的拿自己的拳去跟拼他。不过玩这个推迟的孩子比较多啊，所以当那个对手愿意跟你打的时候，就还是那句话，一定要舍得跟对手去拼一拼啊。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而且就我们退一步说啊，为什么我说我能理解郭强老师的这个心情，就是你在中远的时候跟对手是几乎不是太有的一打，但是你在中近的时候跟对手硬拼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跟对手有的一拼。对，就是在这个距离，又绕走了，走开，转身的后摆腿，回一个。对，你看，在这个距离就不要自己再主动的去往对手身上去靠了。对，控制好距离，要把自己的进攻输出打给对手啊，不管是打头还是击腹，都有的一打。又是绕出来，再找距离给扫踢，对，把对手挤在卫生角。
1: 哎呀，又被圈住了。
0: 对，对，又一次警告了。
1: 第二次了。
0: 对 ，last warning， 如果再有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要被扣分了。因为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啊，就是在鼓励进攻的这个逻辑上，还是要把更多的运动员擂台上的时间和精力啊，放在进攻端的输出上啊。高扫，对，进去之后要跟对手去拼一拼。
1: 还
0: 有低扫，嗯，还有低扫。对，现在不凡还是啊，就是在这个进攻端给的不够啊，频次不够。你看，一旦进入到了内围以后，基本上都是被对手给控制住。
1: 对。转身
0: 来了。你看，退出来到自己的边角。
1: 哎呀，又被抱住了。
0: 是。
1: 这个就太难受了。
0: 对。而且实话实说，托特的迎击能力是在的，
1: 是，
0: 他不是说你说只会打防守反击啊，就全迎击做的不好啊，他迎击做的也还不错。继续回到比赛。这是一位比较全面的对手啊。
1: 罗不凡也是这个格斗选手当中写诗写的最好。不知道这次到了匈牙利有没有作诗一首啊？
0: 这场比赛托特三个回合还是扬长避短的这个过程做得不错啊，就是我在中远距离的时候跟你有的一拼，就是我有的一打，而且我自己能跑到便宜。那到中近的时候，一旦看到两个人的这个拼劲上来之后，然后马上就是贴身去做一个搂抱。那尽管是被口头警告了两次啊，但是依然没有达到被罚分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看看教练应该是对托特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2: Igen, tisztelt publikum, megvan a győztesünk. Egy hangú pontozással győz. Gól!

0: 没有关系，打得不错，大级别咱们是吃亏的啊，像你这个级别我肯定说比他
1: 今天打得不好，非常不好，愧对我的俱乐部还有我大哥对我的培养，也愧对吴林峰给我的比赛机会，但是输了就是输了，没什么借口，就是输了，水平不够。

0: 我一起继续练，谢谢。
1: 好，我们的勇士们啊，在这个擂台之上呢，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无畏的拼搏为国争光，和我们的海外的华人华侨朋友们在海外社会当中的努力拼搏是同样的高尚和精彩的，向你们致敬。好，接下来我们的67公斤级的这场比赛，红方运动员今年23岁，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身高是1米76，目前的职业战绩28胜5负，6次 KO 对手，近期的状态非常之好。2023年12月份，我们河南卫视的功夫狂欢夜当中夺得了4人赛的冠军，我们欢迎岭南将军蔡杰辉。

0: világot képviselve megérkezik ide hozzánk a szorítóba, Horváth Domini!
1: Következik az első meccs.
2: 好的，进入到了67公斤级的一场比赛了，就是中方战队的蔡杰辉。
3: 嗯，对这，两个人今年都是23岁的年纪啊，在体面数据上，霍尔瓦特是比蔡杰辉高了2公分。臂展上，蔡杰辉188公分，有6公分的优势。职业战绩上，霍尔瓦特13胜4负，蔡杰辉是28胜5负，其中6次 KO 掉了对手。哇，这场比赛能不能打 KO 出来啊？蔡杰辉。
2: 蔡杰辉是在这个骏马公团赛当中拿到了67公斤级四人赛的冠军。
3: 嗯，这场比赛打的也是比较辛苦啊。
2: 是的。幸运啊，
3: 对，
2: 最后他是因为这个对手因伤退赛，替补出战，
3: 是
2: 拿到了这个冠军。
3: 这两个人一上来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短兵相接的这个过程也是电光火石啊，而且内围一看争得非常的凶。漂亮的迎击，防错。对手霍尔瓦特身上进攻端，尤其在进攻端探险者的影子还是比较的明显，这个孤径的动作，那裁判没有给口头警告吗？对对对，
2: 蔡杰辉是自己这个自己的装备嘛，他这个全套绿色的跟短裤的颜色
3: 同色系，
2: 对啊，
3: 但是很少有带绿色全套的，不多，所以比较亮眼啊，这个现场。压后手，打第二个连击，马上上来蹲腿，蔡杰辉退得真快啊！感觉他现在这个状态比他打四人赛的时候灵动了不少啊。

又是去村头附近。我个人会觉得裁判员这个时候应该给霍尔瓦特起码一个口头警告了，应该是第四次出现了，而且这个双手固定的动作已经至少出现了两次了。后手漂亮漂亮，对，在这个位置赛德豪跟对手有了一拼啊，对，稳住了打，对，要拿自己的进攻端，尤其在围城角的时候啊，就是哪怕对手防得很严密，但是也要拿进攻端去消耗一下对手啊。对，漂亮。蔡建辉今天打得还是很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跟得很紧，对手一旦移动出来之后，就马上就自己的进攻端就来了。但是比如像刚刚在围城角那个状态，我觉得蔡建辉可以把自己打得再开一点，就是自己的进攻端大开大合的那个状态还可以再拉满一点。

0: 是的，嗯，红方边角这边郭强让蔡振辉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啊。可以把节奏打快进快出没有问题啊，就把自己的节奏打得再稍微稳一下。哎，漂亮，这个读秒打出来了。对，就是这样，就是说尤其是在边角的过程当中吧，都是挤到围城角之后，而且对手呢，霍尔瓦特老是愿意在围城角待一会儿，就这会儿我
1: 还没有那个主动的，
0: 我这意思就是不要再等他了，对吧？拿自己的进攻端的输出，一定要去在围城角的时候压死他。
1: 是的。
0: 然后呢，即便他防守很严密，
1: 习惯性的退到围城角了。
0: 对，即便你防守很严密，没有问题。
1: 对，继续打，
0: 持续的给输出，继续打他。
1: 漂亮。
0: 哎。马上起身，但是依旧给了一个读秒，就是这种压力给到他，就哪怕你防守很好，我持续在这消耗你，我也要把你给耗在这儿啊。就这个霍尔瓦特愿意在围城角待着这个事儿，我有点不理解。漂亮，这是当中两个重击了，啊，应该是还没有从眩晕当中过来啊，霍尔瓦特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继续比赛了。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啊，其实啊，这两次读秒都是在临近围城角的位置给打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对于蔡振辉来讲，就是能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就是五到八拳的这个输出当中，其实起码有，尤其是在后几拳的时候，后面这四拳
1: 还抓得比较准，
0: 对，还是能够打出来空当，有的也打的。恭喜蔡振辉。
2: 拳法没怎么发挥，我想在这一局上去多发挥一些拳法，然后也没有找到感觉。然后第二回合的时候，郭教练给我制定了战术，然后才慢慢找回了状态，找到了节奏，把他 KO 了。去年在刚登上武林风，我希望在武林风的擂台上越来越远，越走越远。
3: 那下面的是一场女子52公斤级的比赛，送给大家。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呢，今年只有26岁，身高1.58米，战绩4胜4负，一次 KO 对手。他来自深圳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2023年的状态不错。2023年呢，打过一次与中韩的对抗，得到了一场胜利。我们欢迎中国小黑妹李丽珊。

0: Én nagyon-nagyon-nagyon istenhívő vagyok, de az se baj, ha ma ő lesz az ördög bal és jobb keze is. Itt van velünk a kék sorokban, Fúró Virág!
1: 纸面数据啊，李立山是26岁，他的对手弗罗维拉哥戴顿是28岁，两个人身高都是158公分，但是感觉对手要比他高一点。臂展方面，李立山是157公分，对手160公分，只相差了3公分。职业战绩上，对手弗罗维拉哥戴顿还是非常丰富的，22胜3负，而李立山是4胜4负，一次 KO 掉了对手。
2: 李立山的打法属于这种只进不退的，
1: 没错，而且他在层层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自己独到的剑术。压后手，就是两个人在分开的时候啊，裁判提醒李立山不要主动的去推对手。
3: 对，
1: 李希这个还是给的比较凶啊，弗罗这边。
2: 其实这几年李立山打的武林风的比赛还是比较多的，
1: 没错。
2: 打过这个武林风52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的比赛，也拿到过这条金腰带的挑战权。
1: 是的。
2: 但是最后呢，很遗憾哈，还是没有能够从刘月儿的手中抢过这条金腰带。
1: 是的。因为以他的身形，实话实说，打刘月儿还是有点吃亏啊。今天对手的身形跟他差不多。继续回到比赛，前手就晃一晃对手。两个人都是属于这种以快打快的运动员啊。而且两个人的压制来的都比较的快。我下去中立脚了。但是弗罗这边有什么问题吗？我刚刚看到有一点的血渍出现啊，应该是有创面了。一会儿给个近镜我们来看一下。哦，鼻梁骨，对，应该是鼻梁骨。我们现在还看得不是太清楚啊，现在只看到有一个创面，应该是鼻梁骨有变形的情况出现啊。现在场上的医务监督应该是在对弗罗做一个紧急的处理啊。现在第一情况是应该是在擦去他的血渍，然后应该会看一下鼻梁骨的位置，看看有没有发生断裂或者变形的情况。
2: 对，
1: 对，就在这个位置，我看到李山肩头的血渍，肯定不来源于他，应该来源于对手。应该是破了，有创面了，崩开了。看来这个流血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去看看怎么界定这个动作，也就是说对手弗罗的这个创面或者他鼻梁的这个伤产生的原因来怎么界定啊。如果是一个无意识的动作，不是犯规动作的话 OK， 那这场比赛如果弗罗不能够继续比赛的话，那么这场比赛可能会被判为无结果。那如果说被判定是一个犯规动作的话，那可能就直接判负了。
0: Fans cheering.

0: csoportba lelépetésre kerül, így van természetesen győztesünk a kisarokból, FURA!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就有点难受了，就那个静止就像憋了很久，就那个好难受，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现在感觉满脑子都放空或者乱的。我们来进入75公斤级的这场比赛当中。 首先来欢迎红方，红方选手呢长相特别特别秀气的一位中国小伙哈，今年22岁，身高1米85，当前的职业战绩拥有了12场的胜利了。他只是长得温柔，但是走上擂台以后啊，就会变成另外一副模样。我们欢迎中国刘梦雅。

0: 的来到7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了。
1: 是的，
0: 刘梦阳对阵匈牙利的拜莱斯基多米尼克。
1: 在纸面数据上，刘梦阳是22岁，对手大他8岁啊，也就是30岁的老将了。那么身高方面，刘梦阳185公分，有着2公分的优势；臂展上是188公分，同样2公分的优势。关于职业战绩上，刘梦阳12胜1负，而对手是25胜5负，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对决。
0: 刘梦阳在2023年的5月份，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清晰战战胜过谭晓峰。
1: 是的。那场比赛还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感觉是刘梦阳，腾的一下就成长起来的一场比赛，就感觉忽然间这个硬度和硬的这个劲儿上来了。
0: 对，其实赛前大家并没有看好刘梦阳。
1: 对，对手今年30岁，拜莱斯基，身形保持的不错啊，而且感觉比刘梦阳要更壮一些。现场给他的加油声也是不绝于耳啊！因为之前我们还在说，我说，场上是两个国家运动员之间的对。

0: 对垒，然后场下是两个国家的啦啦队之间的对垒，因为这场比赛在布达佩斯，我们到访匈牙利之后，的确得到了当地华人们非常大的支持，而且在现场呢，也是有很多的华人和华侨来到现场给运动员们加油助力啊，包括在比赛伊始的时候呢，我还见到很多在看台上的中国的拳迷们和这些华人华侨们自发的拿出了像国旗啊，还有这种助威棒啊等等的这些个道具来给运动员们助力啊。这场比赛刘牧阳的对手拜莱斯基，我个人觉得不好打，就是拳的力量感首先是要比他更足一些，然后目前在拿反架的过程，前手和后手的能力也会比较的均衡，而且这也是一个能够运动战当中自由换架的运动员。分开继续比赛，这回换到了正架，往一侧来绕，
1: 哎，打有效，打有效，打有效
0: 啊！这一次在我们武林风匈牙利站的这个比赛啊，感觉匈牙利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大级别啊，像75、80甚至90的运动员，他们的综合实力和能力确实都会比较强一些。像之前在我们上一期播出的时候，基石和张成胜那场比赛当中的基石，虽然90公斤级，但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啊！不管是他的技战术水平，包括他的打法和个人能力，我觉得这场比赛刘牧阳的对手拜莱斯基也是非常强悍的一位。
2: 第二回合的比赛，
0: 是的，给一腿给中扫，刘牧阳现在是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就是限制对手的移动啊，因为大家能够明显发现就蓝方的运动员拜莱斯基往自己左侧移动的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2: 啊，这一转
0: 这
2: 转成摆拳了，
0: 对，就这个转身摆拳这个位置容易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因为轴很容易贴上。漂亮，对，就是进去之后啊，要舍得跟对手去拼一下。给正蹬，高扫，对，后腿的中扫和高扫啊，刘牧阳在这回合甚至第三回合可能都会出的比较多一些，因为对手拜莱斯基现在就是往自己的一侧来绕的这个过程啊，会比较做的比较多，而且他的移动端也会走的非常的明显啊，就是在做侧向去绕步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去找机会，找自己的进攻端，有扫踢。对，在前后的移动端现在刘牧阳做的会比较多，因为他是在更多的去蚕食对手身后的空间，一步一步的去做空间压榨，但对手拜莱斯基的方位感非常的好，就是擂台的位置感非常好，你看每次都是快到围城角的时候马上就自己主动的绕出来了，绕出来之后一有空间向前有个两步左右，然后就把自己身后的空间又给腾出来了，这就是韩老师刚刚为什么说他移动端做的比较好的原因啊，非常的明显。对，第二回合我是觉得拜莱斯基是刻意的降低了自己的进攻频次，
2: 是
0: 就更多的是在移动端去找机会，但是刘牧阳这边呢是有点想逮对手就逮不住啊，对，所以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放过。对，起码把这个就是内围的距离控制好，你知道对手，你一旦 彻底贴上去之后就喜欢搂抱，就把这个位置给占住。

了嘛，就多拿自己的进攻输出，打不到头去做基辅，就哪怕被对手防守端给挡到啊，就这种进攻端也要做，不然你看人家战力端你老是逮不到对手啊，对手移动做的会比较好，游走端做的会比较多，而且游走的过程当中呢，主动出击的意识还好，能够找到一个不错的点去打到你。那这个过程对于刘牧阳来讲就会感觉比较憋屈啊，这就跟张成正那场比赛很像。

0: 是吧？哎，多米尼克这边感觉是要主动提自己的进攻输出了啊。
1: 是的，
0: 如果第二回合是绕着打躲着打，感觉第三回合一上来
1: 再给第三回合储备能量，
0: 对，明显要发力了。的确是啊，就刘梦阳就是能拼，尤其是在内围能拼，敢于拼，就这个能力和意愿是有的。但是在整个第二回合，多米尼克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就是两个人内围拼刺刀的这个状态压根就没有，所以也就不可能有第二波这种刀刀见红的这个状态了。哎，挑衅果然。麦莱斯基拿出了自己的进攻端，要去压一压刘梦阳了。这一步一步往前走，要拿自己的拳去压一压对手了。就是现在他两侧来游走的这个过程，刘梦阳并没有给到他太好的限制。毕竟顶膝应该被裁判叫开了。对，在这个位置，对，把对手再往前往后顶半步之后，就自己上完这个半步，保持好一个很好的距离差的时候，要多打几拳，就在对手主动贴靠你搂上来之前啊，要多打几拳，这时间差要算好。多米尼克现在也不退了，
1: 高扫，
0: 对，侧向的游走之后，基本上不再给刘梦阳拿直线去压自己的这个机会了。然后现在更多的刘梦阳一上来，他就开始往对手的就正面硬刚的过程去打，把对手给打退。我看表，
1: 看看还有
0: 多少时间，有点累了，还有20多秒的时间。对，看他现在不退了之后，就是进攻端的压力和能力还是非常明显的。只是感觉多米尼克戴莱斯基在第二回合，的确是改变了一个自己的进攻逻辑。你看第二回合和第三回合明显两个人的状态。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2: 来唱红波都在手机。A Kratos Kft-től Székely Sándor urat kérjük meg díjátadásra, köszönjük neki, hogy támogatta a gálát.
3: 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本次比赛竞赛用品由武龙体育独家赞助。
2: Az iska világbajnokság első helyezettje volt, az IFMA magyar bajnokságon szintén első helyezést ért el, 2 profi mérkőzéséből mind a 2

0: kíséretében megérkezett ide hozzánk a szorítóba Krasznai Kende!
1: Következik az első menet. Jöhet a biztatás, hölgyeim és uraim, hadd halljam!
2: Hát, következik 72.5公斤级的对抗 哈, 两位匈牙利的选手
3: 是的
2: 自由搏击规则
3: 红方运动员是波尔硕迪 年龄22岁 身高185公分 自己的职业战绩是四胜两负而他的对手蓝方运动员克劳斯瑙伊 是22岁的年纪 身高181公分 比对手低了4公分 职业战绩是2胜 目前还未尝败绩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比赛体重都是72.5公斤 卫生角劈得很凶啊绕出来之后马上又把对手挤在了卫生角蛮自信的啊手拿的确实是低这场比赛两个人是自由搏击的规则而且一上来整个第一回合打的还是相当的激进啊
4: 就两个人这短兵相接的这个过程还是打得非常好看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这个劲儿还是非常明显喂全程到位了全程早踢中间也是做的比较全面
3: 进攻节奏咬的也比较的紧，女生的摆腿，应该是刚才挂到了裆部，稍事休息，缓一缓，继续回到比赛。郑刚，这迎击打得不错啊。 这两个人就抓迎击的能力都很强啊，但是留给对手的空当现在感觉略微有一点点大，压后手，进攻的方式。 和进攻的组合还是能够给的比较多啊，那就近有顶膝，远有腿，哇，的确，整个第一回合两个人拼的还是蛮凶的。

0: 好的，因为两个人穿的短裤颜色基本上一样，
1: 是的，
0: 而且都是一个红边，所以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现在带着黄色拳套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波尔硕迪，带着黑色拳套的呢是蓝方运动员克劳斯瑙伊，
1: 依然是拼得比较猛啊。
0: 没错，就是两个人现在就突然发力和启动的这一下，节奏频次差不多，
1: 对，
0: 而且打迎击和防守反击的能力都非常的强。
1: 其实从两位的这个战绩来看，他们是不是相当于武林风的青年赛？这位，
0: 嗯。鼻腔出血的情况对于鲍尔硕迪这边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1: 嗯，
0: 下压击腹顶膝，漂亮，手上的小动作确实比较多啊。
1: 对，
0: 那实话实说，我们这次到匈牙利布达佩斯之后，大家这场比赛能够看下来，就是外方的裁判对于主动搂抱这件事情的尺度还是会略微大一些的。
1: 对，
0: 只要不是太过，甚至我个人会觉得就是略微有一点点影响比赛的进程，也没有判罚的那么严格。
1: 对，
0: 比如说有些比赛可能我个人会觉得，如果是在国内的比赛或者其他的比赛当中，早就给口头警告了，
1: 嗯，
0: 是吧？早就甚至已经给正式警告的情况下，
1: 这次他们的裁判的尺度还是比较大。
0: 对，基本上都没有来叫，而且对于双手固定
1: ，对
0: 判罚的也可能会没有那么的严格。
1: 没劲儿了嘛？
0: 对，两个人的体能端掉的都比较多。漂亮。
1: 哦，
0: 保持了一个不错的出拳速度啊。
1: 嗯，
0: 这小踢马上一二连击还拳，对，两个人现在就是突然间碰上之后的这种遭遇战，然后短兵相接，还是会打一波比较精彩的对攻的输出。而且在身形上确实是比较好的，72.5公分，两个人身高都达到了180多公分，而且体脂相对来讲会更稍微低一些。第二回合两个人的短兵相接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0: 第三回合的比赛。
1: 是我们刚才在局间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华人的面孔啊。我们这一次的武林风匈牙利站的比赛呢，也的确得到了很多当地华人华侨的大力的支持啊，比如像匈牙利的像福建商会啊，还有豫商联合会等等，基本上也都是全程陪同。然后在整个匈牙利的期间，像出行啊、中餐啊，包括翻译啊等等的这些工作，真的是给了很大的帮助。继续回到比赛当中。在移动端去找位置，现在克劳斯马尔一的手啊，从第一回合就掉到现在，
0: 体能
1: 对
0: 随着体能的下降，这个掉的会更
1: 明显、更严重啊。而且确实体能掉的比较多啊，这移动端看起来会比较明显、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波尔舍迪。

0: 过，哎，去压一压自己的后手啊，去找头，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在第二回合，其实包括第一回合吧，我都会觉得博尔硕迪他的击打的线路和拳的落点啊，要比克劳斯瑙伊更好一些。好在的是，克劳斯瑙伊的移动端做的不错啊，多多少少能够化解这样的一部分，
1: 对，
0: 这个全带来的伤害。两个人的防守端就特别明显，你能看到谁做的好一些，谁做的不好。好，继续两个人游走到擂台中心位置，一步一步的去压对手。对，刚才又是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到，布尔硕迪也累了。
1: 接下来的每一秒对两位都是极大的考验，
0: 是，而且都很难熬啊。
1: 对，体能消耗的都比较大。
0: 对，因为你虽然看两个人的节奏不快，就链条不长了，但是就你架不住他一直在输出，一直在输出。就你如果算他这个总频次的话，假如我们有那个比赛的。像我们之前武林风的比赛有一个技术数据统计来讲，这场比赛两个人拳，起码拳和膝都没少出。
1: 但是这个第三回合呀，的确是，动作的质量下降
0: 了
1: 很多，体能消耗太大，
0: 对，体能消耗很大。继续上步压对手给扫踢，高扫。对，一个组合拳带腿，也是拳带腿，马上回一个啊！的确，这两位可以说都是主场作战的运动员啊，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比较精彩的比赛。因为虽然我们说两个人没有特别电光火石的长链条的进攻输出，但是基本上三个回合一刻不停的都在持续拿自己的进攻，所以此刻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2: 8 points à Chantus.

0: 妥协了，那你一定被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要随时随地擦亮你双眼，
2: 防备于骗局能清晰的分辨。
1: 陌生人发来 APP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0: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儿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

0: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1: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2: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3: 不唱。
2: 坐好。
4: 犯罪嫌疑人29号可疑手枪，公安枪杀的余少林。
5: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拖。

0: 位置给我锁定了。
1: 这是连环杀人案，
2: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3: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2: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我来唱，大家开心，唱起来！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商丘的父老乡亲们，
0: 大家下午好。那来到了商丘，啥礼物最好呀？那就必须是我们梨园春的盛世梨园，我来唱。接下来咱们就开心
2: 唱。

0: 开口啊，就把咱们商丘最具特色的两个行当给亮出来了。哎，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开心组的帅哥红脸唱的关不关？
1: 我们这位美女黑头唱的中不中？
0: 我们的助力团非常的给力，
1: 哎呀啊，
0: 有助于我们接下来的比赛。为大家送上咱们四平调最经典的剧目《小宝狗》，
1: 有请。

啊！

0: 相府带来36名大将为我的到南京，却换来3把的压倒兵，我的在北京。出相府选我的旧炮，我的到南京，直如今没放炮一声，我的在北京。强盗奸计100000个的到南京，一堆匹拉分支攻，我的在北京。五彩杂气风摆动，那个瞎着王爷侯传功，到南京上大一把领着那伞，压倒了王爷四边疆。哎哎，如今落个福江宁啊。
1: 谢谢。
2: 好，我们感觉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接下来给他们两位打打分哈。3、2、1，开始。

0: 恭喜王莹莹成功进入到第二轮。
1: 好，祝贺王莹莹。
2: 谢谢。
0: 在戏曲的道路上继续加油了。来，
3: 谢谢
0: 我们第一组的两位选手。
1: 这上来你看搞得这么激烈。
0: 是啊。
1: 下面的戏怎么唱啊这是。
0: 那第二组的选手表现如何呢？让我们掌声有请。
4: 这是20岁的豫东红脸王，
5: 大炮就杀，
4: 一个是在读大学的俏花旦，
6: 我的亲娘哎，咋心向谁救？有谁呀？
4: 青春少年，朝气蓬勃，谁能拔得头筹，顺利晋级呢？

井内砝码了，大炮溜声老干娘的三声、哦、我的那个有三声啊，非也是老干娘嘞，三声大炮啊，他给他的干

0: 背着狗小赖，不用花名，到南京若是有这好喝带，你这八河马赶奔到水盆中，嘎哇嘎哇叫金声，那些人叫北京亭，我们娘杨龙公主得知情，她都不分钟也发大饼，香海流涌，万万不能，嘿嘿嘿。
1: 咱们商丘的戏曲文化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他就是我们的马金凤大师。马老师曾经在商丘生活工作了七八年的时间，而且啊，他的那首享誉全国的《穆桂英挂帅》就是诞生在咱们商丘。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啊，就是马老师的亲传弟子豫剧名家刘文慧老师再次唱响《穆桂英挂帅》。

0: 谢谢。第二组太好看了哈，俏花旦，乖巧甜美，我们的红脸王啊，古朴豪迈，究竟这个分数怎么打呢？交给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请打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多支持我，
2: 多多支持我，支持我们，谢谢大家。
0: 没有我有格局，支持我们。哎呀。哎呀，太懂事了！
3: 所以这一轮晋级的是张宇，祝贺！
0: 张宇。
3: 都说啊，咱商丘是戏曲之乡，今天的选手啊，更是个个都是高手。那接下来第三组的选手会表现如何呢？让我们

俺亲身所识呢，要商量，急要难不违抗，两把担担力虎藏，我三步并成两步忙，我迎前。

0: 哎呀，战啊！西回，我的西，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助力团成员啊，他是我们吴新平大师的亲传弟子，他也是我们梨园春的明星擂主李春瑾，掌声有请。

谢谢李春景。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我们梨园春的金奖擂主席梦。席梦可是咱师范。

山去，金戈千绳子，千绳子呀！我妻死儿，父荒穷，为救后顾，我这每日为闯，与贼伴，身居贼府。

围剿国，我忍辱汗狗，我忍辱汗狗。

飞向巨日无云散，但却心头这座山那两想，见面不如我分辨，爱打手马去远途。请你仔细看，是何人站在你面前？

0: 那我们就祝贺一下王继晨老先生，
1: 恭喜您进入第二轮，祝贺。那就有请第四组的选手闪亮登场，
0: 来欢迎他们。
2: 一个唱太康道情，有板有眼。
3: 我来
2: 一个演《红灯记》，生动良辰。
4: 不怕单纯
2: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谁能出奇制胜呢？

要切令。

0: 侯真真，来给大家鞠个躬吧。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哎，怎么样？我们又扳回一局，
2: 平手了，
0: 2-2平手。哎呦，今天打的这个火热呀，
2: 是
0: 这个激烈呀，要看最后一局了，是不是？
2: 那接下来我们比赛继续，有请第五组选手。
3: 一个是不远千里来玉打擂的女虚生，
4: 我来自山东聊城，
3: 专门。

0: 来我们商丘海选的吗？
1: 对。
0: 平爱看我们《刘元春》多长时间了？哎
2: 呀，七七不落。
3: 强子爆点啊！赐予给你。
4: 一个是深藏不露的严派再传弟子。
3: 不像十八山为风仙，一个个都不像来，不会上仙。
4: 前旦昆生，狭路相逢，谁能胜券在握呢？

盛世梨园我来唱，来到了我们的商丘花木兰的故乡，当然要唱响花木兰。接下来我们有请戏曲名家、戏曲教育家小湘玉为我们唱响花木兰。

。

0: 我们开心唱起来，商丘站的总冠军到底是谁呢？老师们请合意。
1: 哇，我都替他们紧张啊，到底会是谁呢？
2: 我们几位选侯真真。
1: 侯真真，祝贺！侯真真直接晋级梨园春年终半决赛，
0: 同时其他四名选手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理想中国的复赛，祝贺各位！
1: 到这里啊，我们盛世梨园我来唱商丘站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我们祝福我们的商丘在新时代唱出新辉煌，
0: 开心唱起来，让我们共同唱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下一站周口，不见不散，
1: 再见，朋友们。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别人叫我被砍死了，砍死了！
0: 我们都能做到。

0: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
2: 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1: 戏。不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局，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5: 我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3: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志文，哎，志文，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1: 哦，团长呢？
0: 后面呢？
2: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1: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3: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2: 哎，老赵啊，
4: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1: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5: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3: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5: 好好，
3: 一会儿见。
1: 好，谢谢。
4: 团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0: 哎。
4: 哎，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1: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哎，
4: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6: 是。
1: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6: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嗯，
1: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4: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
1: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4: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1: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4: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1: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

0: 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哎呀，
1: 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0: 说实在的，老林，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
1: 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手刃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
0: 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了。你李云龙 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
1: 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1: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
0: 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2: 老林。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0: 我们是朋友，兄弟。
3: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把晋西北闹过底朝天的人。你看看，
1: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
3: 去，
4: 是。

0: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1: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阴影和炮影前出大孤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
2: 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1: 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4: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邢志国求见。
1: 八路要干什么？
3: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5: 是啊。
3: 副团长，邢副团长，找我有事。啊，
6: 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3: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0: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1: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吕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笑>
0: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正的理由吧。
2: 邢副团长。
0: 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2: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笑>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 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358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0: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
3: 不会改变。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站住！你找谁？
4: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5: 你是谁？
6: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3: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7: 笑兔崽子，还反了你了！赶快老子这么说话！
8: 你咋打人？
3: 打的就是你！
9: 老子叫你怎么做人？
3: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10: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11: 哪儿不舒服？谁的老事啊？
12: 是李团长啊，
3: 范参谋长。
11: 还记得调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12: 这是国军的调令。
3: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12: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3: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
11: 春飞呢？
12: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
3: 有事能和我说吗？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12: 长官，你别请。长官，请。卫兵上茶。
3: 长官，请用茶。
11: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12: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11: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笑>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358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12: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11: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船长，你可回来了。
1: 林龙，都说什么了？
0: 他一来这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儿来的。
1: 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啊，就不是林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0: 他不会客室。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0: 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1: 岳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
0: 云龙兄，最近可好？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 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1: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笑>
0: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 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
1: 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呐！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0: 云飞兄啊！
1: 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0: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1: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 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0: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1: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0: 那好，我告辞了。
1: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0: 岳飞兄，改日吧。
2: 改日我请你吃饭。停。
3: 干什么呢？怎么打上道？赶快把车给我挪开！哎呀，
2: 老总，真对不起，我的车手给断了，我这不是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面着村后边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3: 让我给你拖车，少动吧，老子在这盯着我，没时间去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2: 哎，不别动，我想我弟兄，谁动谁动，快快快啊！
3: 谁动打谁。

0: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1: 侯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0: 侯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1: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0: 弹药、粮食和被服。
1: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0: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2: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3: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吕云龙李团长了，还问你呢。
4: 他说我什么？
3: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功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4: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3: 那我可说了。
4: 说，
3: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4: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3: 行。哎，团长，有情况。
4: 走，看看去。
0: 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358团运输队的。
4: 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0: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运送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4: 谁干的？
0: 黑人在谢宝兴干的。
4: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0: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们得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4: 秦明玲，
5: 走，
4: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5: 是，
4: 上，
5: 秦明玲，走，上，上，上，上，上，上，
6: 上，上，好，兄弟们跟前点，好。
7: 炸弹掉了，炸弹掉了，炸弹掉了。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8: 嗯，大哥，可能是晋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1: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9: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1: 哎，好像不是晋绥军的人呢。
8: 哎，你看。
1: 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八路。
9: 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
1: 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弟兄们，
9: 抄家伙！
1: 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为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2: 我要是不还呢？
1: 就地消灭你们。
0: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陕来。孔团长，后会有期。
1: 等等，
0: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1: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0: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1: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0: 好吧，我考虑考虑。
4: 走，
5: 走，
4: 这
5: 这儿。唐总，唐总，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4: 物资呢？
5: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4: 谢天谢地呀、啊！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没想要回来。
5: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4: 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0: 哎呀，来，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啊？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1: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0: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
2: 4挺9 2是8挺8 8，再饶4门迫击炮，
0: 这价钱算公道吧？
3: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4: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5: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6: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来，
4: 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0: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4: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3: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4: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10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0: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3: 就是，人不大，他官瘾倒不小。嗯，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啊？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
6: 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7: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
8: 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这晋西北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4: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3: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4: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3: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4: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
0: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3: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4: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啊，这是大沽镇，358团已经有2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0: 原来是这样。

0: 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强点很准。大姑阵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三五八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1: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呐，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笑>
2: 来来来，坐坐坐。
1: 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3: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 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这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两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三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射他几道。对。
1: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两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
2: 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笑>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
1: 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哎，
2: 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笑>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4: 八个营。 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三倍啊！<笑>
2: 那是，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1: <笑>又该打土豪了啊！<笑>

0: 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哎，梁营长，现在刚刚六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快！

0: 哎，咱们哨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1: 哼，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0: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6点半起床，看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友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1: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

0: 我们这边电话已经打不通了，这肯定是玲珑在搞鬼。这个玲珑，真是！
1: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1: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四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们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恐怕已经晚了。他玲珑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2: 团长。
3: 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宝庆部。这楚云飞可是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呵呵，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呵呵哎呀。
2: 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3: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2: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
4: 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哎，
5: 同志，这不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4: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5: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4: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6: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7: 这来了，各就各位。
6: 干什么？瞧这个，这还问？
7: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6: 你打骂人啊？你暴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7: 我下来。
6: 你要干什么？
8: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9: 那回去总亏吧？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那
8: 凌云营业什么时候结束？
9: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团座，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8: 李公兄，慢慢说，天塌不下来。
9: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伊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 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10: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9: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10: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

0: 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玲珑给截住了。
1: 他玲珑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0: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1: 那他要干什么？
0: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2: 喂，你大声点。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3: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358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4: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2: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3: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4: 那还问什么？全都拉回来啊！
2: 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3: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他们的给养。
4: 那我管不着，我又没请他到大沽镇住房啊，挨饿是他自己的事儿。告诉炊事班，今天晚上吃炖肉。
5: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吉雅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6: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7: 老兄，如果我们先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6: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8: 加力，不住！
9: 给二三三二一七八三。
6: 你看，
9: 七八九。
10: 报告，晋绥军358团方参谋长到。
11: 有请，
10: 请。
1: 孔团长，少见呐！
11: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1: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11: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1: 哎
11: 啊，
1: 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截物资归还我处？
11: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1: 怎么回事？
11: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1: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11: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的，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1: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358团的。
11: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啊，

0: 孔团长，你可以跟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1: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0: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1: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讲东西啊。
0: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谋杀，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1: 对呀，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哼，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0: 啊，
1: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得我头都晕了。
0: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1: 我看这样办。
0: 嗯，
1: 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0: 也只好如此了。
2: 团座，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给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3: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2: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3个团。
3: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2: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3: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以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

0: 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以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
1: 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团总，你的意思是
0: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吴镇让给李云龙？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吴镇驻军。<笑>
1: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3: 团长，
4: 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3: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1: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3: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
1: 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5: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3: 楚云飞呢？
5: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
5: 云飞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笑>请坐，请坐。哎呀，
3: 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5: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笑>
3: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笑>
5: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3: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
5: 张大彪，张大彪，
6: 哟！
5: 团长，你找我？
3: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
5: 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6: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5: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6: 团长，对不起。
5: 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6: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5: 是，
6: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5: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3: 没问题。
6: 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1: 听见了。
6: 团长，可我无能为力。
5: 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销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3: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
5: 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3: 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5: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3: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了。

0: 兄。
1: 你说，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1: 怎么了？大沽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0: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1: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2: 是。
0: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1: 嘿，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0: 改日，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透命。
1: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你走好啊，
3: 快点啊，咱这活可不少。

0: 团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文长啊，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忘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2: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着他？
3: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4: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
5: 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3: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儿。
6: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
3: 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7: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6: 是，
7: 揍他个兔崽子！
3: 邓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7: 咋了？
3: 俺这是把你的军发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
7: 别忙，咱俩有单独待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哼，
3: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8: 团长，
3: 团长，什么事儿？俺想请假。
8: 请假？啊，到哪儿去？
3: 回家看看俺娘。
8: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3: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儿都不踏实。
8: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3: 团长，您放心，回来后踏踏实实干八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
8: 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3: 是。
8: 团长，俺听俺娘给你磕头了。哎呀！
9: 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兴这一套。去吧。哎。
10: 报八路军巡视团孔杰探长到，
9: 请进。
10: 是。
9: 请。
11: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12: 托你老兄的福，
9: 好。
12: 孔团长。

0: 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一过冬了。请。
1: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0: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1: 有一事相求啊。
0: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1: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0: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1: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0: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1: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0: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1: 基本如此。
0: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1: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0: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1: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2: 咋的了？
3: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包里的枪肯定是过不去了。
2: 哎，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4: 站住，
2: 绕都绕不开，咋办？
3: 只能把枪先送下来，回来咱再取。
4: 这样，
2: 枪藏起来。
4: 快点！
5: 和尚，和尚，
6: 和尚，
5: 老家伙，
6: 哎，
5: 咱把枪放在这儿多好呢！
6: 哎，好主意啊！我不会爬树，你会吗？
5: 小时候没地方玩，全爬树了。看俺的，
6: 小心点啊！
5: 哎，和尚，把枪给我。
6: 哎，拿好了。
5: 走。

0: 别踩空了啊！看边吧！快！好了，男的，妈的，同伴来！
1: 哎哎哎！
0: 快来！快来！
2: 叫你们了。
0: 黄娟，叫你们的没听见？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俺啥事儿啊？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坐下，叫我搜一搜。
2: 哎哎哎，
0: 您坐。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小子，
2: 哎，
0: 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 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2: 不，
0: 得我说了算。
2: 对对对对。
0: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吗？
2: 哎，
0: 走，去哪呀？
2: 回家呀。
0: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2: 哟，老总。
0: 那您想让俺干啥呀？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2: 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放俺过去啊！
0: 是是是，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3: 没有，
0: 福康呢？没有，
3: 福康进哪一刀救啥子救？
2: 他说什么呢？
0: 不听话就得死！
2: 哎，哥，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黄俊，我们干了！啊，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0: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
2: 去，到那边报到去。
0: 我们干，我们干了啊！

0: 哈哈，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勇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啊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2: 这没说的，

0: 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做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1: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0: 行。
2: 根据情报，爹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
3: 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
2: 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铁丝网进行块状分割，以公路上的汽车和铁路上的装甲列车进行巡逻。
4: 还是老一套，他们想不出什么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5: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4: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5: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4: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2: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4: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5: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6: 喂，
7: 你得那个，快点，快点，快点！
8: 段鹏啊，
6: 哎，
8: 老子可是受了8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尝尝苦力了吧？
9: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7: 快点，
9: 怎么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8: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9: 这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片坑坨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是个半里地。要是怎么跑，是要八脚地成了鬼子的小马子。
8: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5个鬼子，
9: 不太容易啊，他们真的太分散了，
8: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想办法把他们每个人都引过来，
10: 想干掉他们几个
8: 怎么样？有胆没胆？说啥呢？赶紧看，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估摸着再有20天也搬不了工，咱们不能等搬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6: 喂，喂，知道。几个人担心？
10: 有办法了，

0: 你们俩是俺掩护，听见没有？二里三里玩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站住！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平常听你命令。
0: 我告诉你，晚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妈的，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3: 团长，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0: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3: 给我去啊！
0: 啊！
3: 好，团长，小心一点。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思维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政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枪法连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1: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1: 没办法，谁让咱命好。
0: 你小子，
2: 何少，
0: 到。
2: 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通缉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快去快回啊！
0: 哎，
2: 何少，
0: 把刀带上。
2: 哦，
0: 哎，我陪你一起去吧。这哪成啊？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
2: 你机灵点啊！哎，
0: 知道了。啊，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1: 老兄，你客气了。 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
2: 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

0: 我还以为你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1: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好。 走了，
2: 啊，去了，回来我请你喝酒，
3: 是吧？

0: 咱大当家的已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哎，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哎呀，大妹妹来了，
4: 兄弟们准备
5: 走。
6: 站！
7: 别动，别动，把枪放下。
8: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1: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把这小子的头砍下来挂到树上，拿他来祭了几个祭品。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惊喝！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发。
1: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0: 们也算八路军。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1: 老李，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生去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鹰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0: 别说你来求情，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买账。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孔二愣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1: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哪儿都别想去。
0: 张参谋长，
2: 有，
0: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咱们回来再说。
1: 是
2: 是，
1: 云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0: 把他们关起来。
3: 拿人头，
2: 拉火。
1: 哎，
2: 云龙，云龙，
1: 老子跟你没完。
0: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我随你便。

0: 完了，不会再有西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啊，西二团孔团长的部队，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
2: 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把门打开。
1: 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怕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
2: 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你要三思啊！
2: 给老子打！全体，全体生死刀，吹出分号！
3: 别打了，李团长，我们投降。
4: 政委，你回来了。
5: 回了。
6: 政委，回来了。哎，
7: 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5: 什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7: 政委，孩子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哪气对你朝我撒，不吃大嘴巴才怪呢。
5: 团长去哪儿了？
7: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5: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7: 是。

0: 团长，谢我竟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先审一下？今天我李云龙来，没有别的事儿，来给你们上上课。课文也好懂，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良剁下来的。
2: 谁是二爷？马六是谁？你们工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谢谢，谢谢团长。
2: 李团长，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认识这衣服吗？是，可那会儿咱们是没参加八路嘛，是吧？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老李，老李。
4: 你惹大祸了。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管子的感觉，妈妈坠入深渊。
4: 无法哭，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5: 我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2: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6: 我掘地3尺，我把他挖出来。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光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国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跌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
1: 我赵刚火车可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怪谁啊？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1: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儿，你自己脑子呢？
2: 人不能让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1: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 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二十三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

0: 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1: 老李，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张。
2: 团长，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合伴。
3: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2: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1: 正宗的老刀碗，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不早拿出来了。
3: 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2: 是团长。
3: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0: 是。

0: 报告营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个地图拿了没有？

0: 你拿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子！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的娘的是市长呢。

0: 团长，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大力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3: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不应啊？诚心寒碜我是不是？
2: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3: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2: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3: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

0: 有话说，有皮放。
1: 首长，有酒吗？
0: 没有。
1: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0: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了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啊，有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凭什么呀？
1: 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0: 好了，方丽，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
1: 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0: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 就放心了。<笑>咱老李是谁呀？<笑>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十个小队的信，我派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
2: 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这小子还挺够意思啊！
3: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2: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惺惺相惜。<笑>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此话怎讲？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哎，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 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笑>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嗯，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
1: 和咱们较上劲了，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 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2: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笑>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

0: 果然不够意思。
1: 老李，你别胡来啊！
0: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
2: 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1: 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
2: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1: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2: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1: 那就更不能去了。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同意。
2: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1: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2: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1: 老子还不认你呢。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到底是民主国家，军服都给你讲道理，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啊！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怎么哭什么？啊！这你就像什么？哎呀，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哎，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 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

0: 去吧，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
1: 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
1: 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龙怎么样。
0: 为什么？
1: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1: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0: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1: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0: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啊，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啊，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嘿嘿，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嘿嘿，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将将

0: 楚兄，楚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僭约，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行，行。
1: 请坐，请请请，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2: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户的完。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
0: 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来，大家吃，大家吃啊！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还是。
3: 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0: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哎，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我嘛，没别的想头啊。
1: 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
0: 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兄弟，我替你不公啊！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哎，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
4: 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啊！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5: 孙副官，动手吗？不行，团长还没有发现好，再等等。楚兄，你掏心窝子。 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笑>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严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笑>
1: 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0: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这就好了。<笑>来，楚兄，干杯！
1: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叙。

0: 咱们先说点正事。
1: 楚兄有话尽管讲。
0: 您说吧。楚母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0: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哎，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啊？啊。

0: 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1: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0: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1: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0: 哟，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1: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啊，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鱼龙兄到我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墨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鱼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有
0: 送客。
3: 行。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

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

0: 你们手里的家伙是干什么吃的？看你们这一个个，像被退了毛的猪，成什么体统？
1: 八路的动作太快，他们根本不打招呼，从路边窜出来，我们来不及任何反应。
0: 八路哪去了？
1: 向西去了，好像去了马关据点。
0: 马关据点，目标马关据点，跑步前进，
1: 快，站，快，快。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 一代一代的刑警为之努力，
2: 护山河五样，守万家灯火。
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给社会一个交代。
0: 河南卫视，我是刑警。

0: 云飞的部队和三连交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
3: 到，
2: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院给我分开来打。
3: 是。
4: 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连遭到国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双方激战一夜，均伤亡惨重。天亮时，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国军撤退。后经联络，双方均称误会。
5: 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啊。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在荣

0: 过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1: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1: 是，服从命令。
0: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3: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3: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啊。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4: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
0: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3: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5: 师长，师长，你上来。
6: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5: 记得。咱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6: 你娘还好吗？
5: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通知，放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

0: 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姨娘她不会怨我的吧？
1: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 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2: 邓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1: 师长，你仗是不是就认我了？啊，
2: 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1: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
2: 你敢吗？
1: 师长。
2: 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好，有种。<笑>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
3: 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4: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笑>
2: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3: 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2: 打仗能不冒险吗？嗯，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3: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2: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
3: 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5: 师长，
3: 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2: 对。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5: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2: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1: 是。
2: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6: 政委，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7: 师长呢？去前沿了。
6: 去前沿了？谁要去的？
7: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呀？
6: 这仗打得不对呀！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 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呀？
8: 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司首长汇报。别！
6: 赵政委，你听我说。
8: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舌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6: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跟我抢，快！为什么不早说呀？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
8: 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6: 政委，
8: 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6: 闲话以后再说。

0: 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暂勤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就剩嘴撕，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1: 上。
2: 是。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迫降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0: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2: 师座，孙长前头的资料报告，共军大炮掩护下全线收军，研制已经配合44.9颗子，44.9颗子，师团请撤退。
1: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0: 让他按原指令的路线撤退。
3: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离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想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4: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0: 石柱，石柱，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石柱，石柱，啊！
1: 宋晓，军心者，杀无赦。

0: 司令部，
1: 啊，指令员你好。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暂时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0: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有找李云龙讲话。
1: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2: 好，再见，
3: 司令员。通知二团三团，我要谈妥草坪。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二整。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4: 是。
5: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2: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固定的。
3: 这什么玩意儿？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4: 我说。
2: 这，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4: 黑管？什么是黑管？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2: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来，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啊，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记性不错呀。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
0: 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
3: 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
3: 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0: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
3: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0: 干嘛？
1: 到！
0: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1: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0: 仔细想想，
1: 确实没听说。
0: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啊。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3: 不知道？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0: 哎，别。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3: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市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4: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0: 是啊，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
1: 娘的，我就不信，一网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哎，
0: 都站起来，站起来！
2: 站起来！
1: 是。列队。
3: 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向左转，跑步走。好，快点！快点，跟上！快点，快点，跑快点！
4: 老李啊，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1: 这帮小子真笨。

0: 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赢货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十的头头都哪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1: 就你老李眼贼啊！<笑>
0: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 啊，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老赵，
2: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
2: 啊，老李啊。
0: 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什么意思？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你刚到。
3: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了，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4: 哎，老李，老李，
0: 老赵。
4: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
0: 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
4: 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0: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4: 你别先入为主啊。
0: 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刀子嘴豆腐心，新政委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4: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了？啊，扒皮大马都拉不回来啊。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
0: 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死。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4: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5: 师长，你的法海镇林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6: 鄙人不善于奔跑。
2: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也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竟是暂区师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

0: 鬼军不带我的部队展开，火炮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1: 刘爷，
2: 有，
1: 把钱给他，听见没有？把钱给他，别让他活。不服气是不是？拿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0: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1: 你草低了吧？
0: 你枪比我好了。
1: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3: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1: 好，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被他狗娘养的。
3: 你给我冷静点。

0: 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1: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2: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可是野司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1: 郑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
2: 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啊，那是没有用的。
1: 老赵啊，你去搞正宫，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2: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1: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2: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2: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3: 报告，
4: 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2: 什么事儿？
4: 不知道。
2: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
1: 该轮到我了吧？
5: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1: 报告，司令员。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5: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1: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越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越的首长还。

0: 很恼火的。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1: 不知道。
0: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在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2: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0: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部队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0: 我看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3: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是啊。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市大会上介绍经验。
3: 是。
4: 哎，班长啊，咱这可是三颗真和气。
2: 嗨，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坐着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5: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6: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的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5: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6: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5: 那又怎么样？
6: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7: 啊，

0: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取，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
1: 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3: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不成收拾队了？
4: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3: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5: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6: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7: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0: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1: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0: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伯韬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1: 谢谢将军。
2: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1: 参战到，敌人的三板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二三百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00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敢撤退吗？曾团长。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

0: 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

0: 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梅有排面，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真藏井清香型好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

0: 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屯，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杨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带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他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的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我看一团。 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的，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分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希，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 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0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2: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

0: 什么斯登式 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的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1: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0: 目的是什么？
1: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0: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1: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0: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1: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0: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1: 就这么办。

0: 失踪。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5: 师座，
0: 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0: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1: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0: 是。
1: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6: 你属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7: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8: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6: 走吧，走吧，走吧。
8: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0: 对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哦，
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头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2: 司令员，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2: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
1: 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2: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0: 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堆一块儿，过上半身，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哈哈，四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1: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阳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2: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
1: 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椿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3: 师长，这啥炮啊？ 咋这么大动静？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嘿嘿，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嘿，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 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笑>
0: 哎，师长，那后来呢？
3: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
2: 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3: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
2: 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可惜了，
3: 可惜，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
2: 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师长，报我可以现身。
4: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口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2: 是。

0: 制作。
1: 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0: 是。
1: 师祖，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2: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1: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2: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3: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4: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3: 哎，你呢？
5: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3: 都是好部队啊。
0: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3: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刚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十三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6: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3: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7: 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3: 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6: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八亩地。

0: 还分了一头牛呢。
1: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可一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了，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0: 那我就跟他拼命。
1: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你过来了。干！
3: 报告，少兵，有人找你。
1: 好。

0: 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
1: 说吧，
0: 咱俩什么谁啊？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2: 你少来这一套。
0: 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2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0: 哎呀！
1: 真的不行，
0: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8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 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教一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1: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了吗？
2: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2: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3: 拖出去。
4: 是。
2: 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5: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嘛。

0: 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1: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认生。
0: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1: 是组长。
0: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1: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0: 那你领2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2: 说完了？
3: 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2: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哎，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3: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2: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拉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3: 恐怕得有30-40万。
2: 小家子气，30-40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2个野战争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3: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2: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3: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2: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3: 是。
4: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5: 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健全，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0: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5: 可以这么理解。
0: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庇护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定点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5: 是。
0: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定眼去。
6: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0: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0: 石总，石总，
1: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0: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2: 哼。
0: 要说犹豫，也是他秋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3: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
0: 我们走。
1: 是。

0: 树上勾的全是敌人。
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大彪，不对啊，咱们八成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1: 师长，你看，
3: 三台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4: 船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
1: 快，大家快，动作要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3: 是。
2: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2: 陈少游？
0: 对。
2: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2: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2: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2: 好。
4: 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1: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1: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1: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1: 走走走走。

想给

0: 子给我。
1: 王医生，
2: 到。
1: 有没有罐头？
2: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2: 哎，
1: 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
2: 跟我走。
0: 是。
3: 咱不能让这抢钱的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哪部分呢？
1: 封条上写着呢。
0: 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1: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
0: 是。哎
1: 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2: 我们公司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下。哎，快，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3: 你们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边还有。
0: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1: 看谁敢。
0: 哎，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蛋快！
1: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在我们那儿，
0: 快点！快，快快！
4: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抢我们的战利品，
0: 上
1: 什么人呢？
0: 赶快，赶快，快走！
1: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放下，快点！
1: 我抢我们东西，埋怨不了你，你得打他！
0: 快点，
1: 抢我东西！给我放着点！
0: 快，
1: 快点！
0: 快，
1: 给我放着点！
0: 快点，
1: 快点！好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
0: 不干不干，
1: 是啊。师长，师长，
5: 怎么回事？
1: 他们五十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5: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
0: 放下！
5: 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往上，谁打了你？
1: 就他。
5: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1: 是。

0: 这谁呀、啊？
1: 敢打我的人，
0: 抓起来！别动！
2: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3: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2: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

0: 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1: 是，
0: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1: 是，
0: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十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1: 是，
0: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1: 是。
2: 东西放下，
3: 都给我走。
1: 是。走两队，小卡军，小片跟，小座蹲，跑步蹲。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伯兄吗？
2: 长兄，幸亏了。
0: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

0: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

0: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2: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集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0: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1: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4: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2: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5: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2: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2: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1: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2: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3: 戏。我会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5: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当然是不行了。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闪亮的回响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泓清水看生态；王凯到郑州调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豫南局部早熟小麦开镰收割；河南各地全力备战三夏；深圳文博会开幕 ，AI 带你行走河南。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要持之以恒加强重点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深化污染防治攻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河南牢记嘱托，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河南实践，以生态环境高效能治理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南阳西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闪亮的回响，今天带你来看河南的生态大卷。
4: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直接关系上亿人饮水安全，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水质是关键。
5: 它这随着这个近段气温的升高啊，我们就用这种多参数水质分析仪，这个密切的关注水质的变化。我们今天来一个应急的检测，就是主要看里边的 pH 值啊，它的一些叶绿素啊，包括一些水温呐、等它的一些变化。一变化，随时掌握丹江沟水库水质的变化。
4: 今年54岁的老杨，从执法检查到环评和水质打了29年的交道。去年，空天地水的一体化智能监管平台建成投用，让水质监测水平再升级，同时推行分区管控，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一目了然。
5: 像这地方就是优先保护单元，在这个优先保护单元里面，我们都要禁止一切与水质保护无关的活动，通过一些截污纳管、生态修复、建立一些小湿地等，确保丹江沟水库的水质常年保持在地表水水质2类以上。
4: 差异化管控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凭借临水的绝佳位置，这里的民宿火了。
6: 我们现在推的都是户外露营烧烤，一天我们大概能接个

0: 六百，我现在一夜台的话，也就是个30万块钱，啊，因为加上住宿跟餐饮这个，可能应该投能投个10万块钱。
1: 在家门口端上了生态饭，如今丹江口库区已经建成乡村旅游特色村13个，农家乐700多家，发展生态林果23万亩，中药材17.5万亩。
2: 我们统筹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全域协同，长效保证的分区管控体系，探索形成了一条水源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的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1: 精准管控筑牢水质防护网，而生态修复则为流域环境整体提升打下坚实基础。在洛阳孟津黄河湿地万禹洲修复区，工作人员李宇龙正查看新补水区域的水位情况。
3: 这边水位比较低，它适合这个鸟类过来觅食。如果水位太低了，低于1米了，我们那边就开始从黄河那边开始补水进来，维持它的一个正常水面。
1: 入职3年多的李宇龙是湿地保护的新兵，此前从事工程设计行业的他，2025年全程参与了万禹洲修复区最后一批补水项目。
3: 感觉太有成就感了，原来都是光秃秃的沙土地，你现在看现在环境恢复多好，而且现在的鸟类啊、鱼类啊都特别多。我们光种荷花大概都种了2万多坪，水面大概是250多亩，整个修复区新增的大概有600多亩。
1: 2000亩的万禹洲目前已全部完成生态修复。2025年，全省盐荒湿地修复已达1.18万亩。与此同时，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提升沿线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倒逼绿色转型，效果也很明显。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稳定在2类，流域优良水体比例跃升至90%以上。从科技赋能织密防护网到生态修复源头治理，生态环境改善的每一项努力，藏在我们触手可及的细节里，更体现在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生态更多样的变化中。牢固树立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理念，河南正用系统性、协同化的生态治理和绿色转型实践，书写绿色发展的中原答卷。
4: 从丹江口库区的智能监测慧眼，到黄河湿地的万亩生态修复，中原大地上正在书写一份厚重的生态答卷。通过提升黄河沿线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倒逼绿色转型，推进荒漠地治理，修复生态底色，实施水质分级管控，筑牢水源屏障，努力让百姓吃上生态饭，实现绿色发展惠民。河南以一项项务实举措，生动诠释了中原儿女守护绿水青山的坚定担当。水清了，鸟来了，日子美了。牢记嘱托，以生态高颜值作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河南一定会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强音。
5: 5月21号，省长王凯到郑州市调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6: 位于郑东新区的小巷充电龙虎里超级充电站设有多部快充设备，是近年来布局的区域性充电枢纽。王凯实地查看设备配置、智能管理和运营维护情况，指出充电设施是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保障群众绿色出行的重要基础设施。要优化站点布局，推动充电设施迭代升级，加快与城市电网、智慧交通、数字平台融通发展，不断提高服务覆盖面、充电便捷度和运营数字化水平。随后，王凯来到郑州华润燃气航海东路嘉清站，详细了解站点经营、氢气储运安全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国家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机遇，加快郑汴洛浦氢走廊建设，推动制氢、储氢、运氢、嘉氢设施协同布局，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安全水平，促进氢能在交通、能源、工业等领域应用，助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在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王凯走进总装车间，查看智能化生产线运行情况，强调要支持引导企业把握产业发展趋势，发挥品牌优势，加大研发力度，深耕细分领域，积极开发新能源皮卡等商用车型，不断开拓新赛道，提升竞争力。调研中，王凯强调，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安排，坚持集约高效、适度超前原则，突出需求导向，强化规划引领，科学推进新基建项目谋划建设，实现布局更合理、供给更高效、利用更充分。要加快交通基础设施

0: 安全化提升、智能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积极推进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网络建设，促进交通与旅游、交通与能源、交通与邮政共建共享融合发展。要着力构建新型能源系统，因地制宜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推进实施一批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新型电网，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创新投融资模式，有效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探索完善投建运管协同机制，确保新基建项目运营可持续，投资有回报，服务有品质。李涛参加调研。
1: 眼下豫南局部早熟小麦开镰收割，河南各地全力备战三夏，精准调度农机，备足仓融资金，以全链条的精细服务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5月20号，南阳邓州小麦正式开镰收割，全面拉开三夏麦收生产序幕。当地22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履带式收割机正抢抓降雨间歇期下地作业。
2: 紧急天气节点，通过调节手、抢风杆，抓好集中抢收。
0: 今年三夏，邓州市提前摸底统计农机具数量，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实时发布供需信息，引导机手和农户高效对接。
3: 目前拥有本地收割机2325台，高峰作业期外调2200台，组建15支应急服务队统筹抢收。254台烘干设备覆盖所有乡镇，日烘干能力近30000吨。
0: 在南阳新野县麦收正式开始，针对雨后田间湿度大、轮式收割机作业困难的情况，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
4: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2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0: 河南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获的同时，农机整备保障也同步跟进。在焦作博爱县，维修人员正在对农机具进行全面体检，确保机收作业时拉得出用得上。
5: 第一是清理，第二是调整，第三是锐化，第四是禁锢。咱们检修好以后了呢，就是心里踏得踏实。
0: 伴随农机智能化水平的提升，如今的检修早已不是简单的敲敲打打。在安阳汤阴县，技术人员正借助电脑终端快速读取新型收割机的故障代码。
6: 有些毛病从电脑终端设备或者里头有一些故障灯，随时就可以排查掉。
0: 眼下小麦大面积收获在即，烘干设备却率先开足马力运行。在驻马店遂平县，多台烘干设备已提前上岗，为外省刚收获的小麦提供烘干服务。
7: 把我们大概600吨多的小麦都拖到这边来烘干，我们到时候直接可以在附近就近销售，也可以减少很多的损耗啊。
8: 我们备足了预审件，与厂家建立了技术沟通，实行24小时待命，人歇机不歇，保障水稻水丰。
0: 夏粮收储工作也已准备就绪，在周口中储粮沈丘直储库，今年粮库完成了设施升级，通过集中管控平台，工作人员可对仓内粮情数据进行实时监测。
9: 过去需要保管员进入仓房逐仓检查，现在通过机房监控平台数据监控，我们可以轻松掌握粮仓实时粮情，一旦发现异常，能够立即采取应对措施。
0: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上了解到，河南夏粮收购将于6月初全面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为缓解部分县区仓融紧张问题，省财政专项安排3000万元用于老旧仓房维修改造，同时全省各地还将科学布设收购网点，消除收购盲区，严厉打击压级压价、拖欠粮款等违规行为，通过储备轮换、订单收购等多种方式活跃粮食市场，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5月20号，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贾鲁河省级河长安伟开展巡河活动。安伟先后来到祥河山工程后槽拦河闸，查看河道行洪断面、生态护岸、防汛备汛情况，听取贾鲁河综合治理重大调蓄工程规划方案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加快完善城市防洪排涝体系，构建西南北排东调 条南下防洪排涝总体格局。

0: 要统筹黄淮海流域，以有效应对超标准洪涝灾害为目标，加快完善城市防洪排涝各项规划。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优化五育联动体系，切实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5月20号，由市场监管总局主办、河南省市场监管局承办的世界计量日中国主场活动在郑州举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活动并致辞，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白清源出席并作主旨讲话，国际计量局国际法制计量局局长以视频方式致辞。近年来，我省持续提升计量技术能力和供给水平，服务保障民生作用不断显现。下一步将聚焦构建现代先进测量体系，筑牢民生计量安全底线，加快实施计量强基工程，持续深化计量改革创新，推动计量数字化转型与智慧监管。活动现场举行了计量服务重大工程签约仪式、精准计量驱动高端制造创新系列产品首发仪式、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科技进步奖颁奖仪式，并正式启动了绿色电力计量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活动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巡展。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的主题是 AI 重构产业引领。作为文化大省的河南，巧妙地将中原历史文化和新技术相结合，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2: 欢迎来到河南馆，
3: 这里就是第22届深圳文博会河南馆的展厅了。而今年的主题依然是熟悉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但是今年的核心创意是玉流的文明代码。
4: 没听懂别着急，翻译一下就是把河洛文化这个听起来很学术的概念拆解为你可以互动、可以触摸、甚至可以对话的数字体验。
5: 百家姓里面有很多姓氏都出自于河南，关于这个问题咱们怎么向来咱河南馆的观众们解答呢？
6: 这个呢你可以问宗亲，他可以带大家来了解哈你的姓氏根脉，带你寻找客从河洛来的一个家族的定位。这是展馆的5位 AI 数字向导哈，他们可以带领大家呢了解从河童洛书到新时代的今日河南。
3: 今年呢，河南馆的展内有150多家参展单位，带来了2000多件的展品，而这些展品巧妙地切入到土、丝、字、木、石五大载体中，所以每一件展品的背后都是一段可以解码的中原文明。
7: 我们把牡丹切花带来了展会，还有永恒牡丹压花，您见过吗？
8: 它的名字叫悬浮贴，你可以看它是一个裸眼 3D 的技术，那它是用专利的这种纳米的光子技术来呈现的一个文创产品，我们把它做成了包挂以及手机贴的这种形式。
9: 我们花瓷是平顶山市鲁山县的一个国家级非遗，然后这个花瓷节骨呢是唐玄宗非常喜欢的乐器，被誉为八音领袖。
10: 那4个区域内，我们用 AI 带大家感受文化本源，你可以亲手体验传统匠心与数字活化的碰撞，还能看到文旅文创的创意转化。我们不想只讲过去，更想让年轻人觉得原来文化可以这么好玩。
3: 在今年的文博会上，来自全国31个省市及港澳台地区的产业组团齐聚，集结了6312家展商，超12万件精品文化产品亮相。而河南馆也以满满的诚意，用 AI 互动和匠心体验，把河洛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讲得生动可感，让大家听到的不再是遥远的历史回响，而是中原文化生生不息、永远年轻的心跳声。
11: 5月20号，2026年河南省防震抗震抗震救灾工作会议召开。副省长李涛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15五开局之年重点工作，强化规划引领与项目支撑，加密震情监视跟踪，深化分析研判，提升城乡抗震韧性，全面落实应急防范应对措施，广泛宣传，提升公众防震避险能力。要压实各方责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真抓实干，持续提升地震灾害防御与应急救灾能力，筑牢全省防震减灾安全防线。
0: 5月21号，省政协围绕科学制定河南省食品安全条例召开立法协商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黄红霞出席并讲话。会上，与会省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进一步做好立法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地方立法的重要意义，坚持问题导向，发挥政协优势，深化履职调研，广泛凝聚共识，切实把履职成效转化为立法工作实效，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贡献智慧力量。5月20号，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1周年之际，省

0: 院联合省工商联在郑州举办法治润企护航发展民营企业家专题座谈会，省委政法委、省发改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20位民营企业家商会代表参会。会上通报了全省法院落实相关法规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成效与典型案例。与会人员围绕企业平等权益保障、知识产权保护、涉企账款清欠、规范司法保全、整治恶意诉讼、企业合规治理、商事纠纷调解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
1: 5月22号到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江苏苏州举办，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参会。来看大象新闻记者从苏州发回的报道。
2: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在苏州召开，那与其配套的全球招商大会也正在这里举行，众多的工商界的精英齐聚一堂，这里还有许多关注河南的老朋友，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What's most anticipated outcome of this meeting?
4: The outcome of the meeting i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all the APEC countries and also what benefits in terms of the, what do you call this, sharing experience that we can share towards the APEC members.
3: Have you ever been in Central China, Henan province?
4: Henan, yes, I've been.
5: I've been in Henan, and to be honest with you, okay, this is a very personal comment. To make one Italian recipe, which is typical from Rome, I cannot get the real raw material from Italy, but I can get something very similar from Henan.
3: Oh.
5: So I buy on Taobao.
3: Yeah.此次会议是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共吸引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其中美资企业的嘉宾人数最多，多家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全球高管前来参会。
6: 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喜欢河南也有，在河南我们要做更多的国际的活动，
7: 也有一些以前不是很重视中国市场的一些美国企业的高层也参加了今天的活动，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在目前这个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下，我觉得唯一的确定性就是我们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的这个重要角色一定会越来越重要。
2: 从多国元首接连访华到众多企业齐聚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贸易经济格局当中，中国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压舱石的作用。此次会议还将带来哪些成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8: 粤港合作扬帆全球交流会5月20号在郑州举行，香港投资推广署联合河南多个部门为企业出海支招。香港是河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河南也是中部地区赴港上市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作为联通世界的桥头堡，香港专业的服务能力正成为河南企业出海的重要跳板。
9: 这河南呢，对于我们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河南有传统行业，而同时也具备有新质生产力、新的科技、新型的行业。我们是双向奔赴的。
8: 交流会上，香港多位专业人士从税务、法律等方面为粤企利用香港平台拓展海外市场给出了实操指南。
10: 河南有非常多的人才，此时此刻已经去参与香港的建设了。香港市民在水饺方面选择，它已经不仅是万载码头了，我们还有思念，对吧？在这个茶饮的选择上面，我们还有蜜雪冰城。超硬材料，河南的人培育钻石，每年都会去香港参加全球最大的珠宝展，未来双方加在一起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
2: 下面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0: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省委金融办、省教育厅等9部门联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医养结合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明确到2027年底，全省医养结合机构数量达到600家以上，医养结合床位不低于13万张，养老机构里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0%以上。5月20号，2026河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在郑州举行，通过剖析典型案例、有奖问答等形式普及反诈知识。现场，河南电信正式推出同心助盾宣讲队、爱心驿站、反诈流动哨兵等志愿队伍，常态化开展进社区、进听电活动，把反诈工作融入日常服务。5月21号，2026沿着高速看南太行全媒体采风活动在新乡辉县启动，省内外主流媒体将围绕南太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特色思政课教育两大主题进行体验式采访。现场举行阳光少年报公益捐赠，并

0: 启动新乡乡村阅读计划。5月20号，由省工商联组织的“亲青政商联心助企”活动在郑州启动，百名民营企业家走进河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地观摩评定分离改革及全流程电子化操作，感受政务服务新成效，增强企业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一流营商环境的信心。5月21号，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系列科普活动在郑州启动，来自全国科技馆、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43个优秀科学表演项目汇聚一堂，通过科普剧目、创意市集、科学之夜等活动，让人们沉浸式感受科学魅力。5月20号，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外卖骑手分团走进平台企业专场活动在郑州举行，6名新业态劳动者代表现场分享了各自在岗位上的奋斗故事。活动还同步推出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相关措施，为外卖员送上暖心大礼包。5月19号，2026三门峡高质量开放合作对接会举行，吸引了来自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企业代表参加，期间还同步开展了产业精准对接、专题讲座等系列活动。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今天是24节气小满，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麦浪轻帆、夏意渐浓的小满时节。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已藏里，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

0: 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犯罪嫌疑人一六十九号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余少兵。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2: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2: 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正在热播。
8: 慢点。
9: 爸，
8: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干嘛？
20: 受不了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都说线下实体难做，到底如何结合 AIGC AI 和互联网技术实现线下与线上的结合，而从而实现线下生意的重新的生机呢？今天这家企业很有代表性，沉淀了这么多年，一直在从事建材家居市场，它的转型也许就能找到答案。走，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林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河南卫视大上财经正气之声，欢迎您。
1: 好好
0: 啊，首先跟我们讲一下，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建材家居行业，是什么样一个契机走入这个行业开始创业的？
1: 以前，这一部分商户跟着我的老商户，跟着我的时候，以前去到变量市场，变量市场也面临要拆迁，所以说好多老商户给我讲，丁总，咱弄一块地方，这个老弟兄还跟着你给一块玩，是这样的一个初衷。出来弄了一个在那个中森建材家居馆。
0: 嗯，明白。当时选址应该有很多地方，为什么会选在这儿？
1: 那露天市场现在往去都不再适合了，所以说弄成了一个这个馆式的一个建材市场。
0: 明白。咱们这个主体整体的有多大面积？有几层呢？
1: 咱这总共是四层，大概就是3万平方左右。
0: 很多的南来北往的客商啊，都在郑州选择这个做家居建材行业。
1: 是，
0: 在这么竞争激烈的一个环境下，当时您做这个馆子，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或者差异化，您觉得体现在哪？
1: 咱的优势就是，房租非常便宜，头一年都是免租的，当时是这样子。进来了以后，这个我要求咱的商户是吧，我既然你商户免租了，你商户把这个价格一定要压低，给到这个客户，让客户实实在在得到这个实惠。
0: 明白，其实一切是从客户角度出发的。
1: 对对，
0: 您从这个行业创业有几年了？
1: 我从事建材这个行业大概18年左右。
0: 哦，那也是个老兵了。
1: 是的啊，
0: 创业咱们都讲有些就是风光的时候都不说了，但是至暗时刻总归有的。您的至暗时刻是什么时候？
1: 去年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这个商户有些陆陆续续都撤场了，现在空了一大片。当时我

0: 是彻夜难眠。
1: 刚才您带我参观，我看四楼三楼有很多大面积的空房，这些场地如何利用，是不是当下做线下实体建材家居市场的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痛点是共通的。
0: 是的。
1: 那怎么解决呢？在您看来怎么思考，怎么解决？
0: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去做这个 AI 端具，包括在那个一楼的这种建材这种这个商户，下边我也可以通过在 AI 线上来去宣传它，再去做这些事。
1: 所以可能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很多我们的专业团队的介入，
0: 对，
1: 包括招商啊，包括定位啊，市场规划呀，
0: 对，
1: 然后包括您的产品的定位和规划，这都需要一个专业上的团队的支持。
0: 是，
1: 所以所谓专业人干专业事，在这块的话，您是怎么规划的呢？
0: 目前在那个市场这一块有三个团队已经介入了，你比如说这张总这一颗 AI 这个团队，还有一个下一步就是整个一个市场的农产品也有一个团队已经进驻到咱这儿，还有一个就是咱这个大健康的这个团队也进驻了，所以说这个三个团队同时去助力的情况下，把整个这个一个市场这一块，我把它分成一层是咱建材，二楼是 AI， 三楼嘞是咱的这个初步定的是有农副产品，或者咱四楼是大健康这一块，初步定位是这样。
1: 这么多年来一路走来，不管相关的各级政府部门呢、合作伙伴呢，还有这些企业的支持啊，包括当地的政府的支持，有什么想感谢的话？
0: 首先感谢咱的会议区这个人民政府，感谢咱的长兴路街道办事处，感谢咱的王庄村委对我的最大的这种支持，也感谢咱的河南卫视的助力。
1: 谢谢。当然今天听了您的创业故事之后，我们也很受感慨啊，其实创业不容易，但也希望咱们的转型之路能够一路长虹，不忘初心，正气通心。
0: 谢谢
1: 啊，把咱们这儿呢经营得越来越好，也让众森建材家居呢不仅是一个行内的标杆，更是未来的新的一个实体空间打造。再次感谢您做客正气之声栏目，谢谢。
0: 谢谢。好，谢谢李总。
2: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毛2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正气之声。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教育路精神的发源地兰考，探访一家深耕驾培事业将近20年的龙头驾校——玉龙驾校。那在我身边坐的就是玉龙驾校的卞莹莹校长，非常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卞校长，您看我今天呢在咱们学校看到了很多锦旗啊，那为什么咱们驾校在咱们兰考口碑这么好呢？
4: 对，这都是学员送我们的锦旗，就是对我们教练的认可，也是为对我们驾校的认可。首先呢，我们在教练上会精挑细选优秀的教练，在管理上杜绝教练吃拿卡要。另外呢，我们不但在专业上用简单易懂的方法理念让学员争取一遍过，我们还深度普及驾驶员的安全知识，让他们认识到驾驶员安全驾车是对自己、对别人、对家庭以及对社会的负责。
3: 就咱玉龙驾校，也办学将近20年了哈，是咱们兰考办学最早的驾校。
4: 对
3: 啊，那到目前为止，咱们从咱学校毕业大概有多少学员？
4: 就是一年大概有4-5千学员左右，然后总体大概有7-8万左右吧。
3: 卞校长，你给咱们学员一些建议吧，让他们更好的、更顺利、更快速的通过考试拿到驾照。
4: 不管你在学车过程中还是考试过程中，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放松，然后就是配合教练好好练车，
3: 只要认真用心的跟着咱们教练学啊，应该是都非常顺利的。
4: 对，一般都没啥问题。
3: 那现在它是分为哪几个阶段来进行考试呢？
4: 就是有科目一是理论考试，就是微机，机考，然后科目二和科目三就是对车辆的实际操作。
3: 卞校长，您看我来到咱们学校哈，我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这个文化氛围啊。是不是咱们学校也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口号啊，或者是企业文化？
4: 我们有我们的自己的企业文化。我们平时会关心支持每一位同仁，让大

0: 家拥有一颗爱心，并理解和尊重每一位同仁，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平时在工作中，我们的教练会把微笑和快乐传递给学员，爱他们如兄弟姐妹。在教学过程中呢，我们会把驾驶技能和安全知识传授给学员，为社会输送合格的驾驶员。
1: 我看到咱们学校也有三个第一，是哪三个第一呢？
0: 第一呢是训考一体化。我们驾校是兰考首家自建全科目考场，校内学车、校内考试一站式拿证。第二呢是收费透明化，一费到底，签约保障，坚决杜绝吃拿卡要，让学员明明白白消费。第三呢是服务人性化，预约培训，随到随学，量身定制教学，工作学车两不误。
1: 卞院长，刚才您也谈到了咱们的这个玉龙的企业文化哈，那非常的温暖人心。那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咱们企业在公益方面也做了很多事情哈。
0: 因为我们企业源于兰考，必回馈兰考，尽我们自己所能去做有益于社会的事，培育好司机，弘扬正能量。平时呢，我们组织参与爱心送考一路有你活动，连续多年资助贫困大学生、高考状元免费学车等，为社会和家长分忧。我们每到周一组织员工和学员举行升国旗仪式，唱国歌、唱红歌，抒发爱国爱党情怀。
1: 卞院长讲得非常好啊，而且呢，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我也能够深深地感受到咱们每一个玉龙人都能够在微笑当中工作，在快乐中提升，在奋进中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0: 谢谢。
1: 而且呢，咱们玉龙呢也是以诚信为本，实干兴业，同时呢用爱心回馈社会，也成为了咱们兰考非常优秀的民营企业的代表，为玉龙点赞。
0: 谢谢。
1: 非常感谢卞校长做客我们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

0: 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2: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6: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7: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
0: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